0: 想要新增额度门都没有的惨例。根据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资金紧俏大解析》报道，从资金供给面来看，资金的供给并没有到水库见底的地步，以代表资金供应量的广义货币供给 M2 占 GDP 的比率来观察，今年因为台湾经济成长表现亮眼，分母扩大，占比是 217%， 整体来说都还处在供给丰沛的情境。不过如果是看新台币存放比的数字，那么确实已经逼近90%的高水位，这是从2018年底以后的第二高。在本期询问银行业之后，发现有一家资产规模排名前五大的银行总经理就提到，全世界 AI 投资如火如荼，手笔又大得惊人，毛起来投资的结果就是会毛起来借钱，连带发公司债，每一件案子金额单位都是百亿元起跳。另外从科技大厂的资本支出以及财报上的长短借款暴增，都可以证明科技业目前需求恐急，必须要拼手速来抢钱。还有台股投资带动的吸金力道也非常惊人，投资人领出存款的，申请房贷、信贷、车贷、恩贷同堂的，甚至以融资买的股票再向券商进行不限用途款项借贷的，最后兵分多路，反映在创高的成交量上。这些已知的资金导致了排挤效应，再加上银行偷偷自行升息，都指向一件事，那就是便宜的钱已经拜拜了。这一期《金周刊》想要提醒的是，当中小企业借钱的成本变高，借贷变难，政府必须要注意随之而来的后坐力，避免引发社会不安。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资金紧俏大解析》。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3: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4: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5: 我刚刚接到国税局电话通知要退税呢，所以我赶快去提款机办理转账。
6: 等等，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别被骗了。国税局只会用退税凭单或存款账户退税，不会以电话通知退税，也不会要民众使用 ATM 转账退税。
5: 原来如此，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不小心谨慎真的不行啊。
6: 所以接到这类电话，一定要先冷静下来，并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才不会得不偿失啊。
5: 没错，纳税义务人人有责，这样才能做个快乐纳税的好公民。
6: 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关心您。
7: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8: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7: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8: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7: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8: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7: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8: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0: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来自 Jay Sean 的歌，这首歌叫做《梦太奇》，早上8:09。虽然现在离母亲节、离父亲节都有点距离了，都已经蛮远的，已经过了那个节日。不过真的是有些感受，就让我想起一句话，以前就说“养儿方知父母恩”。当然这句话可能有一些就主观的想法在里头，不过确实有些事情没有当父母的时候是不知道的，当了父母之后，有时候你也不见得会知道，你可能要透过别人的一些说法才能够去意识到，原来自己也成为当年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眼中看到的那样子的父母。所以我觉得当父母或者当孩子其实都是一个需要修炼的事情，都是一辈子的功课。然后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他讲的可能是蛮多朋友的心声，他就说现在很多的长辈跟子女之间的相处，就是很多人在觉得很不舒服，或者很多人觉得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应对，不管是长辈不知道怎么应对子女，或者是子女不知道怎么应对长辈，这个事情是双向的，而且是成为很多人现在的困扰的课题。现在可能还没有感觉，再来慢慢的年关将近了嘛，再来可能就是年末中秋节可能会先遇到一个要不要回家这件事情，然后再来可能就是等到过年，那个气氛那个感受会越强烈。然后又加上因为现在有小子女化，所以很多朋友的心情就心态上也会有些转变，就包含这个遗产的部分，就有些朋友会觉得、哦、这个遗产比较少人会去分啊，然后之后可能会就顺势就在自己身上等等。那长辈自己其实也会觉得这个遗产的部分啊，要怎么样去规划，提前的去做安排，也会成为很多人现在在烦恼的事情。那现在有一个状况是，我看到一个文章，他就讲说可能现在有蛮多朋友都会听过一句话，一件事情，就是钱可以帮你出，但房子要买在附近。就在置产的时候，买房子的时候，你可能会听到长辈跟你讲这个，我可以帮你出头期款，或者我可能帮你出多少成这样，可是你房子必须要买在

房子要买在附近，或者也许是你可能一个月要回来几次，类似这样子的。那晚辈就会很尴尬，因为晚辈如果答应了这个长辈的需求的话，好像就自己的权益被迫牺牲了。可是如果拒绝的话，又会怕被人家指指点点说啊不知感恩。那甚至有时候不是怕那个钱不见，因为很多人其实觉得啊，那个钱本来就不是我们的，那是属于遗产的部分，那遗产本来就是有财产那个人能够决定去留嘛，所以很多晚辈可能也不是真的说很在意那个遗产，只是觉得啊，如果我拒绝了，那可能长辈对我们的爱也会一并的被收回，那这时候就会陷入一个两难的情境。所以在很多的亚洲的家庭当中，父母其实不太会直接说他们的感情，他们明明爱孩子，但不太会直接说我爱你。那反过来孩子也是一样嘛，因为我们比较没有这样的学习的对象，所以很多孩子其实也爱父母，可是不见得会用言语表达出来，于是就会变成一个有点有趣但是又有一点点可怜的状况。彼此对双方都有爱，可是这个爱藏在付出当中，不是只有用说的，是更多是用藏在我们平常对对方所做的事，可是这个付出可能也会混进一些代价，它就会包裹着一些交换的条件。而且对很多晚辈来讲，当然知道说啊，这些钱都是可能长辈啦父母啦多年的辛苦省吃俭用积累下来的，就是因为知道这一层，就是知道这个钱不是大风刮来的，所以拒绝长辈的这个提案才会显得很残忍。就长辈跟你说啊，我可以帮你出一个投期款啊，但是这个房子要买在我们附近，类似这样的要求拒绝了，才会显得自己好像真的是没心没肺没血没泪的感觉。可是如果长辈每一份的这种帮助都会带着你要照我的方式生活，不管有没有明讲，可能明示或暗示，这时候晚辈的那种感激心里面会包含更多，可能是内疚，可能是压力，可能是那种无法说出口的怒气情绪。这时候晚辈心里面在想的可能会是，我不是不要你的爱，但那个爱不是说一定要包含钱，不是，而是说就长辈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当然觉得很开心，当然会觉得可以接受，可是我们会更希望的是你在表达你的爱的时候，可不可以也让我有空间可以成为我自己。这可能是很多晚辈的心声。但是我们看了晚辈的心情，我们来看看长辈的心情。长辈的心情又是怎么样呢？对长辈来说，这个事情的观点可能又不太一样，因为对长辈来讲，老去就是老化，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老化这个事情它是本来你这个人可能是在商场上叱咤风云，或者你在家庭里面可能你是操持所有大小事的人，那当你本来握有这些权力或者握有这些资源，那你可能很意气风发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但当你开始老去的时候，不见得是有人来抢你手上的资源，不见得，但只是可能因为你体力下滑，然后你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子日理万机，这种老去会对你的信心造成很大的打击。你会发现很多长辈他们慢慢慢慢的会觉得自己手上握住的东西消失掉了，身体变得比较不好，然后记忆力开始好像也靠不太住，在职场上位置可能也已经被取代，可能退休了，或者对于孩子以前这样拉拔长大的孩子，现在也开始不再需要自己了，有自己的生活，然后新的科技手机啊平板啊电脑啊又看不懂用不懂，要去银行要办事的时候好像在考试一样，整个流程可能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或者要去搭公车，然后现在公车都智慧的那个站牌智慧的班表，然后可能要看也不太方便，本来很熟悉的世界一夕之间变得很陌生。这时候对很多长辈来说，他那个心中的担心也是很实在的很真实的。如果承认自己已经跟不上这个世界，那是不是也变相在跟自己预言，然后我自己离驾鹤西归可能好像也不远了。所以在这个情境之下，很多长辈应对心里面的那种担心跟害怕表现出来的不是脆弱，不是去求助，而是用更强的固执去抵抗去冲撞这个世界，而且甚至会有一种心理，就是既然这个世界已经变得我不认识了，已经不听我的了，至少家里的权力我要牢牢的掌握住，会变成这样。所以这个长辈要掌权，不见得是说他真的对这个权力有多恋战，而是因为他想要有那种掌控的感觉，掌控生活的感觉，不要让整个生活都失去秩序，那种失去秩序的感觉是任何一个人都会觉得很不舒服的。而当长辈能够掌握的事情越来越少，你看体力也不归自己管了，或者是这个晚辈的需求也不是自己这样讲一讲晚辈就会突然需要自己，所以这个时候钱就会变成比较直观的而且少数还能够握得住的资源。
在很多长辈释出

哦，我可以帮你的这个资源的信号的背后，其实长辈心里面可能也包含着一句话，如果我什么都给不了你，你还会需要我吗？因为长辈可能在体力上无法再付出了嘛，你说带小孩这件事情，可能很多长辈自己都觉得很累，所以这个事情可能长辈也没有办法帮助，或者是他其他资源部分人脉你不在其位，那你的这个人脉的资源可能力量上也没那么强，可能也没有办法产生有用的帮助，所以这时候长辈心里会觉得说啊，那至少钱是我还可以确认我存在的价值的资源，所以长辈在给资源啊，或者是给帮助啊，给钱的同时，他背后其实可能包裹着这个问句，如果我连这个钱我可能都给不了你的话，你还会需要我吗？或者是你还会觉得我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有用的人吗？这是很多长辈需要去确认的事情。当然并不完全都是这些原因啦，因为有些长辈的那种控制的欲望其实也是来自真的觉得这个世界很危险。我觉得只要你当过父母的朋友，你一定能够体会，你在看小孩的一举一动，你都觉得他就是在危险的钢丝上面独立的行走，独角的行走，所以父母都一定会有这个心情，因为父母经历过的事情就是会比小孩子多嘛，所以我们就是求好心切，我们内心就是会有那种渴望，希望孩子能够照着我们的规划去走。可是这个会变成一个矛盾，因为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又会非常抗拒有人帮你安排好一切的道路，然后你就会想要走出自己的选择，所以就会变成一个很矛盾的方式。所以有些长辈的控制不完全是为了怕自己失去了有用的价值，有时候也是来自于真的是担心孩子走弯路去撞墙，去撞得头破血流，所以才会希望孩子可以听从自己的建议。但这个就是，所以我们一开始说嘛，就是父母当父母当孩子都一样，都是修炼的功课，这个都是蛮难的，要一直不断的去反思，然后一直不断的去滚动式检讨，我们姑且这么说吧。好，所以在临床上，在实际上，在很多的生活的情境当中，你就会发现长辈跟子女之间的那种对话不见得都是出于势力，不见得都是出于啊，因为有钱然后所以我们才怎么样怎么样，不见得，只是那个钱的背后，因为扯到钱我们就很容易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很物质的或者是一个很伤感情的话题。可是这个背后其实他们不管子女也好，不管长辈也好，心里面其实都还是藏着一些钱以外的事情，或者是钱以外的问题，这问题我们甚至自己都未必会意识到。所以透过这篇文章，我们现在分享一下，很多时候那种家庭之间长辈跟子女之间的相处，未必都一定是带着故意要来吵架，故意要来找茬，更多可能是出于担心，出于一些紧张，出于一些害怕或者是恐惧的心情。

0: 公元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1: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0: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1: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3份。
0: 使用2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1: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0: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1: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2: 我们再次相遇，承载你的情绪回忆，在空中交流共鸣的脉动，像一条蜿蜒安静的河流，带走你眼角的悲伤，是一棵屹立在身边的树，聆听你人生的篇章。好像路人只是经过，好像微风轻拂脸庞，穿越空间与距离，静静地抵达你的脑海。熟悉的声音只为抚平内心最乱的角落，你只需简单调整身躯，以最舒服的姿势与我们对频。
3: 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城市广播网。
4: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白色黑笔田馥甄的墨绿的夜，早上8:29。现在我们分享到了现在很多朋友可能会陆续碰到的一个困境，不管你是长辈或者你是晚辈，可能都会碰到这个困境。就是如果你是长辈，你会开始感觉自己好像不再被需要，那这种不再被需要会触发人的生存当中很根本的那个恐惧，就是你可能会害怕自己跟社会脱节。那如果你是晚辈呢，你可能也会开始碰到一个困难点，就你跟长辈的互动可能会变得很难再那么纯粹，因为开始长辈会就是去考虑到遗产这个事情，财产这个事情。那就算身为晚辈你没有那个心思，但别人怎么想你通常管不了，所以就会那些互动或者那些情感可能背后大家就会觉得哦，有一些算计在里面。但这个困境要怎么样解决呢？我们现在提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困境。其实刚才有稍微分析了嘛，就长辈害怕说自己慢慢体力也不够了，然后慢慢的社会上的这些人脉啦，或者自己的社会地位可能也没有办法对晚辈起到一些帮助，所以唯一还能够好像对晚辈有一些可以奉献的，或者是可以让晚辈觉得自己有用有价值的，大概就是手上的财产。所以长辈可能就会有时候不是他刻意的，就是潜意识会觉得啊，可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去让自己看起来还是有被需要的价值的。而对晚辈来说会希望说，当然跟长辈的互动不会完全都出于钱啦，不会每个人都那么势利，可是又会希望说诶，长辈在付出长辈的关心或者在帮助晚辈的时候，有些互动的时候可以不要总是想要把晚辈框在一个框框当中，也可以让晚辈保有自己的选择的空间，或者是保有自己的一个选择的决定。所以会是两方的需求其实不太一样，但是表现出来都会是一个可能会比较坚持或者是比较固执。所以明明双方都很就是在意对方，也都很愿意付出，可是心里面就会有别扭，也会害怕自己如果先示弱了，会不会自己就在这个关系当中处于被动态，然后就开始被控制等等。而且在东亚的文化当中，尤其台湾，我们的这个价值观虽然社会在进步，很多观念有改变，可是还是有很多核心的价值观没有变化太多，也就是我们相对还是一个重视家庭，还是重视他人眼光的环境。所以孩子的人生不管他几岁，经常还是会被当成父母是不是成功的证明。就这个父母不管他在商业上，不管他在事业上，他在自己的所热爱的工作上投入了多少，都没能有成就。如果他的孩子不好，你会看到舆论就会说啊，这不好，就是可怜啊，这样，或者是撩人，就是好像没有办法完整人生的拼图，会这样子。所以当孩子在成年之后开始去选择自己的工作，或者选择自己的伴侣，或者选择自己以后的生活形态，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小孩等等，这个可能都会让长辈有一种感觉被否定，而且可能是一生都被否定的不舒服的滋味。但这个有没有对或错呢？也没有绝对的对跟错，就只是反映出来会是这个情况。然后很多的家庭也没有很习惯直接去谈论彼此的感受，所以长辈会说我很想要你回来陪我，可是我也怕你不需要我，所以这个出口的话就会变成啊，现在翅膀硬了，都不用回家了，都不用来看看我了，这样子。那晚辈呢，其实心里面也是这样子，心里面所想的跟讲出来的话会不一样。晚辈心里面知道长辈其实也很在意自己，也很愿意付出，可是呢晚辈会说啊，我也需要自己的空间，但讲出来这个话就会扭曲形状，就会变成哦，你不要再问这么多，不要再问东问西了，哦，不要再管那么多了，或者是你再烦我，我就退出那个家庭群组等等，类似这样，会变成双方都会往自己不愿意去的那个方向，然后去，最后就真的变成一个自我预言。那么是不是就一定这个双方的互动不能够再谈到钱呢？也不是，就是也不是说给钱就一定就代表在控制，差别在于给资源的同时，或者在付出的同时，不论你是长辈或晚辈，在付出资源的同时，能不能够还是让对方保有他自己能够决定的空间？如果还是能够让对方自己做决定，那这个就会比较接近支持。但如果是拒绝了之后，就要被羞辱，就要被冷落。那每次的意见都不一样的话，都会被提醒哦，没有我怎么会有你今天这样的一个成就等等。那这个时候，这个资源就不会是礼物，反而会比较接近像手铐的概念。所以怎么样解决呢？如何去解决这种困境，双方的困境，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近几年很多心理学都在跟我们提到的，尤其萨提尔这个心理学的学说啊，我觉得还蛮受用的，就是说让你心里面所想的跟你讲出来的话尽量一致。
因为萨提尔他的理论就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冲突其实都是源自于我们的心口不一，你心里面想的跟你讲出来的话不一致，那对方当然就不会知道你究竟是什么想法，然后你自己可能也会混淆，你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你到底是需要人来陪你，还是你是需要长辈或者是晚辈该怎么做，或者是该怎么样做，你才会觉得心里面比较舒服。很多时候连我们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所以重新的翻译需要。那当然在以前的时空背景之下，很多的父母辈会觉得啊，爱就是提供资源，当然这是一部分，但应该不会是全部啦，不是说只有爱就一定只有提供资源，应该还包含很多面向。但是对很多父母辈来说，他们经过的年代就是提供资源就是爱的最大的一种表现，但对晚辈来说，有时候并不一定要让这些个长辈无条件的提供资源，或者是也可以就撒个娇啦，或者是说、啊、我好想要再吃妈妈或者是爸爸你煮的什么菜啊，类似这样子，就是输出让对方感觉有成就感的这件事情，这个也就可以安抚彼此对于失去连结的恐惧。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以前的父母对孩子可能是功能性的，就是养育嘛，给予经济上面的支持，给予物质上面的帮助，但慢慢孩子成年之后，这个关系它不会消失，只是它的取向会不一样，可能就是走向情感性。就像买车一样嘛，年轻的时候买车可能会觉得要省油啊，或者是要帅啊，或者是要怎么样马力大，可是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你就会觉得哦，车子就是代步就好，所以你对车的需要没有变，只是那个取向不一样了。关系的取向也是这样，从功能性慢慢走向情感性。然后再来就是你要允许彼此的无能为力。很多孩子会觉得父母是全能的，小时候我们都会这样觉得，但慢慢成年你就会发现，其实父母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样的超能，父母也会有很多不能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时候，小孩子心里面要去做调试，晚辈自己心里面要去调试，长辈也要去允许自己本来就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十项全能的人，双方都接纳彼此就是一个会老去，有缺点，会有思虑不周，会有各种小瑕疵，接纳对方就是这样的人，接纳对方就是一个会累也会生气的普通人，这样子这个关系反而会比较自在，比较不会那么紧绷。然后再来是可以尝试看看练习不带目的的相处，因为现在还是很多相处的空间会是带有目的的，比方说我可能要回家去解决一个什么问题，或者是在过年过节，或者是要交代家里面的一些状况，这些都是带有某种目的的。但其实这个关系的相处也可以不带目的，就只是你可以跟爸爸妈妈或者你跟你的儿子女儿就坐在沙发上发呆啦，看电视啦，或者是泡个茶啦，喝一喝，聊一聊，就这样，没有什么特别要做的事情，或者就允许双方在同一个空间各做各的事。这个事情其实很重要，看似很微不足道，但它其实是在告诉对方，就算我们没有东西可以给对方，我们也可以安心的互相依靠。所以不代表说所有的关系都一定要建立在给予物质这件事情上。然后最后一个练习是放下我们心里面对完美关系的执念，因为我们刚才前面讲的都是理想嘛，理想当然会跟现实可能会有落差，那落差的多跟少，所以我们还是要放下完美的关系。你也不用觉得说啊，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做到跟自己的父母跟自己的子女相处很融洽啊，为什么我却做不到，是不是我觉得比别人差，我就是不如别人，就放下这个执念。不，并不是每一对父母跟每一对子女的功课都一样嘛，就有的父母跟子女的功课可能是这个啊，有的父母跟子女的功课可能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不用把所有的这个家庭完美的那种范本，你心中认为完美的范本拿来套在自己身上。所以放下对彼此的那种就幻想，或者是允许彼此是无能为力的普通人，然后允许彼此的关系本来就不是百分之百完美的，练习不带目的的相处。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让自己心口一致，有事没事就交换一下心里面的想法，真实的想法，让对方真的知道你怎么想，这个比较可以减少误判，减少后续因为这个误判产生的冲突的那种可能性。

0: 城市小温馨。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哦，现在呢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多元，让我们使用手机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走路的时候要滑一下，吃饭的时候呢也舍不得放下它，就连睡前也要再多看一眼。但是你知道吗，过度的使用手机会对身体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哦。在人手一机的时代里，不管到哪都可以看到低头使用手机的人，长期累积下来就会有肩颈酸痛的情形，而且让眼睛长时间承受辐射的伤害也会影响我们的视力，严重的话还可能让白内障还有黄斑部病变找上门。所以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呢，最好每半个小时就休息5到10分钟，做做伸展运动，让肌肉可以放松一下，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哦。
2: 先生先生，帮忙捐些零钱救助失学的孩子。
3: 哎呦，
4: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5: 如果她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她没有得到什么，她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她，她不会变成流量网红，她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她依然默默无名。她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点唱盘。

0: DJ 点唱盘。
1: 再来听到这首新歌，是先前唱红了《道听途说》这首歌曲的亿万歌姬林心怡。她近年呢，在跨界，她除了在演艺圈的歌唱事业之外呢，她也去到了健身圈，她也拿到了健美的冠军，然后也成为了职业的选手，成为了演艺圈第一位获得这个殊荣的女性歌手，也跨界写下音乐跟健美的记录。在暌违六年之后，她最新推出的这首数位单曲在八月份的时候已经上架了，叫做 Shining， 我就是光。她也把这一路走来突破自我、勇敢跨越框架的历程融入在她的作品当中，而且特别选在她的生日当天数位发行，希望用这个全新的创作来作为送给自己以及歌迷的礼物，希望唱出勇敢、相信自己的力量，也让所有需要力量的人可以获得这个注入，然后也让自己的未来的生活遇到更多挑战的时候可以勇往直前。

0: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1: 好好吃哦。
2: 那你要多吃一点呢。
0: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3: 妹妹啊，吃饭了。
4: 哦，我在忙，等一下嘛。
0: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5: 今天不回来吃饭呢、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4: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0: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
2: 你回来啦。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6: 哦哈呦，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2: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6: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2: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7: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6: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7: 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6: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8: 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9: 早上时间8:54，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品汉，继续来带你回顾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997年9月15号，当时两位史丹佛大学的男生默默注册了一个网域，叫做 Google.com。大家可能会听过这个 Google 的故事，但其实这个 Google 的故事是源自于一场美丽的误会。他们本来是要取一个数学上的名词，叫做 Google， 这个词呢代表一，后面跟着100个零，它象征着原本是无穷无尽的资讯。可是没有想到他们把这个单字拼错了，原本是 Google， 他们把它拼成 Google， 所以就成为了现在的 Google。 但没有想到这个拼错单字却也误打误撞就也真的是成为了无穷无尽的资讯。你看你现在在 Google 上面找任何的资讯已经是比以前方便非常的多。你以前没有这种搜寻引擎，你要找资料你可能要翻遍很多很多的书籍还不一定找得到，但现在你已经可以用很快的时间，用可能不到一秒的时间就找到成千上万笔的资料。所以现在他们也确实做到当年他们的愿景，而且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资讯大爆炸时代，甚至用 AI 帮你生成很多的内容文字都也不用到一分钟，就几秒之内就可以做到。所以问对问题已经变得比知道答案更加值钱，下一个时代必备的关键能力已经是问对问题而不是知道答案了。另外呢，还有在2008年的9月15号，当时雷曼兄弟这个有着158年历史的华尔街投资银行正式申请破产保护。这个事情后续的影响应该不用多说了吧，很多人可能都还记忆犹新，当初的那个雷曼兄弟破产倒台造成的金融市场大搬风大海啸，很多政府被迫砸大钱来救市。而这个雷曼兄弟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很多时候不要因为过去一直很安稳很安定就忽略了结构的崩塌，结构的腐坏，不管是投资或者是我们的规划，随时要看一下，来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杠杆有没有真的开得太大，永远要为自己保留一些弹性的容错的空间。希望以上两则分享带给你不同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好音乐好心情，明天再会，拜拜。

0: 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台股14日电子族群休兵，虽然有避险买盘进驻金融股，但中场大盘下杀 322.33 点，收盘指数报 45,862.52 点，反攻月线失利，并宣告失守46,000，量能萎缩为 6309.18 亿元。三大法人合计卖超 497.03 亿元。美股四大指数中，在 AI 巨头集体呼吁放缓先进模型开发速度的刹车论引发市场恐慌下，费半指数14日盘中重挫于 5%， 台积电跌于 3%， 台指期夜盘一度跌于400点，跌破45500点。股王信华14日公告，与日月光投控旗下日月光签订为期二年的产能采购合约，业界解读 IC 设计业者再度主动向下游封测厂锁定长期产能，距离上一次大规模出现类似情况必须回溯至疫情期间疯狂抢货阶段，此次由股王信华率先出手也具有指标意义。国泰金控14日公布2026年8月税后纯益113亿元，累计税后纯益达 986.4 亿元，每股税后纯益 6.47 元，加计透过其他综合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股票处分损益后，累计前8月对保留盈余之影响数突破2000亿元，达2074亿元，续创历史新高。主要子公司获利表现亮眼，国泰世华银行、国泰产险、国泰证券及国泰投信累计税后纯益均续创历年同期新高，国泰金控及国泰人寿累计前八月对保留盈余之影响数亦再创历史新高。公股四金二银前八月字节获利全数揭晓，六家金控及银行今年一横线八月合计大赚 1213.29 亿元，年增 23.67%， 续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华南金受惠各子公司表现均较去年同期显著成长，累计前八月获利年增近40%，成长增幅居冠，兆丰金则以累计获利 292.19 亿元稳居获利王。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3: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4: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5: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6: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7: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8: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9: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8: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9: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10: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生活打勾，
12: 健康打勾，
13: 欢乐打勾，
2: 好运打勾，
14: 音乐打勾，
15: 歌嘴也打勾。
2: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 Gwen Stefani 的歌曲 Make Me Like You。 好，时间是9:09，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Look Pretty 每日志这个网页看到的，然后呢在图中哦选出一只呢你喜欢的猫咪 ABCD， 看哪一只顺眼就选一下。然后今天要来测试你是遇强则强遇弱则弱的人吗？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啊，最近呢各大校园都开学了，然后也看到了一些什么大一的新鲜人啊，网络上也有看到他们在这个迎新啊，那是不是呢也让你想起了以前的学生时代呢？不管是学校刚进去的迎新啊，有时候会去露营什么的啊，培养感情的学弟妹游戏，还是什么军中啊或职场的迎新送旧，你印象最深刻的回忆可以来分享一下啊。那这边有提供那个记忆唤醒服务哦，是 AI 提供的哦，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呢，在大学刚进去的时候呢，可能就会玩一些什么游戏啊，什么小天使啊之类的，或者是什么直属学长学姐会跟你就是玩什么抽签之类的啊，或是什么闯关失败，有没有被罚过？那或是有没有迎新晚会呢？很尴尬的那个时刻啊。那温馨感人类的就是呢，你的直属学长姐呢可能很贴心的照顾你啊，送你欧趴糖啊，哇，欧趴糖这个名字 AI 也知道是不是这个根本就是好早期哦，做学生的时候会听到的话，欧趴糖哈。然后或者是他对你可能别有用心别有意思啊，或者是你退伍啊离职送旧时的一些状况，或者是公司的迎新送旧等等啊，或军中的都可以来分享一下。那我自己呢印象提到这个大学时期的那种迎新哦，真的会很让人家觉得很想要回到那个年轻的那个时候。那我其实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就是我在大专的时候，那时候就是直属学长真的是蛮照顾我的，但是他后面太照顾我，对我太好，什么事情都要帮我弄什么的哦，我就觉得好到很怪啊。后来才辗转知道他其实也有点透露说呢，就是想要做我的男友啦。那毕竟那时候我也是算是年轻貌美啦，还 OK 啦。不过呢他本身就不是我的菜哦，所以呢后来我在校园看到他都躲得远远的，就是赶快绕路，哎学长那边赶快绕路走，绕了一大圈再回到教室这样子，因为会有点很尴尬的感觉就是了啊。好，这个我好像之前有分享过，那有没有其他的呢？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请到狂吠恩生就一直遇到帅哥欧巴的那边为己有的，那你要怎样的娜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哎，说真的，这个改了这个口号以后呢，基本上好像没有遇到什么帅哥哎，怎么会这样？是太激进了吗？太激进了哈！这个口号念，通通想要那边为己有，就那些帅哥都不见了啊！大家都躲得远远的，跟我躲那个大学直属学长是一模一样。好，想要来留言互动的，请到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继续来送上的是张妙格歌曲《我期待的不是雪》。我期待的

好的，选好猫咪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你是不是遇强则强、遇弱则弱的人哦。如果说你选择是 A 猫的话呢，你就是个遇强则强、遇弱则弱的人。你在遇到呢比你弱的人呢、哦，就很容易呢就放松警戒哦、警惕，然后让自己呢就忽然好像也很这个散漫啊、哦，然后呢这个有点怠慢呢、哦，因此呢会比较容易呢跟弱的人就同流合污了。他弱你也弱就对了。反正他也没表现很好，要大家一起烂，哈哈，大概是这个感觉啊、哦。反而呢，遇到比较这个强的对手的时候呢，哎，你的好胜心呢，就会完全被激发出来啊、哦，会发挥呢超出平常的水准。总而言之呢，遇到强的人呢，你就会觉得说我不能输，我要比你更强，我也没那么弱，好不好？给你看看什么叫做厉害的人呢、哦，然后会激发你呢，就是说你也要跟比对方还要厉害就对了啊、哦。好，如果说你选择是 B 猫的话呢，你是一个遇强则弱、遇弱则强的人，你不太善于呢承受压力哦。当遇到呢对手非常强劲的时候呢，你很容易因为呢太过紧张，就失去了原本的一个水准了，甚至于呢开始就会怀疑自己、否定自己啊，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对方那么强，算了算了，你就会好像有点那种把自己的气都先卸掉了啊。但是呢，如果说你发现对手比你弱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就反而松了一口气了，就是说哎呦还好还好，他也不是那么强嘛，也还好嘛。所以呢你没有了压力之后呢，你反而就会觉得说哦，什么事情都做得很顺，立刻拾起自信，你就会觉得说嗯，其实我还蛮厉害的，我比你强太多了啊、哦。那你的实力呢就会跟着增强，所以你是遇强则弱、遇弱则强的人。选择 C 猫的你呢，你本身不太容易受别人影响哦，你人生当中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啦啊、哦！你从来不会去跟别人做什么比较、哦、你只会想要赢过每一次的自己，把这个目标都定好，这一次比上一次还要厉害这样子哦。因此你面对很多课题呢都是平常心去对待，不管对方实力怎么样根本都没有入你的眼里啊、哦，你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好了，让自己一天比一天更好，这就是你觉得人生这样充实就好了啊、哦。好，再来呢就是选择低猫的话呢，你是受自己的状态来影响的人，你事实上呢也没有受到外界太多影响，但是呢你自己的情绪就是一个问题了。心情好的时候呢，你的实力有时候就根本就是超出水准哦，让你自己都吓一跳的水准。不管遇到多强的对手呢，你心情好的时候诶什么事情都没有啊，各个急迫。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啊，惨嘛惨嘛，所有的原本建立的力量呢全部都化为乌有啊，做什么事情都搞得一团糟，主要还是因为你心情不好，你做什么事情都觉得不顺，不会顺啊，就是这样啦啊。好的，以上呢四个猫就提供大家参考一下，你到底是遇强则强，还是遇弱则弱，还是不受影响，还是遇强则弱呢？好，就提供大家参考。

0: 位来往交通的朋友，留声机旋转，我们正在踏入文明驾驶的新时代。此刻脚下的油门正掌握未来的大门。
1: 听说古人骑马最快不超过30里，还得让马儿歇歇。你开车超速行驶，可比古代快马加鞭还要伤身又伤财啊！
2: 蒙提了，老张，我上周罚单来了，钱包正在哭泣呢。
1: 那你还不快快勒住你的千里马，留点从容，留点优雅。
3: 为了守护每一段缘分与每一个家庭，让文明驾驶成为时尚，让安全旅途成为习惯，愿君一路平安，享受美好人生。
4: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安全驾驶，让每一次出发和抵达都充满温暖的回忆。
5: 这些声音的连接都是每一种交代，但我东忙西忙，看似充实却慌乱。
4: 这些声音的传递都是生活的模样，但我东奔西跑，看似踏实却无果。
5: 解开处事焦头烂额的困扰，要讲究轻重缓急，把握优先顺序，
4: 把重要且紧急的事摆第一，第二是重要非紧急的事，再来非重要但紧急的事，最后才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
5: 懂得排序断舍离，事情才能精准确实。
4: 城市广播网与你共勉之。
6: 听众朋友们，你好，我是陈奕迅。今年中秋节晚上8点，请响应灯不亮月亮的活动，那关掉电灯，为节约能源尽一份心力。
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梁文英，我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创作歌手小蔚魏佳莹在2022年推出了一张专辑《我很好》，就是收录在其中哦，算是呢有点描写自己飞蛾扑火的一个心情哦。明知道对方的爱跟自己的爱是不对等的，但是还是呢愿意哦去扑向那个会受伤的这个感情。然后这首歌的灵感呢，他说事实上是他写歌写到一个瓶颈的时候呢，他都会找点事情来放松自己一下哦。然后这首歌《我不在意你曾经吻过谁》，虽然是一个情歌，但是呢是他就是那时候很放松的时候去玩游戏的时候突然在脑子里冒出来的，我不在意你曾经吻过谁，然后他就创作了这首歌曲啊。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李荣浩在个人第二张专辑李荣浩当中的落俗这首歌曲。因为事实上有时候我们在谈感情啊，或是呢一些创作歌手在写情歌的时候真的很难避开那种俗套的那种字眼啊，但是呢内心的感受却是相当真实的，到底要怎么样表达才是很合适的呢？他也是希望能够用没有那么夸张哦，不刻意，然后忠于自己内心的那种感受来传达内心真正的这个爱哦。好，我们来听李荣浩的落俗。

好，听到的是李荣浩的落俗，时间是9:29。继续要来送上的是 Savage Garden 呢，野人花园的主唱 Darren Hayes 呢，在这个野人花园解散之后呢，他事实上也有推出个人的单飞的作品啊。来听到他在2002年的个人首张专辑 Spin 当中的歌曲，而且呢，他的声音真的是非常柔美好听，歌名叫做 I Can't Ever Get Enough of You。

0: 好，听到的是陈势安的歌曲《坏掉的大人》，时间是9点39分，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 好，今天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北部还有东半部呢有局部短暂阵雨，气象专家呢吴德荣指出，第24号台风杜鹃即将生成，预测呢它未来路径呢大概是在日本南方海面大回转，可能会对日本产生威胁。而今天呢受到东北风影响，北部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呢是晴时多云，北台湾呢白天略微转凉，中南部白天仍然是偏热的，各地呢早晚是 偏凉，那气温呢北部是23到29度，中部是24到35度，东部是22到35度，那明天16号一直到礼拜五18号呢，东北风的水气略减，大台北东侧还有东半部呢偶尔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一个几率，西半部是晴时多云，山区午后也会有偶尔这个局部短暂阵雨这样的一个几率，白天高温呢是逐渐的这个略微升， 然后夜晚是微凉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因为最近呢看到了一些网络上也好，这个YouTube也好， 好像有在提到一些大学生开学了，然后有迎新之类的这个文章出现，所以呢就让我也回想到学生时期，不过呢看大家呢好像这个记忆已经久远，也想不起来了，所以呢如果说有学生时代想，你会想要回到学生时代吗？或是有没有学生时代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呢？或是 刚进职场的事或当兵的事都可以，但是如果说真的想不出来，就算了啦，管他的嘞，我们安静的多听点歌也是很好的。那还是有朋友来留言，我们来看一下，蔡玲说今天的子题跳过但准时会收听，7点开始就开始听城市了，真的是归刚哎呀。 归刚哎哦，对对对，走到哪都有很多商家都有在听城市哦，所以很棒就对了哦。好的好的，也感谢我们这个全台湾广大广大广大的店家有收听我们电台，干温啊干温啊，谢谢谢谢，都不知道是哪些职业在听我们电台，也是蛮好奇的。
1: 今黄色猫咪听歌帮盖大楼，然后今天的行程满档，但是还是会准时收听。好的好的，感谢感谢。方舟说呢，今天选D哦，白白净净的猫，退休了只想要走得干干净净的，虽然呢仍然被请回去上兼任的课，我会告诉我的学生呢，当学生的日子哦真的是过得是最多姿多彩的生活，每天都有不同的学习，每天都在尝试新的经验。 大学过后呢，进入职场生活呢，就开始一成不变了。当医生呢，也许一阵子见到的都是感冒的，同样的病症，开同样的药方，这些不过是充分运用在学校里面学过的经验，有多少机会能够碰上需要思考的疑难杂症呢，就很难说了。所以你也是教学有感，对不对？那么多年来这个误人子弟啊，不是，那么多年来那个谆谆教诲啊。 那也是呢，让这个学生们受益良多啦。开个小玩笑，不要介意。张不可能他说今天喜欢的是 A 猫，但是我们家来了 B 猫哦，本身没有读过大学，很羡慕那些有大学回忆的人哦。说真的也不怎么样，大学其实大学都在玩呐，大学就是谈恋爱和玩，还有翘课啊，还有跟同学不知道干嘛去同学家住啊，喝酒啊，还有很多同学会打麻将嘞。我本身是不会打麻将，但是大学的时候好多同学在打麻将哦。 瑞士丽呢，他说选B哦，退伍的前一晚哦，就是不停的喝酒，连最后怎么上床都不知道了哦。你有被怎样吗？我不要关心这个。小阿飞哥说呢，今天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有趣的事情，我就是路过而已啦。你搞我等来，不准路过，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好啦，开玩笑的啊。真仙令，你真仙，他说选的是B猫。我当年是读台中技术学院哦，现在的台中科大多媒体设计系第一届。 所以我没有学长姐。哎，我刚刚熊熊呢，这个眼睛看太快，我想说你没有长蛆。是学长姐啊，我那个姐字忽然眼睛看太快，我想说我没有长蛆。很多活动呢都是跟其他科系合办的，不过那时候有点内向哦，所以呢其实没有太融入活动啦哦。诶，对对对，我们记得我那时候大专的时候，大一新生进去，我们还有办一个那种就是两天一夜到那个山上去玩的那种活动，然后有点像那种救国团的活动就对了。然后在那个两天一夜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团康游戏，然后就是大家呢就是更加熟悉哦，就是透过那样的活动，诶，对同学就慢慢的了解，感情也变好。好，我们先分享到这边啊，来送上是《鬼灭之刃》的主题曲 ，Lisa 所演唱的《红莲华》。

生活中总是充斥着一个又一个的挑战，烦躁时就听听城市广播网来舒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

在刚过去的星期天哦，13号晚上呢，刚在这个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办完《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的蔡琴，非常经典的歌曲《你的眼神》。那他是在1979年那时候参加海山唱片民谣风的一个歌唱大赛哦，就获得第4名。然后当时呢，也是以《恰似你的温柔》收录在合集当中，一夜成名。到了80年代呢，可以说是他事业的巅峰哦，经典歌曲无数，也唱进了很多人的心里。那这首是1981年推出的《你的眼神》，是由苏莱所创作的，也是非常经典好听的作品。好，继续呢要来送上是巫启贤呢，在这个1998年的时候，他有推出一张致敬还有翻唱的专辑，就是《启贤刘文正》，然后也重新诠释了他的恩师哦，刘文正很多经典的好歌，像这首歌呢是翻唱刘文正1981年所推出的专辑《云且留住》当中的《谁在扎》。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荣获 ISO
1: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手表找宝岛。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棉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2: GRACE格雷斯，赞赞诶！我看你容光焕发，做代志拢真顺利呢。
3: 因为啊，我逐年拢去天公庙参加法会啊。
2: 9月9月初一到初九，九皇大帝圣诞吉安礼到法会开始报名喽。
3: 到台湾首庙天坛参加法会，就送你平安面，
2: 购吉祥七彩琉璃蟾蜍，让你整年招财又纳福。
3: 我要，我要。
2: 台湾首庙天坛，
4: 台南市忠义路2段第1银行后面，电话0626226177。
2: 哎，boy，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有啊，我吃掉了。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4: 你阿哥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 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哦、
2: oh,，Yes sir，
3: 只要老伯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1: 城市广播网，先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先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0800-600-9290。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台东真的是相当的美丽，如果说呢和自己喜欢的女生哦 Nina 哦一起去台东的话呢，哇是美上加美的感觉啊、哦、然后这首歌呢也是这个李英宏跟沈文成来做合作的，也把沈文成的经典名曲哦把它融入在歌曲当中，叫做 Nina 来台东。好，时间是10:10，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Fiona。好的，来跟大家分享三立新闻网的报道，中国签署了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哦，在今天15号呢正式施行。新规呢大幅扩大了禁止出境范围，授权秘密编控查手机电子数据。那美国呢日前已经更新赴中旅游的警示，陆委会呢也点名5大高风险族群哦。那国务院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呢是从今天9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新规共计19条，目的呢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以及呢维护国家主权哦安全还有发展利益等等。其中呢新规第2条呢建立及完善中国公民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如果相关国家或地区被列为高风险，移民管理机构在受理审批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以及实施出境边防检查的时候，可以提醒民众呢谨慎前往。如果准备前往风险等级的最高级别哦，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一个案件突发高发的这个国家或地区呢，必要时可以劝阻前往。而陆委会副主委呢沈友忠就示警5类人的风险比较大，包括了在中国的台商、台企干部，还有呢半导体及高科技的人才、公务员以及宗教人士等等。陆委会副主委呢梁文杰指出哦，台湾人持用台胞证对北京来说代表台湾人就是中国人，那如果用这一套来诠释的话呢，当然用这一套规定去限制台湾人离境中国也是有可能的。那梁文杰就强调说呢，政府也应该要必须提出风险的提醒，因为极有可能会发生在中国呢被限制离境等等的事件。好，以上呢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哦。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因为最近大学也开学了，所以呢就让大家想起呢以前那个迎新送旧啊。那不管是你在学生时代的迎新送旧，或是在职场的迎新送旧，或者是呢你在这个军中的迎新送旧，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可以来分享呢？啊，没有。今天就是大家都没有就对了啦。啊，大家真的是齁，你搞我骗你搞我骗啊，最好是都没有。

没有，你们过去都没有回忆，都没有这个值得分享的事情丢掉啊了哈。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个 Open He 就说呢，最喜欢对主题自暴自弃的公主了。学生时期的回忆啊，让我想一想啊。过了五分钟，过了十分钟，过了一小时，啊，节目结束了。还没想出来好啊好啊，没有关系啊，都这样啊，都这样嘛哈，没有关系啊，反正你一向无作为嘛，我也是这个很了然啊，对不对啊，没关系啦，真的说真的也不用硬想啦哈，那个鱼油大家可以吞一颗吗？记忆力有点弱，都想不起来过去的事。其实我觉得真的活到有个年岁哦，说真的你要想过去的事情真的也是挺吃力的，挺吃力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听好歌就好了啦。如果有人留，我们就念一念，好不好？是不是很随性？好，郑先令呢？他说，我还想到大四在做毕业专题的时候，我和同学在校门口看到指导教授，就跟歹徒看到警察一样哦，在警卫室后面躲躲藏藏的，想到就快要笑翻了。哎，真的有时候会这样哎，以前都也不想在路上碰到老师，有没有？特别是。就是他很严格啊，然后大家都觉得最好不要跟老师打照面的那种老师，就说你就像你说的那个指导教授，真的赶紧躲起来，在警卫室后面躲躲藏藏，还蛮好笑的啦。丽娟说呢，今天选 C 哦，走进回忆时光当中，只记得孩子们毕业美好的时光，自己的回忆真的有点远了哦。莹莹说呢，今天选 D 哦，比较有印象的是国中露营时的执行官是一个帅哥，其他就没什么印象了啊。今天收到了很多人的祝福哦，谢谢大家。好，在这边也祝你生日快乐啊。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莹莹，祝你生日快乐。哎，好像时间也差不多了。好，我们来听歌好了啊、哦！好，来送上的是 M2M 的歌曲《Don't Say You Love Me》。Got introduced to you by a friend.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那是有想要买介有效解酒液的朋友，爱卡一支服务专线，0800000000，阿贤会为你线卡服务哦。
2: 哎、欸，阿贤，
1: 我阿贤啊，等下有啥物需要服务的？
2: 你去了介有效解酒液，随啉随有效吗？我后礼拜有酒托呢，啊，啉了吼，要塞车回去，我要买一箱啦。
1: 等下，阮这介有效解酒液当然有效啊。但是也不是马上喝就有效、啊、这也不是简单、啊啊、你如果有酒摊、哦、就坐客厅车去，不好自己开车，这样喝也比较爽快啊。该有效解酒意，我算你比较俗的
2: 哦。这样哦，好啦，我坐客厅车去喝酒啦。该有效呢，我也是要买两箱哦，回去煮哦，比较喝来解酒啦。
1: 感恩党的喝酒不能开车哦。
2: 啊，好啦好啦，

0: 我把耳朵借给了你，让你听清楚我的声音。闭上眼睛，你跟着我的声音探索这个世界。我们经过森林，听着动物的合唱，进入海洋，享受海底万英里的宁静生活。我们穿梭宇宙，数着飞过的流星，最后来到了这里。你说你最喜欢这个城市，因为这里有最温暖、最熟悉、最想念的声音。原来最美好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1: 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0: 好，一连两首歌曲呢，是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还有林宥嘉的《说谎》。时间是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请转到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呢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消息，中东局势紧绷， AI 模型巨头呢呼吁放缓产业的发展哦，牵动日韩股市呢午盘后的跌势。台股14号呢开低量缩震荡，尾盘金融续阳，电子转弱，中场加权指数下跌了322.33点，收在45,862.52点，失守月线。分析师表示呢，观察变数在于 AI 产业发展步调及对资本支出的影响，汇市在美元走强以及呢外资汇出压力之下呢同步走弱，新台币对美元盘中一度重贬了1.41角，中场收在31.688元，贬5分。另一方面呢，国泰台大团队呢上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呢至11.6%。而今天呢台股开低震荡哦，早盘翻红一度站上46,000点，台积电呢最多涨25元，随后呢涨势收敛，大盘指数在平盘附近游走。中央社的报道，主计总处14号公布了工业及服务业薪资统计结果，今年前7月实质经常性薪资平均数年增了1.12%，是6年来同期最大的增幅。实质总薪资呢，平均数年增2.33%，是11年来呢同期最大的增幅。主计总处指出呢，薪资成长幅度明显高于物价涨势，对于外界以70%受雇员工薪资低于平均薪资的水准认定台湾有600万低薪的族群。主计总处表示呢，依 OECD 的定义，薪资水准低于薪资中位数2/3才属于低薪哦。全国大约是126万人落入这项标准。中时新闻网的报道，赠与要特别注意哦。财政部台北国税局表示，赠与税免税额是以赠与人为计算单位，并非按受赠人的人数分别计算。如果有未依规定呢，导致于漏报赠与税者，除了应该要补缴赠与税之外，还会遭到这个罚锾哦。台北局呢指出，依遗产及赠与税法第22条规定，赠与税纳税义务人呢，每年得自赠与总额中减除免税额，赠与税之免税额系指呢赠与人在同一年度赠与财产价额中呢免课征赠与税之数额，并非呢每一个受赠人均得分别减除这个免税额。以115年度为例呢，它的免税额是244万元，意指呢同一赠与人在同一个年度，不管是赠与次数或受赠人的人数，全年赠与的总额合计只能减免这个免税额244万元，并不是每位受赠人哦都可以分别适用244万元的免税额。CTone 周刊网的报道，坐落在台北市文山区的知名百年信仰中心指南宫凌霄宝殿，在8月24号晚间，因为平安灯的电线走火的意外，因为结构多是以木造为主哦，火势呢一度猛烈照亮文山区的夜空。经过警消呢全力抢救，火势呢顺利扑灭。而记者重回现场哦，庙方除了还原大火的一个险恶，也揭露了一段呢令人啧啧称奇的水源神助攻的奇迹。同时呢，庙方也借由这次的教训哦，全面检讨山区的用电安全、水资源管理还有消防 SOP。 而过去呢指南宫24小时不熄灭的祈福平安灯也正式走入历史。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台湾黑熊的族群呢近年活动的范围逐渐向浅山移动，人熊冲突还有侵扰的事件也随之增加。如果遇到黑熊怎么办呢？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昨天发布了人熊冲突应变指引，提醒要保持冷静哦，面向熊只缓缓的退后到安全距离，适时制造声响或发出威吓哦，多数情况呢熊就会选择离开。林保署呢就是长期的一个监测，发现黑熊活动已经从原本的17乡镇 扩张到27个，海拔1200公尺以下的点位更从78个大增到513个，部分区域更已经出现了黑熊进入农地公寮或人类活动频繁区域的情形。由于台湾黑熊呢是机会主义者，一旦在某地方发现了取得食物相当容易的话呢，这个地点它就会记住，并且持续的上门哦，因此也要特别留意民众如果发现黑熊的个体或者是活动痕迹、滋扰事件等等，都可以上黑熊通报系统线上来通报。
1: 朋友总是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突然的出现，打开城市广播网，你也可以感受这简单又真挚的感动哦。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呢，射护线呢也是男人呢就是一生当中很容易碰到的最大的痛点。那到底要怎么样来做好保养，还有怎么样来改善呢？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保健专家 Amy 老师来分享一下，欢迎 Amy 老师。
4: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哦，你知道吗？有60%以上的中年男性都有射护线的困扰，而且你知道射护线癌哦，现在是男性癌症的前3名，而且这个人数还在攀升中，然后还有年轻化的趋势，而且射护线其实是很容易转成骨癌、肾脏癌这些多种的癌病变，等到发现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癌症末期，存活率呢几乎一年都不到5%，所以男性朋友或是身为我们神队友的这另外一半呢，就要开始注意了。如果说，你发现，你另外一半怎么好像夜尿，一直去上厕所，或是男性朋友你发现到自己，一天当中频尿次数很多，或是尿不干净，或站很久也尿不太出来的，这些症状就要开始注意哦。
0: 对，可是哦，就是很多男性朋友碍于面子，他们也不太愿意去那个看医生之类的。那像是这个改善射护线的症状方法很多，
4: 对，
0: 我们要怎么选比较适合的对的方法？
4: 其实大家都知道吃西药最快，可是吃西药它的机制就是抑制打压你的男性荷尔蒙，所以他用这个方式去抗发炎，可是他有个很大的副作用，就是造成男性功能的性障碍。所以吃久了男性雄风就没了，很多男生就不敢再吃西药了，然后大家就会 Google 查嘛，说哦还有什么植物花粉萃取物啊，那个南瓜子啊，这些等等的。 对，其实它的作用哦，我先讲讲植物花粉萃取物，它其实也是抑制荷尔蒙，所以它等于也是还是让男性功能归零，所以很多男性其实对于西药啊或者说吃花粉这件事情都是吃吃停停的，这样子反而症状会越来越糟糕。
0: 对，而且好像那种男性雄风一丧失哦，自信心也深受打击。
4: 对啊，
0: 那这个医学现在很发达嘛，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改善他们这个射护线的问题？
4: 最好最好就是不要吃药啦，对不对？所以呢，我就帮大家找到一个天然萃取的来源，而且这个有人体临床实证可以证实说它明确让排尿可以顺畅，并且还能够提升男性功能，这都有医学根据的方法哦。而且它是突破传统的疗法，就是说你不用吃药之外，这个最新的天然疗法就是不要去打压男性的这个荷尔蒙，反而是去平衡它。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带来的这一盒来自日本的顺利社。
0: 这个听说在日本可以说是非常的受到欢迎，
4: 非常畅销，
0: 而且它是天然的疗法，就有这样的好的成效。那里面是有什么关键的成分？
4: 其实日本对于这种天然的植物药呢，一直都有在做精进的研究跟发展。那这几年他们的医学团队就有发现有一个成分，它可以改善夜尿，帮助排尿顺畅，然后抑制射护腺肥大。这个呢就叫做菱角壳萃取物，就是我们吃的那个菱角壳，对，可是它是用高端的技术去做萃取，而且这个还有100人的真实临床的这个人体实证哦，连那个最严重的个案有没有？他是原本夜尿8次的这个人，他补充一段时间之后递减到0次，就是完全没有夜尿了，一觉到天亮了，
0: 哇，太棒了，
4: 对啊，然后他在功效研究中有显示说抑制射护腺肥大的功能比药物治疗还更显著。那目前在台湾呢，就只有我们康盈独家代理这个配方，就是我刚刚介绍的日本的顺利社。那里头它还有个配方是印度人参，然后再来还有锌，还有南非醉茄，还有加强男性功能的荔枝多酚。
0: 是，
4: 它每 一个成分都是全天然，然后每一项哦，我们都有单独拉出来独立做人体临床的证实，证实它的功效认证。那日本呢最推崇的当然就是我们的主配方，这个就叫做菱角壳萃取物，它有天然的多酚跟抗氧化物质，它可以减缓射护腺的一个氧化压力，去稳定它细胞老化的速度，那你的射护腺就不会那么燥了。那再来我印度人参，这个是印度的草本植物，被称为压力杀手，它可以帮助舒缓压力，稳定荷尔蒙，就可以减缓射护腺的压迫感，因为其实压力它是射护腺发炎的潜在帮凶，所以我们要去消灭它。那再来里头我们还有一个生物素，这个生物素很厉害哦，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可以帮助你长出一头茂密的头发。
5: 哇哦，这个很棒耶。
4: 对，而且你知道它就是主要就是加速身体的新陈代谢，让神经系统稳定，它能够有助于泌尿道的健康运作。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知道的锌，那这个锌呢大家都知道男生缺锌就会容易造成肿大或发炎，所以锌是男性射护腺含量最多的微量元素，它一定要有这个东西去维持它的精子品质跟荷尔蒙的平衡，为了要加强男性功能嘛。另外添加足量的天然的荔枝多酚哦，那它这也是有临床证实说可以促使男性的末梢血液的这个的速度，然后还有那个充血量可以促进那个血管的扩充，那它就能够增强男性功能。
5: 是，
4: 那人体其实都有实证，我们有做很多人体实证，也证实说这个荔枝多酚的功效比那个你知道那个什么擦擦缸还要好，而且你知道吗，天然的成分你才不会造成依赖。
5: 是，
4: 那我们就从根本去解决这个血管的问题，它的男性功能就能够像倒吃甘蔗一样会很进步。而且你知道日本顺利社其实它在日本的国家已经被当作是医疗型的保健商品了，那因为它是天然的植物，又是来自这种高端萃取的浓缩技术，所以它对于这个症状是直接有效果。在日本的泌尿专科哦，医生都是开这个给这些有射护腺肿大的病患去做改善，就发炎啊还有男性功能障碍一个天然的处方。
5: 对，因为它是天然的成分，所以也是很放心。
4: 对，
5: 那每个成分听起来都很厉害。那大概什么样的年纪就需要来补充了呢？
4: 好多人都在问我说，我现在也没症状啊，我老公需要补充吗？
5: 对啊，我需不需要？对
4: 对
5: 对，
4: 那我说其实它可以当做你平日保养，因为我跟你讲现在因为社会腺癌都有年轻化趋势，所以年过四十就要注意了。
5: 是，
4: 如果说你老公已经四十岁，或者说男性朋友你自己大概已经迈入中年了，你就可以开始把它当成一个保养品，至少可以远离社会腺的症状危害。那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有一些泌尿问题出现了，你还可以用有效的剂量来做改善，也就是说它可以做到治标在治本。我们在一年前有个建设公司的董事长，他62岁，然后每3个月他会去检查 PSA， 他突然就发现他那个 PSA 不太正常，然后他因为有认识一个医学博士，这个医学博士恰好就是我们研发的这个博士，就赶快推荐他吃日本顺利社。你知道他说他最先改善的是夜尿，原本哦晚上半夜一直跑厕所跑好多次，
5: 很困扰，
4: 他已经进步到一觉可以到天亮，白天尿尿也变得很顺畅。重点是他回到医院检查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 PSA 数字整个降下来。所以他说他真的非常感谢有这一盒日本顺利社在台湾就可以买得到了。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住在桃园，他是做营造的哦，他很年轻，他才45岁，这个男性呢说他工作就是因为要常常在到处看那个工地有没有，上厕所也不太方便，然后他就开始有一些频尿的问题，就是一直很想尿尿但又尿不出来，然后憋了很久要去尿的时候站很久也尿不太干净。所以呢他就刚好有一次开车听到我在介绍日本的顺利社，他就马上补充了，他说那个频尿尿不顺的症状是非常明显的改善，他说现在尿尿都尿得很干净，他觉得有日本顺利社太好了。
5: 真的，顺利社它是天然的这个配方，
4: 对，
5: 它可以让这个夫妻感情升温吗？
4: 这个很
5: 重要呢。
4: 对，看我们这个成功案例太多了。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有个刚退休的大哥，他是因为夜尿射护腺问题，然后就老婆很嫌弃他，因为他老婆小他8岁，所以可能需求上会比较多。然后但是他那一方面就很力不从心嘛，然后呢夫妻关系就开始就渐行渐远，他就觉得自己越来越自卑。然后有一次开车也是刚好听到我在介绍日本顺利社，他就想说先来改善一下他的这个射护腺的状况，也许改善了会不会比较好一点。没想到不但改善了，你知道日本顺利社还让他就大大进步。然后他说这个就是意外的收获，让他找回年轻时候的自信。
5: 是，
4: 然后我们半年前有个董娘，她是 自己帮她老公订，因为她老公常常很多交际，52岁而已哦，就开始有射护腺的困扰。然后他们就是夫妻间很久没有在一起了嘛，都相敬如宾这样子。她说感觉好像老公都快变室友了。然后她就说，她刚好听到我们的专访，也是给老公补充顺利射之后，她说她先生哦。现在做功课蛮持久的、我说嗯，不错不错，很棒，就真的很开心，就觉得
5: 变年轻
4: 对不对？对，
5: 你真的帮助不少家庭的幸福、对不 对？很多人都是在广播上听到就是你介绍这样子很好的产品
4: 啊、
5: 那像是呢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优惠呢？
4: 九月份只要订购我们的顺利社，来自日本的顺利社今天给你优惠套组之外，我们要加送这个是加强肌肉组织改善关节退化的固动力，我们直接送1个月哦，
5: 走路都有风了、
4: 对，我们希望让辛苦的男性朋友白天晚上都是一条活龙。
5: 好的，
4: 那日本顺利社的免付费专线是0800-089-595，0800-089-595。那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在开放加码前30名，你手脚快的打电话进来，可以索取我们的免费体验包。
5: 那我们赶快来拨打电话，0800-089-595，0800-089-595。那只要订购这个套组的话，有送那个加强肌肉组织、改善关节退化的固动力1个月哦。前30名还可以索取免费体验包，快点拨电话喽！0800-089-595，0800-089-595，电话拨起来了。也谢谢我们的 Amy 老师，
4: 谢谢，
5: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射护腺症状是男人最大的痛点，要如何远离射护腺症状又可以找回男性雄风，方法用对真的太重要了。在日本医学团队研究开发出最新全天然成分的顺利射，主配方是菱角壳萃取物，临床证实呢平衡荷尔蒙，抗射护腺发炎，抑制射护腺肥大，帮助排尿顺畅，还有印度人参调节性荷尔蒙，锌提升睾固酮品质，荔枝多酚可以促进末梢血液循环，临床证实呢明确提升男性功能。顺利射在日本是医疗级专业配方，以天然成分平衡荷尔蒙抗发炎机制，是日本的专科诊所开给射护腺症状性功能障碍的天然处方签，让你呢健康你的射护腺，告别夜尿，帮助排尿顺畅，找回男人的尊严，增进美好的夫妻关系。快点拨打顺利射专线0800-089595，0800-089595，还可以索取体验包哦。
2: 大家好，我是竹南镇长方进兴，我们努力打造龙凤渔港成为西滨最美的休闲渔港，坐火车来趟海线之旅吧。竹南火车站、旗顶火车站、骑 U-Bike 由竹南祖母隧道、四方牧场、竹南啤酒厂、假日之声，还有历史悠久的竹南后厝龙凤宫、中港慈义宫，保佑你平安健康，欢迎大家来台南铁佗。
3: 以上广告由竹南镇公所提供。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 12% 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先卖芋头酥，
6: 妈妈的
5: 芋头牛轧糖，
6: 爸爸的
5: 芋头小酥饼，
6: 阿妈的
5: 台湾金爱饼，
6: 阿公的蔬果堂堂脆条是我的。
5: 国宴点心指定品牌，经济部台湾十五大伴手礼，台湾的好礼物。先卖芋头酥，
7: 先卖芋头酥。
8: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小雨。
9: A-O-B, what up, A? What we want them to say?

好，听到的是两大天后 Alicia Keys 还有 Beyonce 呢，在早期哦，大约2009年合作的作品叫做 Put It In A Love Song。 10点55分，这个小时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新加坡的歌手何维健在2010年推出的变化张专辑里面哦，他重新改编了这个郭富城在92年的同名经典的歌曲哦，歌名叫做这个当我知道你们相爱。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enn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射护腺症状是男人最大的痛点，要如何远离射护腺症状又可以找回男性雄风，方法用对真的太重要了。在日本医学团队研究开发出最新全天然成分的顺利射，主配方是菱角壳萃取物，临床证实呢平衡荷尔蒙，抗射护腺发炎，抑制射护腺肥大，帮助排尿顺畅，还有印度人参调节性荷尔蒙，锌提升睾固酮品质，荔枝多酚可以促进末梢血液循环，临床证实呢明确提升男性功能。顺利射在日本是医疗级专业配方，以天然成分平衡荷尔蒙抗发炎机制，是日本的专科诊所开给射护腺症状性功能障碍的天然处方签，让你呢健康你的射护腺，告别夜尿，帮助排尿顺畅，找回男人的尊严，增进美好的夫妻关系。快点拨打顺利射专线0800-089595，0800-089595，还可以索取体验包哦。
1: 哥，这么人配食咪，除了爱喝食，对营养嘛足注意呢。
2: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就会惊。
1: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咪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佮有配三种酱料，介特别哦。
2: 安尼一款咪，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1: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要0659-51888。
2: 上至关庙面，喝价够料哦。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4: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5: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7，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Fiona，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让大家呢这个费力的去想一下，这个大学时期的迎新啊，或职场迎新送旧啊，或者是这个当兵的这个点点滴滴啦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陈梅说呢，觉得公主心里已经圈圈叉叉了，哎，没有啦，不要这样乱猜呢。哎，其实我对你的留言我也不想回应啊，因为有点。这样子乱猜还要我回应啊，我对这个比较圈圈叉叉啊，因为这样写好像我脾气很差一样，也是蛮差的了。

书写的大学生活就觉得很好，我看了好多次，很羡慕他的大学生活。虽然没有上过大学，可是我很努力的上班工作，有车有房有存款有工作，已经很满意现在的生活了。我觉得这样就很棒了哦，因为现在社会真的是相当的多元，行行出状元啦，也不是只有读书高啊。像我们这种有上过大学的，但是学的都还给老师了，我大学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对啊，好像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呢。我反而很佩服那种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面向都很会处理，很懂得该怎么做的人，或是那种在这个职场上很有一技之长的专业职人，我都觉得很厉害。雨儿说呢，天气转凉了，大家外出加件外套哦。还有陈梅说呢，这个感觉这只黄猫是蛮老实的，就选 A， 是心软的猫哦，吃软不吃硬，我就是这样，遇强我会想更强，遇弱我就心软了。然后出社会的第一个工作呢，我做一个月就离职哦，因为我工作的单位完全是老鸟欺负菜鸟，还有最难的工作是新人做，还要替老员工背黑锅哦，这种环境真的很不适合再待耶。第二个工作呢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哦，对新人很尊重也很照顾，我一待就到现在已经30年了，哇哦哇哦，也是相当的持久啊，跟我也差不了多少。我也是这份工作待很久，也是有回锅过，哎，好难念哦，也是有回锅过，中间有一年多吧，还是怎么样？那时候就是金融海啸那时候。易君呢，他说我没有这样的经验啊，然后呢，台南天气出太阳啊，早晚有秋天的感觉。铁熊说呢，像我这么低调人，好像也没什么难忘有趣的故事哦。我只记得当兵退伍日那一天哦，我开车载着女友和两位同梯的兵友，等一下，我刚刚差点看成炮友。哈哈哈，兵友真的是心思不纯正啊，一路呢从这个彰化开到高雄的营区拿退伍令，我们载着整车的香烟泡面零食，然后发给留营的弟兄当鉴别礼哦，好像不错呢。之后我放生我两位同梯，让他们自己坐车回家，然后和女友两人就杀去垦丁迎新送旧 happy 了。你看我是不是很低调？非常的低调，非常的低调，超级低调的。真正说呢，以前学生时期呢，有参加过露营活动，过程中大家一起玩闯关游戏，转一圈，围一圈，扭动身体来跳舞。哎，对对对，当时就是这样。然后自我介绍等等，晚上的活动呢，对我来说很没有安全感，视线不好，动作变得很不敏捷哦，节奏也抓得不是很好，还疯狂踩到站在旁边同学的脚哦，真的有够尴尬的。其实要跟还不太熟的人呢一起嘻嘻哈哈玩游戏，对我来讲真的很难哎，因为我一开始都会自动开启防御性偶包模式哦，比较放不开，提不起兴趣，这种活动对我来讲是很煎熬的喂。好的好的，娟娟呢，她分享了昨天晚上拍的金星合月哦，哦，昨天晚上有金星合月是不是？好的，谢谢你的照片，碎碎碎。朱梅说呢，妈妈还暂时有养过这花色的猫，兼选 B 哦，而且是我从台中带回去的流浪小猫咪，当时还在脚边呢撒娇哈。今天的主题呢，小时候学生时期哦，学校比较偏乡下，没什么迎新送旧的一些故事哦，很单纯的岁月年代，所以今天也来听听看大家的故事。宜轩呢，他说目前在马祖东莒旅游哦，分享民宿的美景，哇哦，这个民宿看起来很棒哎，然后风景又很好哎，这个应该心情很赞啊、哦。哇，开心开心哦，祝你玩得愉快。今天到底怎么了啦？好大舌头哦，好像也不是酒精天哦，一直都这样。小帅妹呢，她说分享昨天晚上拍到长鼻子的月亮。好的， Oscar Bowie 说呢，今天来发一下我学会的理财方式，希望有帮助到大家哦。左边是不会理财，右边是学会理财，真的很棒。我是看不出来差异啦，对，因为是从同样的钱，所以同样的钱也没有增加嘛啊、哦。但是不过你这个理论真的是也有人这样讲，就是说呢，把自己的钱整理好、哦、是整理的理财，不是那个真正的理财，整理好像真的有助于财运啊、哦。正好说呢，我玩什么游戏都没有做过什么奇怪的惩罚，相当的自由，从国中玩桌游也是这样。邓嫂呢，听好歌帮盖大楼，好的，谢谢谢谢。竹棉呢，他说也是经过路过听歌帮盖大楼，好的好的。
王云呢，他说高职毕业之后找到一个

会计的工作，但那是家庭式的，只有几位家庭成员，而且我还要兼保姆，傍晚要帮三个幼儿洗澡后才能下班。虽然工作很闲，但是还是要当保姆，觉得做不太下去，不到两个月就离职了。芊芊说呢，没有读大学，没有办法回应子提。哎，其实就是那个做学生的时候啦的迎新送旧，出社会工作打拼二十几个行业都没有遇到超帅的主管啊。锦绣说呢，这个求学印象最深刻的是读台北的中正国中第一届哦。当时呢，午餐时间学校开发广播室，让每班利用中午的用餐时间做广播节目哦，好酷哦，好酷哦。音乐课呢，每一班还要表演舞台剧哦。我们班是演那个《梁山伯与祝英台》，我演梁山伯，还穿戏服唱黄梅调，超厉害的吧？虽然很紧张，表现普普哦，但经验呢很珍贵，永远记得哦。Kevin Chen 呢，他说今天的主题哦，这件事呢都离我好久远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兵要退伍时哦，被连上的兵连合起来邀我请客哦，带着这群人去吃活鱼好几吃，当时的价格呢以现在来讲真的是超便宜，但是呢以我当时呢士官的薪资还是很心动，一堆料理结果这些家伙都只吃一点点，害我自己硬吃哦，吃到胃胀的想要吐哦，真的很可恶。诶，真的耶，都凹你凹你，然后你人也很好哦，就是不经凹，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不经一凹不守荷包，这样反正你也是去了，就是熬不过嘛，还是去了，然后就这些人都只吃一点点，很过分耶。明南呢，他说附上昨天送餐看到的喵喵，他是不是想偷吃呢？哇，这只猫超可爱超可爱超可爱。好，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好，继续来送上艾薇的新歌，叫做请你停一停。

0: 我们在此相遇，承载你的情绪回忆，在空中交流共鸣的脉动，像一条蜿蜒安静的河流，带走你眼角的悲伤，是一棵屹立在身边的树，聆听你人生的篇章。好像路人只是经过，好像微风轻拂脸庞，穿越空间与距离，静静地抵达你的脑海。熟悉的声音只为抚平内心最乱的角落，你只需简单调整身躯，以最舒服的姿势与我们对频。
1: 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城市广播网。随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仿佛是昨天。那些像拼图般拼凑的，就是生命的旅程吗？不免也笑岁月猖狂。生命似萤火，美丽而闪烁，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为自己庆祝，祝福每天生日的快乐，祝福每个离去的无悔。时间分秒最能掌握的，莫过于手中的频率密码，音乐欢愉。
2: 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广播网。
3: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台北健康。

好，这个是丹麦音乐奖的得主 Lucas Graham 乐团哦，他们拿到这个英国金榜单曲冠军的一首作品，在2016年推出的 Seven Years。 那这首歌呢也是在描写生命的一个历程，还有包括呢未来想要追求的目标等等。 Lucas Graham 呢表示哦，是成长的一首歌曲哦，是从这个七岁唱到60岁，是因为呢 Lucas Graham 的这个爸爸呢是在61岁的时候过世，所以呢当时他也是希望可以超越这个关卡，所以呢从7岁唱到60岁哦。好，刚刚歌名是 Seven Years， 继续来送上游鸿明的恋上另一个人。忽然一

0: 好，时间是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晨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转到92.9晨市广播，南部呢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美国犹他州呢，有一名母亲哦，日前上传了生活影片之后呢，社群平台上的 Meta AI 哦，竟然自动弹出了这个视窗哦，主动向他询问说后座的儿童乘客是谁，甚至于呢，在他顺着提示点击之后呢，还搜出他声称多年前已经删除的私密照，甚至于呢，开始精准的定位他的住址哦，好像变态狗仔一样呢，窥探全家的隐私，让他觉得说真的很不妙。根据这个纽约邮报的报道呢，这起令人不寒而栗的事件发生在犹他州女子卡利罗宾斯的身上，她是分享一段呢跟女儿在车内合唱的日常短片，没有想到呢这个影片转发到 Facebook 之后呢，系统附带的这个 Meta AI 却突然抛出了谁是后座儿童乘客非常诡异的提问哦。罗宾斯呢在 Instagram 的影片当中质疑，到底为什么这个演算法会主动建议使用者去探讨一个未成年人的身份呢？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哦，当他好奇点击那些提示之后呢， Meta AI 竟然开始像身家调查一样自动整合他跟亲友多年来发布的各类的旧贴文。 AI 不仅是精确地列出他两个女儿的姓名、出生日期、出生体重，还有喜爱的书籍和沙滩，甚至呢根据年龄来推算他们现在就读的年级。而这个罗宾斯呢非常竞争地说，系统还挖出了一张他多年前早就从个人页面手动删除的旧照片，让他惊呼呢根本不知道 AI 是怎么翻出这些数位亡灵的。而且隐私的风暴呢也没有就此止步哦。Meta AI 呢随后还向罗宾斯建议询问卡利罗宾斯住在哪里，当他再次点选荧幕上呢，竟直接显示正在确定的位置的提示讯息，尝试呢将他过去还有现在的打卡记录呢拼凑出精确的居住地址。那罗宾斯呢也非常坦言说呢，自己只是上传了一段单纯的唱歌的影片而已，没有授权脸书呢建立这个全家人的个人档案。看到 AI 呢一步步呢肉搜出亲友的细节哦，让他感觉到非常的恐惧，也很恶心的感觉。针对这起争议事件呢， Meta 官方呢也坦言是犯了错误。官方解释这个 AI 功能的初衷是协助用户取得贴文的相关资讯，生成的回应都是基于已经公开或用户已经掌握的一些内容。但他们承认呢，系统不应该向使用者来主动提出这一类涉及未成年人还有个人隐私相关的问题，目前也针对这个漏洞来进行修正呢。另外要来分享，有一位呢30岁的室内设计师哦，巴恩斯哦，去年6月他花了5.5万欧元，大约是台币200多万元哦，买下了一座呢位在意大利西西里85平方公尺的洞穴的住宅。当时呢他甚至于都没有看过，没有亲眼看过房子哦，就想说呢先去整理一下，然后转手出租。没有想到他第一次走进去就爱上这个房子了，最后干脆呢决定要搬进去住哦。根据这个劲爆的报道呢，这座洞穴呢早在2006年就被前屋主呢改造成住宅，而且外观看起来就像一般的房子，但是内部呢也有一些厨房啊、浴室、电力、自来水、热水器，还有一个楼上的卧室哦。那巴恩斯就和他的狗还有3只猫呢一起在这边住，每月水电呢基本开销大约是新台币5000多元。他表示呢住洞穴呢感觉好像住在地球里面，夏天自然非常的凉爽，冬天温暖，只是住进来之后呢，事上也要忍受那个潮湿、灰尘还有昆虫等等的问题。他每天早上都会打开窗户哦，来降低湿气，因为石灰岩的这个质地很柔软，也很容易产生粉尘。除了湿气、粉尘等等的问题哦，房子里面还有很多昆虫来当室友哦，有时候会看到蝎子、还有蟋蟀、蜘蛛等等。他就开玩笑呢，自己好像呢住在那里也在练习要怎么样不怕虫，因为那些都是他的室友。 他原本是住在这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哦，当时呢他因为感情分手了，所以呢就搬走了，就搬到洞穴以后，他说呢搬进洞穴以后呢好像找回了生活的平静，他决定留下来住哦，而且呢就是重新开始，这个房子的这个洞穴的感觉呢也是救了他。搬进去之后呢，他经常躺在吊床上看书，甚至也没有买电视哦。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好音乐为您带来好心情，在城市广播网感受生活的幸福与浪漫。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0: FC。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这边还有几个留言呢。Angel Lee 说呢，有趣的迎新送旧是没有，但是有难忘的、哦、高中时呢，因为担任女生宿舍的社长哦，所以要办理迎新工作啊，当天很晚才就寝，结果一大早五点多接到家里来电说爸爸在半夜的时候过世了。因为呢学校是很偏远的，家人怕我半夜搭不到车会着急，所以一直到天亮才通知我。哇，这个真的也是内心会永远很难忘，当时应该是非常的这个震撼哦。好，这个陈轩呢说，当天退伍的时候，当兵退伍的时候，不是当天，当兵退伍的时候刚好是部队周年庆哦。退伍日隔天晚餐有庆祝餐会，长官说呢，如果有意同庆可以留到隔天，同班弟兄也是一直劝诱留下，我直接回呢，山珍诚可贵，海味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所以呢退伍令拿着就赶快跑了哦，真的就想要回家了，谁还在那边跟你有心情在那边吃东西哦。梅南说呢，来来来，大家跟着我一起念哦，回锅歌乌后锅，不是回歌哦。喂，那个福美说呢，要听公主的话，中午吃回锅肉。哈哈哈哈。啊，小妹哥呢，他说公主你又在开车了哦，没有，因为刚刚写要当兵嘛，我以为是炮兵嘛。好啦好啦，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哦。来听这个王燕威的爱过的样子，待会还有城市夕阳风云榜。

0: to be. All the good stuff right here. Keep it locked. Revolution. Come on. This.
1: 新歌没有间断的共世代又带来了全新单曲 Head to Toe 本周榜第十名，不同于过去的热血阳光，这是一首带着慵懒的作品哦，看起来又是一首在世界巡回中诞生的歌。

0: dance around those slow walkers.
1: Wow, 这首歌真的好长寿。本周金榜第九名是追梦少女 Olivia Rodrigo 大获好评的歌曲 Drop Dead。 这首歌会受到欢迎，主要是它翻转了过去比较心碎或厌世的风格哦，转而描绘年轻人在恋爱时那种甜美晕船的心情。

姐的铁肺天后 Kelly Clarkson 终于要认真回归歌坛了。金榜第八名的新歌 I'd Be Lying 让大家看到了她最擅长的流行摇滚曲风，希望唱片公司在宣传方面多加把劲哦，让这个时代的小朋友知道唱功天花板等级的她是如何诠释音乐的。

Enjoy. I can get down. I can get lonely. Live from the Magic City.知道的，有些歌就是为夏天而作。生活诗人 James Blunt 在阔别乐坛3年之后带来全新单曲《Taste Like Summer》强势回归，这是首会让人想起某一年夏天时光的温暖浪漫作品哦。本周上升3名，来到第7名。

0: You don't wanna dance with me. Number one, let's go. The new.
1: OK， 女神就是女神，无论这个时期流行着什么样的曲风，她始终在做她想要的音乐。本周这榜第六名就是来自碧昂斯多年来没有正式发行的收藏曲《Morning Dew》，展现碧女神迷人动人的声线。

这首歌大家都很熟了吧？第五名这榜也是有一段时间了。由天后泰勒斯为迪士尼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演唱的主题曲《I Knew It, I Knew You》。天后除了自己不断在破纪录之外，就是他帮迪士尼演唱的电影歌曲，也成为迪士尼有史以来第一首空降冠军的电影歌曲。

0: Disco Machine and Duke Dumont。
1: 来到第四名是从新好男孩变成新好大叔，他们为电影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巴托尔，走过无数辉煌岁月的不老男孩们，就是将他们最擅长的惊世和声完美融入了这首充满现代

满分代表作 Hysteria， 让人觉得娜姐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无论声势或状态都很巅峰的时期哦。她也确实把人声编曲到整体的氛围都做出那种超越时代的未来感。

Spotlight。 作为一个文化偶像 Ariana Grande， 她的举动都是乐迷关注的焦点哦。这个女歌手不但背负着千万人的期待，就在七月推出的第八张录音室专辑 Petal， 不但氛围明显变得更阴冷更尖锐，推出后成为她音乐生涯幅度转变最大的音乐转向代表作。 S 专辑的同名标题曲 Petal 可以说是她7年来最犀利的一首歌哦，恭喜她再度蝉联本周城市销榜第一名。

0: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我说这个人生啊，每天都要哈口气，遇到人要阿罗哈，朋友没事情哈拉，餐餐都马生菜沙拉，看到美女笑哈哈，想叫哈尼他不搭，工作累了哈个欠，吃个最爱哈密瓜，兴致来了唱嘻哈，买个乐透就回家，每天忙碌心没家，一没注意病磨牙，照顾身体不能哈，以免人生全梭哈，天气诡谲多变化，就怕一个大喷发。多喝水呀，多休息，不叫爸也不叫妈，需要时听医生话，健康才能笑哈哈。
1: 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多多注意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时就医，按时服药，多听音乐放松心情，才能快快痊愈哦。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3: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好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好，这个是呢品冠还有光良呢当年在这个台湾发展哦组成的无印良品出道的成名曲掌心，非常好听。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呢来送上的是猴子把戏的歌曲天空模样。那么呢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射护腺症状是男人最大的痛点，要如何远离射护腺症状又可以找回男性雄风，方法用对真的太重要了。在日本医学团队研究开发出最新全天然成分的顺利射，主配方是菱角壳萃取物，临床证实呢平衡荷尔蒙，抗射护腺发炎，抑制射护腺肥大，帮助排尿顺畅，还有印度人参调节性荷尔蒙，锌提升睾固酮品质，荔枝多酚可以促进末梢血液循环，临床证实呢明确提升男性功能。顺利射在日本是医疗级专业配方，以天然成分平衡荷尔蒙抗发炎机制，是日本的专科诊所开给射护腺症状性功能障碍的天然处方签，让你呢健康你的射护腺，告别夜尿，帮助排尿顺畅，找回男人的尊严，增进美好的夫妻关系。快点拨打顺利射专线0800-089595，0800-089595，还可以索取体验包哦。
1: 等等诶，我看你容光焕发，做代志拢真顺利呢。
2: 因为啊，我逐年拢去天公庙参加发挥啊。
3: 古历九月初一到初九，九皇大帝圣诞，吉安礼道发挥开始报名喽。
4: 到台湾首庙天坛参加法会，就送你平安面，
3: 购物吉祥七彩琉璃蟾蜍，好你整年招财又纳福。
4: 我要，我要。
3: 台湾首庙天坛，
4: 台南市忠义路二段第一银行后面，电话0622261177。
5: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7: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8: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10: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9月15号，是礼拜二了啊，中午的12:07，再度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好的，今天礼拜二的节目呢，在线上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哦，叫做是房间风哦，什么意思呢？可能歌名里面有出现床、枕头、棉被、衣柜、灯、拖鞋等等等等的元素、会出现在房间当中的，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哎，好像又呈现了有一点点难又不是太难的一个点歌的节奏，对不对？欢迎大家呢再度的加入我们互动点播翻盖大楼的行列、持续浮出水面，来到彼得的粉专，找到今天9月15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 OK 啦。那么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彼得要来先送上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今天9月15号处女座，同时也是华语歌坛当中的这位超级天后啊，今天是九令蔡依林的生日。第一首歌呢，我们来听到的是蔡依林的日不落、同时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西洋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西洋音乐 A to Z 的一开始呢，首先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C 开头的团体组合，他们的歌曲呢，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耳熟能详了哈、哦，他们就是 Chicago 芝加哥合唱团。

芝加哥合唱团的经典曲目 If You Leave Me Now。芝加哥合唱团呢，一直被誉为是流行乐坛当中的爱情使者啊。他们的乐风呢，巧妙地融合了摇滚跟爵士，同时加入了节奏蓝调跟灵魂的元素在当中哦，让他们从60年代出道至今呢，始终都非常的受到欢迎。那他们在1972年到1975年这四年期间呢，可以算是芝加哥合唱团的黄金时光，因为这四年里面啊，他们发行的五张专辑作品，每一张全部都是排行榜上面的冠军。由此可见，在整个70年代里面哦，芝加哥合唱团他们的名声有磨得多么样的一个响亮。再来要听到的就是这段黄金时光。

芝加哥合唱团他们从60年代出道以来呢，一直到现在的21世纪、哦、都还持续的有作品在推出，而且呢他们也是美国摇滚史上、哦、唯一一组在60、70、80、90到21世纪都有专辑有办法打进到排行榜前40名的乐团，因此呢他们也可以算是美国摇滚乐界当中呢非常资深的一棵常青树，对不对？那么再来听到了这个歌呢，在之前还有搭配着某汽车的广告一起来播出，所以相信很多台湾的粉丝台湾的乐迷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哦、这首歌叫做 Saturday in the Park。

0: 好，我是2026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林心怡。关一盏灯，亮一片天空，我就是光。简单的关灯小动作，节能减碳，是我们随手可以尽的一份心力。今年中秋节邀请听众朋友们持续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活动，中秋节晚上8点到9点，关灯或关掉不需要的电源，收听广播，走出户外，享受与家人团圆的时光。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抬起头，挺起胸，我们都是自己人生中的大人物。对于目标，想归想是不会有结果的哦，努力向前冲吧！大家好，我是欧汉生。
3: 好，今天现在 A2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再来要听到的这一组英文字母 D 开头的团体组合，他们是来自于美国的 Daughtry 道奇乐团。

超级乐团2012年第三张专辑当中的曲目哦 Crawling Back to You。 那么道奇乐团的主唱呢 Chris Daughtry 呢是去参加了美国的选秀节目 American Idol 走红之后，随即找来了自己的音乐同好组成的道奇乐团，那也成为了 American Idol 这个选秀节目呢第一位哦，以乐团的方式来闯荡歌坛的参赛者。那么道奇乐团在2007年呢就发行他们的首张专辑哦，在美国发烧热卖长达两年的时间，也狂扫了各大排行榜而受到乐迷的瞩目。那么彼得呢持续在西洋音乐 A to Z 的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再来收听到的是他们在2013年所发表的单曲 Waiting for Superman。

明先生邀请到了偶像五月天的阿信一起来合作的这首单曲呢，歌名就叫做《偶像》。有听众朋友上个礼拜去台东参加《东带我走出发吧》来台中唱的演唱会吗？一连举办两天哦，现场呢完全是回忆杀哦，也呈现了一个现场大合唱的状态，包含了动力火车啦，包含了许茹芸，包含了信哦，然后呢也包含了杜德伟都有到现场去演唱，对不对？那其中呢彼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戴爱玲跟信哦，在台上所演唱的这首《千年之恋》哦，因为呢他们是相隔了十年之后再度在台上公开演唱这首歌，同时这首歌曲呢也可以算是彼得跟彼得嫂的 KTV 当中的定情曲哦，所以对于这首歌呢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马上来欣赏这首单曲，来自于信跟戴爱玲的合作，千年之恋。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好，礼拜二的节目，今天在线上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叫做房间风哦。任何可能会出现在房间内的元素，有出现在歌名当中的，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邦盖大楼再度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9月15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哦，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请您不要走开喽。Yeah.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4: 有啊，我吃掉啦。
3: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5: 你阿哥刚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3: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0: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1: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6: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7: 好，时间是中午的1: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那今天在礼拜六的节目当中的线上，我们来听一下哦，这个房间风的互动点播的主题，任何可能会出现在房间内的元素，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哦。这个点播互动办公大楼，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今天9月15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曲来送上的是陈奕迅，他的2017年发表了这首作品，叫做《床上的黑洞》。

这首歌呢，踩着放克节奏，然后呢，还有爵士的旋律在里面哈、哦，来自于陈奕迅所演唱的《床上的黑洞》。讲到跟房间相关的歌，那可能会出现在房间当中的元素，听众朋友，你联想到哪一些歌呢？像欧俊辰呢说，哇，第一首蔡依林被我播掉了哈、哦，想要点的是蔡依林的《Pillow》枕头那一首歌哈、哦，可惜因为今天是她的生日嘛哈、哦，所以第一首歌呢，我已经把《日不落》这个歌给播掉了。Angelie 呢说，郑中基的《卸不下的行李》哦。行李也有可能会出现在房间当中的，对不对？小吴呢说，诶，出现在房间内的任何元素，对不对？那你想要点的是许茹芸的《男人女人》，杜德伟的《脱掉》哦，阿妹的《A 级娱乐》哦，你也说到了前几天的《东带我走出发吧》台东的演唱会呢，真的是超级精彩的，用另外一种呢，哎，都会男女的一个角度来切入房间风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哦，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真的哈、哦，下次呢，电台如果要真人，小吴可以直接来上班呐、啊，好不好？蔡朱美呢说王世贤的《香囊金桃》，以及伊能路呢说邓紫棋的《夜空中最闪啊最亮的星》。小的时候在自己的房间里面都会贴上星星，关灯之后呢就会出现一片的夜光荧光星星的图案，诶，好像真的有经历过这一段哦。

真的家里有小朋友的房间比较容易出现有那种夜光的贴饰，会贴满很多的星星在房间的屋顶里面，对不对？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邓紫棋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蔡静怡呢说，凤飞飞温奶怕亏心来门汤，这个房间里面要有门跟窗才有办法进入到房间，空气才有办法进行对流，然后呢阳光才照得进来嘛，对不对？吕雅轩呢说，王世贤跟孙淑媚的香囊金桃。 Candy Shea 呢说，苏打绿沙发里有沙发 radio， 讲的是录音机是吗？

周线的时候 MC 哈豆跟艾怡良所合作的那首歌怨偶，房间里面呢应该也蛮常会出现怨偶的，哇，看到你的留言我整个真的第一时间是笑出来哦。郑小美呢，周杰伦的屋顶哦，房间上面有屋顶是不是？陈奕迅的床上的黑洞我有播掉了，9M88有唱过的歌曲呢叫做微醺的小房间。那林玉珍呢，帮盖想要点的歌曲 Linda 廖雨晴的衣橱演唱会，以及杨林轩呢提到的是许茹芸一帘幽梦这首歌曲哦。所以陆陆续续呢有听到一些听众朋友的点歌，然后呢也有听到一些其他听众朋友的反馈。听众朋友如果讲到呢房间里面会出现的元素，这个正常的版本跟有创意的版本我们都有收，欢迎您浮出水面。彼得的脸书本的专业9月15号的 LINE po 文继续在里面留言呢。

0: 好，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哈，陈雅婷、田馥甄自己的房间，周杰伦《床边故事》，王心凌《衣橱的秘密》，还有陈绮贞有唱过《躺在你的衣柜》。
1: 想要近距离感受城市的脉动，请您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您心情好上一整天。大家好，我是阿庆。
0: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18，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收听我们今天城市 inhouse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哦，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歌的题目呢，跟房间内出现的元素有关哦，任何跟房间内的元素相关的歌都有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哦。那今天的子题呢，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议题，因为刚好呢，彼得在滑社群的时候有看到这个新闻的标题哦，叫做洗澡才能上床，这个题目呢引发万人炸锅哦，就是有新闻说呢，说老公没有这个习惯，那这个女主人受不了哦，这个五年之后呢就跟他离婚了这样子哦。那有没有睡觉，能不能上床这件事情，听众朋友在你们家有这一条的规定吗？像彼得的家规呢，确实有这一条的规定，就是从小就给两个小朋友呢灌输，从外面进来一定要换衣服，然后呢如果你很累要睡觉的话一定要洗过澡，不然真的太累了，洗澡都没有力气，想要眯一下那就去沙发躺一下，这样是 OK 的。但是呢没有洗澡就是不能上床哦，这个彼得家规里面确实有这一条。那你们也有这样子的习惯吗？就是说如果没有洗澡绝对不能上床，如果老公，通常比较不会发生在老婆的身上啊，老公的几率应该会比较多一点点哦。老公出现这样的状况你会生气吗？如果会的话浮出水面加一下好不好，一样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9月15号的 Live Po 文呢继续在里面留言。那郭伟呢也说梁一珍的玩具房间里面收藏个人的玩具这件事情是合理的，可以。 Vicky Young 呢也说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已经有播掉了。梁晨轩然后呢想要点播的是动力火车的外套同时也分享你房间里面的动力火车，哇，非常的赞哦！待会我再来点一下你的影片，好不好？尤中立呢，在线上听歌帮盖，张春茂大哥呢也说周杰伦的《床边故事》，黄瓜瓜想要点的歌曲呢，陈奕迅的《床头床尾》，然后呢，张春茂大哥说《香囊金桃》这首歌曲。这个阶段呢，我们先来送上了这首经典的抒情歌，来自于莫文蔚叫做《单人房双人床》。脱下来的伪装，你会。

好，讲到房间里面会出现的元素啊，这个李芷瑜说张惠妹的《维多利亚的秘密》啊，讲的是内衣这件事情。哇，这个算是创意点播哦。林俊逸呢说潘玮柏的《壁虎漫步》哦，房间里面呢很容易出现壁虎，是不是？欧虎呢提到的是王世贤的《降龙金套》，以及王俊贤呢也特别的提到哦，没有洗澡肯定是不准上床哦，真的累的话呢你就只能睡地板哦。然后呢严明乃也说 Tank 的蟑螂小强，房间里面有的时候会出现小强。哇，房间里面出现小强真的是一件让人家非常崩溃的事情哦。这个小强呢如果出现在客厅，出现在厨房，出现在浴室就算了，但是如果出现在房间，你没有把它给抓出来，没有把它给打死，你就很怕万一它在某天晚上你在不知道的状态之下爬过你的哪睡觉的哪些地方，哦，想起来就觉得很毛，对不对？所以我呢绝对没有办法接受房间里面出现蟑螂哦。王俊贤呢说阿杜的梦中的情话哦，这个睡梦呢会讲情话，会讲梦话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啊。

最近有一些听众朋友呢非常的客气哦，就是自己生日不但没有浮出水面来点歌，而且呢还私底下送咖啡，哎呦，这样子就不好意思了哈。昨天生日的周塔罗，感谢你的咖啡哈，今天也补一个生日快乐哈。昨天生日的还有严明南，哎呦，这么客气，没有浮出水面来点歌哦，还是你有点歌我漏掉了哦。在这边的无论如何都要跟这两位听众朋友呢说声生日快乐哈，补一个生日快乐。福燕说，庄正凯跟杨静的床头梦也提到了，没有洗澡100%不能上床哦，就算洗完澡还没有睡觉，已经离开房间，在上床睡觉之前还要再冲洗一次，是不是？心与伤这位听众朋友呢提到的是许茹芸跟阿木龙的男人女人哦，房间里面有男人女人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王云加盖哦说，郑智化的星星点灯，现在呢所睡在的床位上呢，拉开窗帘就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了，哇，这么浪漫哦。Peggy Chen 呢说，房间当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睡觉了哦，如果能够睡到自然醒，更是美好的一件事情。那想要点的是林宥嘉的自然醒哦，在家里呢没有洗澡，一律不能上床睡觉，所以相信很多人的家规都有这一条，对不对？今天彼得加开了子题，听众朋友在你们家里面的规定，没有洗澡也是不能爬上床的吗？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9月15号的 LINE po 文，我们在空中来加一下哦。

在阿妈的房间里面呢，可能会有旧衣橱在那边哦。李千娜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古沙毒》。那听众朋友，你们家也是没有洗澡不能上床睡觉的吗？哦，应该很多啦。谢尔比，加一哦，再累没有洗澡，没有洗澡就是不能躺床。火藤树胡燕以前自己睡没有这一条规定哦，现在有了哦，我可以理解哦。以前单身的时候好像也没有这一条规定哦，但因为现在跟老婆一起住哦，就有这一条规定了。林英英加一哦，不准带细菌上床睡觉。九圈也是加一，没有洗澡不能上床。陈小米加一加一加一哦，自己的房间也是有规定，没有洗澡不能上床哦，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哦。坤辉圈哦也是没有办法接受。亚曼诺加一哦，没有接受没有洗澡就上床睡觉的人。那王云呢，家里通常是哦。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但有一些是例外哦，比如说午睡身体不舒服、感冒发烧之类的哦，没有洗澡就会上床哦，但应该也会刷换一下睡衣吧，会不会？陈明德哦，都跟女儿讲说要洗完澡才可以上床哦，那没有洗澡的话呢，就只能睡地板啦、啊。郭涵涵有的再怎么累哦，也要洗完澡再上床哦，也本身是有洁癖的人，你们家有两只小朋友哦。没有洗澡要上床都会直接被念啊。Angel Lee 家里也是有这一条家规，老公呢曾经有犯过这一条哦，你生气到整个礼拜都不讲话，之后老公学乖了哦，没有洗澡就真的没有办法碰床。郑志龙也说，俗话讲说洗洗睡，所以呢没有洗澡就是不能上床的哦，又再加一。那这个新闻里面有网友讲到一个状况例外哦，就是去外面住饭店的时候，所以这个是今天彼得加开的第二个子题，如果在外面住饭店没有洗澡可以上床吗？有时候出国在外面住饭店跑了一天的行程哦，好累哦，想要整个人就是直接趴在大床上面觉得很舒服，身上的衣服都没有换，这样子是可以接受的吗？

好，薛丽云也是加一哦，没有洗澡不能上床的。Wendy Chen 说只要有换衣服的也赛啊。梁晨轩也加一哦，至少要冲澡换个睡衣啊。彭秋丽也加一。赖明章说，如果是假日整天在家里，中午想睡午觉也不能上床睡吗？哦，在我们家没有出门可以啦，因为没有出门的话呢，那个睡衣等于是就没有换下来嘛哦，所以在我们家的话哦，没有出门都可以。甄轩丽呢也是没有洗澡不能上床哦，是说呢你曾经半夜睡到一半呢，觉得手背痒痒的，好像有一根毛在给你搔痒，结果在黑暗当中呢，真的看到一个小黑影，就是小强。哇，这个如果对我来讲，绝对会是一辈子的阴影啊。

0: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方炯斌，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38，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各台的频道，跟房间之内相关的歌曲，以及你们家是没有洗澡就不能上床的吗？以及又以及，如果是住饭店的话，没有洗澡也是不能上床吗？这些题目呢，都欢迎您浮出水面，来到彼得脸书我们的专业，找到今天9月15号的 live po 我们的空中来讨论看看。林俊毅呢说，卢广仲的蚊子确实有很多的虫类，蛮容易会出现在房间当中的吴淑勉也说，王世贤的香囊、金塔、王真丽听歌帮盖麦克王、家规家一讲的应该就是没有洗澡不能上床的这件事情吧。杨正义、郭芳如，感谢您的帮盖，及魏荣志呢，想要点阿吉拉的古沙古沙，马龙也坑的帮根来对嘛王世成这个字是念成吗？还是尖？左边一个蜜，右边一个咸王世坚，Linda 的衣橱演唱会，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啦。

虽然我们家呢是没有洗澡是不能上床的，但是呢如果是出去玩，出去住饭店，尤其是有的时候呢进到饭店房间只是进来放个东西又困起来，等一下我还要再出去购物嘛，等一下我还要再出去跑个行程，那这样子的话呢再加上有一些饭店它其实里面很小，比我在讲的就是日本的饭店，所以呢还是可以让我们坐一下床啊，坐一下稍微让自己舒缓一下自己的腰部嘛，因为待会要出去跑个行程这样子。那对于听众朋友你们来讲，住饭店也要先洗个澡然后才可以上床吗？小吴说呢至少要先洗个脚齁，我自己是不会把脚放上去的，所以我是没有。王云说住饭店的话呢可以睡在被子上面，但是呢如果要睡在被子里面还是要先洗澡哦。史彦文在家里没有洗澡一定是不能上床睡觉的哦。那住饭店就不管了哦，先滚床就对了哦。诶，应该有很多人就是进到房间之内也喜欢大字型的趴在床上面，会觉得哇好爽哦，会有一种度假感，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仪式感呢？对一些人可能会有。坤威圈呢你会先铺好一次性的床单哦，所以呢去住饭店还要先带一次性的床单、被单、枕头套哦。如果真的很累至少要先洗个脚再上床哦，我脚不会上去哦。谢耿杰说不行哦，一定要洗完澡才可以上床哦。邓景宏呢也觉得住饭店也是要洗澡上床。Christine Xu 不管是在家里或者是饭店一定要先洗澡哦，不然睡不好。郭涵涵还是一样会先洗澡再上床哦，甚至还有一丝体力之前再怎么累呢一样，老话一句都是洁癖惹的祸哇，所以洁癖的人也是蛮辛苦的呢。

好，黑金木耳入入呢说，住饭店也是一定要洗干净之后才能上床的哈、哦。蔡琳也一样。真健说，有的时候一进到饭店呢，房间里面的座位不够坐嘛，哦，这个房间里面可能比较小，就会坐在床边休息一下哈、哦。那坐床尾边边角角可以哈、哦，躺在床上就先不要啊、哦。Angelina 呢，饭店的话呢，可以坐可以趴哦，但是不能整个爬上去哦，至少脚不行，是不是？然后呢，你睡的位置也不行哦，哎，本身还是比较爱干净一点点。一五说，饭店的话呢，手脚洗一洗是可以接受的哈、哦。谢秀月加一，一样洗澡之后才可以上床。叶家豪呢，觉得饭店哦，那就没有差啦，先躺了一下哈、哦，看这个床上舒不舒服，对不对哈、哦？像好像不太确定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吧，他们有一个仪式感哈、哦。像我们台湾人呢，仪式感就是进饭店的门都要先敲门哈、哦，然后说声打扰了哈、哦。这个是我们台湾人进到房间的一个仪式感哦，好像是韩国还是日本吧哈、哦，他们有一个仪式感，就是进到房间的内部一定要整个大字形躺在床上，感受一下床的温暖，感受一下床的舒适、哦、郑志龙呢想要点江蕙的阿公的咪曾卡、哦、是很深情的一首作品。梁晨轩给加盖 You are so be 的 idol、哦、房间里面呢会放自己偶像的周边，贴上海报、哦、玻璃柜里面呢再放个偶像的周边小物。 You are so be 呢明年初在台北大巨蛋呢来举办演唱会，所以呢也要准备抢票了、哦、也祝福你抢票要顺利了。

很多人的房间里面呢会放上满满的玩偶，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艾薇的独角兽。那当然可能有的很多是独角兽的造型，有的是龙猫、哦、在我们的那个年代呢，好多人的房间里面都摆上一两只的龙猫，对吗？张一环呢想要点个金城武的标准情人，还有美秀集团的小老婆哦，但是小老婆不是大家认知的小老婆，你说呢？像相机哦等等一些高价的三 C， 对于某些人来讲呢就是他们的小老婆哦。对于某些人来讲，爱车人士车子也是他们的小老婆，对不对？Sandy Chen 呢说在家里呢没有洗澡不能上床睡觉哦。另外呢如果是酒醉哦，饮酒醉不怕都先哭，或者是感冒不舒服啊类的不怕都啊，这些算是例外。王真丽加点的是许富凯的咪就不会，有的这个歌刚才有播咯。

好 ，Angel Demons 呢，想要点刘德华的马桶哦，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房间里面要出现马桶的话，应该就是套房的房型了、哦，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的生日寿星点播，请在1:30之后啦，因为不然我们陆陆续续呢歌曲其实也都卡的差不多了，在这边祝福 Angel Demons 生日快乐啦。胡青加一你说你有洁癖，洗完澡之后外出回来或者是只要有流汗一定会再洗一次再上床去睡觉。叶家豪也想要点 SHE 的老婆，这个是房间里面每天都一定会出现的人，哇真的是太甜蜜了啊。白嘉玲说你们家也是没有洗澡不能上床睡觉，昨天老公才被你赶下床。还有呢，家里是不用怕小强的哈，因为有防蟑克星猫咪，那养了猫咪之后呢家里就很少看到小强了哈，非常的好用。郑志龙帮盖伟楼 Kitty Home 想要点张韶涵的床边故事，关喆的想你的夜，还有莫文蔚的阴天等等等等。

是的，很多人进到房间里面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脱掉哈。杜德伟的这首《脱掉》，讲到杜德伟呢，前两天的台东演唱会啊，很多人非常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呢？真的是从我们高三看到他现在。自己都快要三高了，但是呢他的状态还是保持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完美。听众朋友，你知道他已经64岁了吗？

0: 哇，所以杜德伟呢，只要再过一年就可以领老人卡了哦。我现在的状态呢，可能还比较比他还适合领老人卡哦。哇，这个状态非常非常的好啊。只是说呢，在前两天的台东的那个演唱会当中，很多人期待他在唱这首歌曲的后面会真的脱掉哦，但是呢，好像没有脱嘛，对不对？大家有稍微比较失望一点点。陈慧敏呢说，建议我买一点绝哦，这个纱张超级好用的，有的有的。目前呢，这个至少这个半年内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家都是用一点绝。哎，无用真正无差呢。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林凡跟福志毅、哦、这位来自于香港的男歌手所一起合作的单曲，这首歌叫做套不住。那么如果讲到甲乙丙丁，听众朋友你会联想到的是哪一首歌呢？可能如果年代跟我差不多的话呢，会联想到的是张学友、郑中基跟许志安的那一首甲乙丙丁，对不对？但也许年轻一辈的听众朋友联想到的就是李佳薇的这首新歌甲乙丙丁、哦、因为这首歌在网络上面、哦、真的传唱度非常非常的高、哦、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呢，彼得在这边也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哦、同时也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日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诚信 House 的节目就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2: 女力很给力，然后也很美丽。Dua Lipa, Bright Pink, KCM Mega, 2:01，一起跟着夏薇，城市舒服雷。

0: 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2: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5: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4: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5: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4: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5: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4: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5: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0: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有没有一种想跳起来的感觉呢？蔡伟俊乌雀之外，他在七月份的时候推出他全新的个人专辑啊，他也是呢非常有才华的，而且呢他的老板是很有名的周董周杰伦。下午的2:09，天气呢很热，但是已经是秋天，然后呢就是东北季风早晚的这个温差还是有大的哦，所以呢请大家呢多加的注意一下这个早晚的温差，然后适时的添加衣服外套。那另外呢还是有台风的、哦、东北季风持续影响，那看到这个台风的一个最新动态，应该是在关岛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据了解有可能是在最快是在今天，要不然就是到明天增强为轻度台风、啊、名字叫做杜鹃。那目前看起来它的走向，看起来的这个移动方向呢是朝日本走，对台湾呢是没有直接影响的。

刚想到了，我在搜集我的主题曲，其中呢有我爱吃肉肉，哦，很标准对吧？另外这个也还蛮准的，不按牌理出牌。

0: 爸，你最近好吗？最近工作好吗？
1: 妈，前阵子我肚子怪怪的，我有去看医生。
2: 妈，怎么办？医生说，
3: 爸，我真的快撑不住了。
4: 你可以先借我30万吗？
5: 亲爱的长辈朋友，听到这种电话，心会慌，会害怕，但先别急，因为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他们专挑长辈下手，假冒子女、医院、法院收你欠钱，犯案让你着急领钱汇款。记得三不原则：不紧张、不汇款、不提供个资，先打电话查证之后再处理。
6: 别让诈骗夺走您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听清楚、想清楚再动手，防止诈骗，我们一起来。这些声音的连接都是每一种交代，但我东忙西忙，看似充实却慌乱。
5: 这些声音的传递都是生活的模样，但我东奔西跑，看似踏实却无果。
6: 处事焦头烂额的困扰，要讲究轻重缓急，把握优先顺序，
5: 把重要且紧急的事摆第一，第二是重要非紧急的事，再来非重要但紧急的事，最后才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
6: 懂得排序断舍离，事情才能精准确实。
5: 城市广播网与你共勉之。
7: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好的，先聊下午的2:25，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校园空中陪伴，持续有效率的来 fighting 啊，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城市舒服雷哦。秋天啊，因为秋高气爽，但是它也是很热，因为秋老虎报道之后温差很大，务必要注意哦，这个身体状况。哎，像我有个好朋友，他说他们整个办公室都中标了，有的呢是这个感冒，有的呢是 COVID， 像他呢不小心哈一。不晓得是回到的吗？哈，他就是这一次呢，就是有 COVID 中标，然后他说非常非常的痛苦，不是用心如刀割，他的那个症状就跟之前呢打疫苗的状况可能有雷同，就是那种全身酸痛，然后最恐怖的是什么？就是喉如刀割，喉咙的部分，他说非常非常的痛苦，我就心里在想说，呜。对，那喉咙对我来说呢，也是就是非常担心受怕的一个地方，就是看你哪个地方的最弱，他可能呢这个起来的那个症状跟反应呢，就是会非常的痛苦哦，所以还是要先做好这基本的保养跟保健哦。那这个 COVID 虽然、哦、看起来那个数目字罹患的数目字呢有逐渐降低，但事实上病毒一直都在，你看他们的家族扩张的多么的广泛，有没有？专业医师有提醒。过去曾经感染新冠并不代表你再次感染的时候症状一定比较轻啊，当然也不会代表说铁定是要重症啊、插管啊，甚至呢死亡风险会降低，没有，你还是每一次的状况是不尽相同的，都要好好的来这个医治一下啊。那参考了国内研究发现啊，他说再次感染新冠者的全阴性死亡风险啊，可能还会提高，就增加4倍。那有一些高风险族群，像是长辈、高龄者、孕妇及慢性病患等高风险族群呢，更是要特别的注意，千万别掉以轻心了。那当然呢，就是有一些人一开始有出现轻微的症状的时候呢，可能你觉得我身体有那种自愈的能力，多喝水，充分休息，一直等到实在是没有办法负荷了，就是状况就是不是那么的好，才去这个就医就诊哦，但有可能呢，就会加重病况。何况呢，如果说你实际感染的这个新冠呢，有可能就错过了最佳治疗的时机哦，所以还是要务必注意小心，还是可以塞，就是如果你自己想要让自己安心保障的话呢，还是把它给快塞起来。那另外呢就是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就保护自己，但也记得同样的是要保护别人哦，口罩消毒清洁卫生都要特别的来注意一下好吗？

现在好快啊，下礼拜要迎来中秋，有连假了，对吧？你们呢有怎样的一个计划吗？当然呢，就是我们会很开心的在空中呢陪迪尔斯一起来过中秋。除了指标性的这个灯不亮月亮的一个活动之外呢，我们也有邀约企业好朋友一起来加入，可以让你的中秋好礼来加码。像呢夏威印象当中呢，这个企业好朋友就益群医学美容集团这次有加入这个送礼的行列当中，送礼小天使有没有？好，那如果你想要这个为你的中秋好礼加码的话，我觉得这很不错，因为然后换季的时候呢都要特别的照顾我这个肌肤有没有很容易干啊或者是脱皮啊，可以试试看，这个保湿很重要。如果要跟上哦，就是接受礼物，好，接受礼物的 tempo 请注意关注一下 DJ 夏威粉丝团，诶要记得齁，每次我都有觉得比如说赠书的时候啊，赠奖的时候啊，那个粉专的人数都会蛮多的。好，所以这一次呢也来期待一下，诶那有没有拿到奖品都请 hold 住好不好，都不要说马上就给我退出去了，这有一点点伤心。按赞追踪分享没有小铃铛。

0: 问你哦，你的衣服是够还是多？
1: 嗯，
0: 小孩的玩具是够还是多？
2: 嗯，
0: 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是够还是多？
1: 啊？
3: 你的不虞匮乏可以解决别人的物资缺乏，
0: 你家的飘物飘书能另得其所的好好用在别人家，
3: 让物品断舍离变成捐赠或交换的新生。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遇见，共享新生活。
4: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
0: 好，今天礼拜二的推歌要聊到的是接龙的，就国粤语双版之歌。我自己本身还蛮喜欢这个主题的，因为听起来那个氛围哦，就是粤语广东话的那些韵味，不管是开心的还是呢悲情的，其实听起来的咀嚼起来的感觉呢自然都不同。我们今天设定了一个主角是来自于台湾，而且还毕业于国立台南艺术大学的陈永熙，大家对他呢相当有印象，因为在2024年的时候呢，他就为了这个Netflix 的一个热播华剧哦，爱内涵光，他创作演唱的主题曲《相濡以沫》，有没有？之后呢还有很多影集的一个插曲，就是强势出道哦，因为他那种比较迷幻氛围，还有就是那种比较烟熏的一个嗓音哦，其实很具辨识度，而且在新一代崛起的这个女生歌手当中，那个诠释当中呢是真的还蛮惊艳的。那之后呢大家都会说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然后呢他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惊艳崛起呢，就是之后很多的一个影集他也呢纷纷的找他来创作跟现身，比如说呢谁是被害者二，画外之一，有没有？这也可以说是那种什么，之前不都说什么电视原声带之后，他也是呢新崛起新一代的这个影集主题曲原声带的一个很主力哦，很给力的一个歌手哦。那他呢2024年算是正式的一个出道，有推出迷你专辑之后呢，他还挑战了发行了他首张的迷你的广东 EP， 就全是他的这个广东单曲哦。你知道有时候要全是广东，因为我自己学都学不好 ，Sotim s g o n g， 然后呢，爸爸都会就是教起来会有点吃力跟生气。那有时候你又那个咬字有没有精准到位，真的很难哎。那据说呢，这个陈永熙呢也为了发行这个广东单曲，我还特别去跟老师拜师学艺哦，那唱起来那个 feel 其实还蛮受到香港歌迷朋友的一个赞赏哦。你知道他出道时间没有很久，但也因为他的这个辨识度跟他的才华，其实创作实力啊跟演唱的一些功力都很受到肯定啊，包含了一些奖项的提名，像是他有入围了第36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最佳作曲人奖哎，另外也是哦，就是金钟也获得了戏剧原创歌曲奖的一个提名哦。好，那我们接着呢就要来聊到国粤语双版，有没有一鱼两吃一鱼多吃。好，这当中的歌曲呢我们先来听一下他自己本身的这个迷你专辑当中的这一首《牺牲》，他有这个重新诠释，请这个香港知名的这个作词人把他填词成为广东的单曲，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先听一下国语版本。

好，国语版本的牺牲呢，广东版本叫做可怜。你们觉得牺牲跟可怜在某一种这个情感层面上来说是有一些些的一个雷同哦，只不过呢牺牲呢是更加的一个卑微妥协跟将就到一个不行。可怜呢尤其是这种比较接续篇，所谓的接续篇是什么，当你牺牲过后呢，决定关键就是说你有没有可能会清醒跟自嘲。当你清醒跟自嘲的时候，往往就会觉得啊，这种可怜呢，反正就是一种自找的，然后呢，就会觉得有一些些好小小的、小小片刻的自怜，然后可以再崛起，那当然就是更好了，对吧？来听一下呢，这个广东版本《可怜》。

0: 用，不知道后背包也会伤人吗？
1: 我们背后没长眼睛，加上电梯空间不大，请记得进电梯前先卸下后背包，提着或抱胸前，不然一个急忙转身，可能就弄痛弄伤你身后或身旁的无辜者。
2: 顺手卸下后背包，城市广播网祝你拥有电梯好人缘。

0: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1: 今天就推他吧，耶、
2: 好，今天的推歌呢，稍微要聊到的国粤语双版歌曲，我锁定的呢是这个声音非常让人惊艳，很有这个迷离迷幻啊，甚至那种啊比较烟熏的一个嗓音哦，这陈咏希的一个歌声。然后他的声音呢，不仅仅是这个快节奏的歌，好慢的一个部分，那个 feel 呢，就是打造的那种情感浓度也是非常的强。那他不仅仅呢推出了他的这个创作专辑，而且还呢把它给重新编啊、改写词，然后呢唱。广东就是比较有粤语粤式味道的。接着呢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一首歌，也是双版的歌，国语版本叫影子。你知道影子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如影随形，它表示你还很真实的活着。但从情感层面呢，另外一番的解读会感觉非常的失落。为什么？因为好像也是讲到卑微的一种感觉，就是踩着自己，是吧？先听国语版本。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听一下影子的广东版本是失望，我还是觉得他非常非常的酷哦，这禁欲系怪美少女之称，很可爱也很好玩。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2: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3: 我刚刚接到国税局电话通知要退税呢，所以我赶快去提款机办理转账。
4: 等等，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别被骗了。国税局只会用退税凭单或存款账户退税，不会以电话通知退税，也不会要民众使用 ATM 转账退税。
3: 原来如此，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不小心谨慎真的不行呢。
4: 所以接到这类电话，一定要先冷静下来，并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才不会得不偿失啊。
3: 没错，纳税义务人人有责，这样才能做个快乐纳税的好公民。
4: 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关心您。
0: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6: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而大家也都知道，成为呢这个漫威英雄蜘蛛人，他本来小时候就是蜘蛛人的铁粉。那再来，所有已经变成晋升成为哦漫威英雄之一，其实呢他还有喜欢其他的英雄咖，包含了他也是这个钢铁人的超级粉丝。有一次访问当中呢又说，如果说是漫威女神当中，你要选出最欣赏的女性角色是谁呢？他说呢，他会啊，就是比较欣赏的是这个演这个绯红女巫的这个伊丽莎白·欧森。不管他的外貌魅力啊，都觉得非常的欣赏啊。你说有些兴趣，有些这个态度，好，人生哲学哲理哦，有可能原生家庭给的影响是很大的，但也许不竟然是全部啊。但蜘蛛人呢，就是汤姆·克兰德他的这个从小，比如说他是蜘蛛人的粉丝。那另外你知道吗？他的爸爸也是知名的喜剧演员，甚至呢还是一名作家。然后在他这个儿子爆红成为全球知名的蜘蛛人之后呢，他还特别写了一本《原来蜘蛛人有个老爸》他没有用很直接的说他是新爸，有没有？他写了这一本，我觉得好可爱，《原来蜘蛛人有个老爸》。他用他比较幽默自嘲的方式来分享哦，这儿子比自己还有名的日常，我觉得呢很酷。我就是呢也是爸爸以他为傲的感觉，然后那种这是很十足的一个幽默。好了，那这个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成真，好了，好，他当然也有实质的一个获益哦。蜘蛛人系列哦，应该算是他生涯当中就是最好的一个成绩表现，就是重生制。那从以前到现在，他的片酬的调整幅度呢，也高达了有400倍耶。一切也都是得来不易的啦。好，我们来看一下他呢勉励自己期许自己哦，很正向的很正确的一些人生哲学的金句，是不是也可以让你受用一下呢？好了，他说，我曾经因为跳舞被霸凌，有没有那个芭蕾舞男生跳，奇怪，芭蕾舞群也有男舞者不是吗？但因为他们都是比较属于运动型的，自然就舞蹈的一个部分就不是那么的讨喜哦。原来他们也会因为这样子而被霸凌。我曾经因为跳舞被霸凌，但即便是使用蛮力也不能阻止我做热爱的事物，是吧？对啊，你是可以选择的啊。当然那种被霸凌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有时候呢也是无处申诉吗，或是声援吗？但其实呢现在只要你愿意开口，努力开口，寻求正当的还是会有所资源可以去运用的，好吗？那最重要的是那样子一个坚毅强大的心。你看他说也不能够阻止他做热爱的事物，这似乎也成为比如说梦想成真的一个给力关键啊。同时呢好像也变成，你看他现在变成的是英雄人物，英雄人物背后的这个故事，有没有背后的辛酸跟历练，真的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另外呢他说的这金句我们来看一下。我觉得如果你持续的在付出行动，那么就会增加梦想成为现实的机会。包含了他没有放弃还是练就比如说 身体上的一个力度或者是呢这个弹性或者是 Q 度，有没有？然后呢他有付出勤练，不管那种恶势力还是呢付出之后呢，多多少少那个几率那个可能性就会增加梦想成为现实的机会。果不其然，你看他就做到了。还有呢他说，你越努力，你给周围人留下的印象就会越好，大家呢都会给予肯定跟支持的。你越努力，你给周围留下的印象就越好。还有他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一步一脚印。他说的好，华人世界不是只有华人世界，是全世界基本原则不变的定律就是要一步一脚印，稳稳的，充实的，踏实的。

可能也会羡慕超级英雄，但呢我觉得更可贵的是什么，超级英雄的形象跟人设，他如果能够把他带进公益方面，事实上他也都是在这么做的，把他的影响力带进公益哦，包含了他父母有创立了这个医学研究中心，然后也会关注了像是受到饥饿跟疾病威胁的孩童，主要呢就是推广青少年少年心理健康计划。我们不一定都要成为蜘蛛人，但是可以把蜘蛛人的正向的人生哲学把它给学起来，好好的用在你的人生上吧。

好，听到陈零九的歌曲不见了，时间是来到下午的3:29，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小爱跟我的唯粉第二次相约，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2点到5点，一起来城市舒服雷，来看几则消息哦。其实下礼拜要过中秋了，对吧？中秋连假就是推出了这个85条国道客运6折，还有转乘免费优惠呀。哈、哦，这第二次呢，交通方面的功课要先做起来，就可以安排这个连假的一个部分了、哦。那么呢9月24号到28号有很多的公共运输优惠哦，比如说我们刚刚有聊到的85条指定国道客运享6折，如果你是符合呢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的标准哦，你只要这个搭乘达到指定次数的话，还可以额外的有这个所谓的乘车回馈金。另外像是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后转乘在地客运的话，可以享一段票或基本里程免费哦。那么转乘指定幸福巴士呢，还享有全程免费的优惠哦。另外一个呢是比较特别的，因为交通部在这个7月份上线的这个绿色运输服务平台，你登录的话就可以查询哦，你搭乘大众运输的减碳累积与回馈金额。那环保有没有？大众运输很重要，你也可以这透过你自己实际的这个回馈好奉行好减碳累积还有回馈的金额，而且在今年12月底前你完成注册的话，还可以参加 T-Pass 跟 T-Pass 2.0 Plus 早鸟加码回馈还有抽奖活动哦，真的省钱跟环保还有喝康哦。这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上网呢去看一下，看个更仔细一点点。好，那另外还有这个中秋好一样啊，要提醒我们家有这个灯不亮月亮的活动，还有呢这个邀请了我们的企业好朋友啊，这是益群医学美容集团，它有呢保湿品要送给你哦，这要把美丽皮肤顾好。好，这中秋好礼的一个加码赠奖呢，敬请锁定 DJ 夏威粉丝团按赞。好，然后我真的觉得对，很现实也很务实啊，哈！要是我的话，我也会啊。那为了想要获得奖品，就先去按个赞，有没有？啊，就是增加哈，增加人气，也可以增加你的幸运度啊。游戏规则呢，到 DJ 夏威粉丝团好的来看一下哈。那另外呢，这个也是话题。补助好康，没有想到非常的疯狂，大家都是健康找回来挥汗有礼，有没有？据说运动部所发起的挥汗有礼活动，因为名额迅速抢光提前落幕了，之前不是还从200万加码100万变300万吗？我跟你讲哦，任何的好康补助优惠请务必，我的微粉第二次要注意，注意就是诈骗会趁戏趁机一起来，这是鱼目混珠，让你以为呢有别的，没有哦，所以请注意，就是任何都以官方主办单位方所发布的一个公告跟游戏规则，就是要那种什么个资的，千万一定要谨慎小心，连结的莫名其妙连结的就千万不要点。不过呢这个延伸的活动是小小的来参考一下，哈哈，网友们有提醒哦，就是啊运动部的这个活动名额迅速抢光，虽然有一点点的失落对吧，但你知道运动健康是投资自己的，都很划算哦。那这个网友们分享的是呢，这个小七 7-7 呢就在他们自家的 APP 有推出活动，比如说呢他就是日行5000步，好，很多人都觉得5000步应该是很简单吧，好，你维持好这个走路，好，劳动也好，行动也好，运动也好，维持走路习惯，然后有时候行经他们的这个门市打卡，也能够轻松的累积用这个点数去兑换咖啡，咖啡有中到我，好，另外还有什么各类的健康食品啊，据说这已经变成不少这个走路好走族跟上班族的新宠啊，我还是要强调哦，然后就是一切谨慎小心，好康当然是愿意跟大家分享啊，但是那种诈骗的东西啊，要稍微的提高警觉一下，好。

0: 以吃饭了啦。
1: 哎，老公，刚刚那个城市广播网说，最近空气那个什么什么绿质超标啊！啊，你骑欧多麦还是要挂口罩嘞。
2: 视悬浮为例。
1: 啊，丢啦丢啦丢啦！啊，还有女儿啊，哎，又有电影票可以换呢。哎，你明天下课后记得要去拿呢。
3: 刚刚下课的时候就去拿啦。
1: 啊，奇怪，你在学校是有听广播，啊，不然你怎么知道要去拿电影票？
3: 我有下载城市广播网 APP 啊，这样才能不受时间空间限制，随时想听就听，全省节目都听得到哦。
1: 哎呦，啊，在国外听得到吗？
2: 当然可以啊。
1: 哎呦，那我要赶快去告诉隔壁花太太，她说我再来要去美国帮女儿坐月子，听不到城市广播网会不习惯呢。哎呦哎呦，快点快点快点来去快点来去，哎呦哎呦哎呦，
3: 妈，还有别的菜吗？哦，是有那么急哦。
4: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5: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甘公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6: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7: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8: 那也完了。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7: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9: 听广播。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方面消息哦。这是第78届艾美奖的颁奖典礼登场了，还可以看到这个乐坛的现在非常幸福新婚人妻哦 Taylor Swift 哦，用预录影片的方式来惊喜现身哦。来看一下重要的奖项呢，包含了这个戏剧界的一个老戏骨哦，甄·史马特，他凭借的代表作《天后与草莓》呢，是再度的摘下喜剧类最佳女主角，而且写下惊人的一个记录哦。另外呢，男星马修·瑞斯创纪录，这个狂扫了戏剧类跟迷你影集双料影帝，成为典礼的最大赢家。其他呢细节的这个获奖的名单，就是可以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看一下。同样呢，国内重要的一个奖项就是第61届电视金钟奖，在今天下午公布入围名单。这一次入围最大的赢家呢，是我们与二的距离二。太早卷舌了，我们与恶的距离二，还有忘了我记得，哇塞，这我就想到秦汉，还有谢盈萱哦，那种哦妇女的一个对戏，很精彩，很生活化。好了，这两部这个戏剧呢是各入围了13个奖项，《回魂记》呢也很夯，入围了10项。其中呢，这个他们说要争这个视帝跟视后的哦，都非常非常的硬。像仔仔周渝民啊，就是隔了14年再争影帝哎。一样相关入围的一个名单，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呢上网去看一下。接着聊到的是这个HBO 原创影集，这也是呢大家最近热门讨论的，是接招吧制作人，他是由杨佑宁监制主演，而呢另外一个主要角色是凤小岳，他在里头饰演当红的情歌王子，而且他是又演又唱哦，主题曲呢《芝麻小事》由金曲制作人陈建骐操刀，然后呢他来献唱。因为我们注意到这个凤小岳，他呢近年就是斜杠身份哦，就是演员，还有这个创作歌手，他还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哎，而他就是把这个歌手的一个专长融入到影集当中。据说呢，这主题曲呢《芝麻小事》呢也是量身打造的，也唱出了大明星卸下光环之后真实的心境。你看这个舞台哈，镁光灯啊，还有很多的是是非非、流言蜚语哦，其实呢最核心、最渴望的莫过于还是想要平凡拥有很单纯的爱。他这一次呢也发挥了这个演技跟歌声、角色来这个展现演技，然后歌声呢唱出最真实的内心。我们待会来听一下凤小岳的新歌《芝麻小事》。另外就是呢，是感觉呢讲到他的名字就是永远的军中情人哦，玉女歌手有没有，他是方继伟，他最近有个新的斜杠身份了，因为他之前出席了参与了这个新北市渔人码头北海岸时尚艺术季，他首度挑战了结合走秀时尚走秀跟这个歌唱的演出，所以他现在的斜杠身份呢解锁了，好，歌手再加上模特儿。他说呢，对于难得的那种伸展台上的一个处女秀呢，他说非常的印象深刻，而且很难忘。有没有忙归忙当中，好，当然是成名，然后呢也会有一些很单纯的平凡的一个心里的一个渴求呢。好，这首歌曲可能也会唱出，好，虽然我们身份不一定是大明星啊，但也都会有那个很 care 的芝麻小事。来听一下凤小岳的新歌。

下过的天空迎来了一抹颜色，城市披上了薄雾的外衣，他的背影逐渐在日光中清晰。行人走在黑键与白键之间，脚步的轻快是上班的旋律，仿佛或者昨日黑夜的相思曲，走吧走吧的缠绵，脚步的叮当。绿灯了，脚踏车的轮圈持续轮播的马路电影，骑楼下巷子口还有便利商店前面，都有着属于每个人的幸福时光。他们的故事每天不断地上演着，能不能够倒带看看精彩的画面重播，是浪漫的篇章，是感人的时刻。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谁的彩虹？停下了脚步，在习惯的街口买了一杯咖啡，能与我分享的非你不可。这城市醒了，是我的，也是你的。

0: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1: 今天四点钟过后的互动，我们来聊聊稀缺这件事情。你缺什么呢？缺钱，缺时间，缺感情，缺感觉，缺梦想，缺健康，缺快乐。缺就去追求，这很正常啊。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4点钟过后，我想要邀请我的微粉的第二次跟上来，我们聊一下互动话题哦。讲到缺这件事情哦，怎么可能不缺？缺东缺西的，然后呢，缺上缺下，缺左缺右，但是缺，然后你就去追求，这我真的觉得很正常。然后呢，是要正确的，是要正当的。当然呢，这也可以变成一个目标，也有可能阶段性完成之后，你还是会设定下一个目标的缺。OK，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缺。缺到底什么意思呢？它就是反映在方方面面哦，心灵层次的物质、金钱、动力或特定方向上的一个匮乏哦。那缺呢，我也在那边啊搜寻一些相关资料的时候呢，我非常要来分享一下，非常欣赏啊知名漫画家哦，这个朱德庸他所说的，他说这世上哪有不缺的人生？不是缺钱就是缺时间，不是缺感情就是缺感觉，不是缺生活就是缺梦想，不是缺健康就是缺快乐。人一生中不是缺这就是缺那，不是缺这就是缺那，顿号有点错，人一生中不是缺这就是缺那，只有离开这世界时才能够真正什么都不缺。对啊，就是离开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缺去追求是可以的，那有时候是你自己追来的，另外有时候呢可能是别人去追求，然后是愿意跟你分享的。 OK， 这都是值得感恩，好，感恩感谢的一件事情。但呢如何去追，就是我刚刚有说的正确性跟正当性哦。透过今天的互动呢，也来分享一下吧。好，今天夏威呢是引用了网络企业经营的图示哦，编辑群所设定的人生中最稀缺的九样东西参考哦。他所列出来是九样东西，搞不好跟你的目标是不太一样的，没关系，我们就针对这个主题来聊，来发现你自己，好，来理解一下你自己，来这个认识一下你自己。人生中最稀缺的九样东西，我们来看看哦。第一个，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第二个，不生病的身体；第三，一觉到天亮的安稳睡眠。有时候太过于幸福就会觉得有点心虚，然后又被人家翻白眼或者是被人家念，有没有？好，再来，被人家羡慕是一件好事。 OK， 第四个是心里不慌不乱；第五个，不为钱焦虑的生活；第六个，稀缺呢，爱你的人恰巧你也爱；第七个，想走就走的底气；第八，有人懂你有人挺你；第九的稀缺，在复杂世界中保持真诚的人际关系。 OK，来聊一下这稀缺的东西哦，来第二次认识一下，观察一下，沉淀一下，发现一下你自己目前正在追求的稀缺有没有。还有呢，这九个稀缺哦，有时候之于你不竟然是你所设定的目标啊，有时候你设定的目标，你最后呢你有很努力，就像我说的很正当性很正确性的去追求，但也有可能不如你所预料的预期的，你真的没有办法完全拥有的时候哦，你不是那种愤恨不公平那种怨怼等等，你反而呢是一种觉得也可以就这样子顺势好，随着缘分走，你也能够觉得无妨，就接受吧。我们来看看，好，夏小薇我现在正在追求的稀缺是什么？有，当然有我想要去追求的东西，也包含了不生病的身体很重要，虽然我没有去巴望着挥汗有礼哦，但我自己就觉得投资自己的健康是务必的。对，所以我觉得我在追求的稀缺，不生病的身体，然后再来呢就是心里不慌不乱，因为我必须要去克服去练习，想要更稳定的心，让自己的心强大，所以这也是我所追求的。还有一个就是想走就走的底气，没有那么的勇敢，有点胆小，尤其是去陌生的地方，跳脱舒适圈之后会很忙很忙，所以呢想走就走的底气呢，我真的还蛮想要补足补强的，所以我也在追求，因为我就是很强的那种被稀释的磁吸式的，我就会觉得很幸运，但我偶尔还是会想要自己 自己建立起来自己的底气，所以我正在追求哈，这三个最多三个这样子的一个稀缺。那另外呢，来聊一下啊，你有很努力正当正确的去追求，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拥有的时候，你也能够觉得无妨是什么呢？我觉得不生病的身体，有时候真的很难讲。有些人很养生，但他还是要面对病痛的一些折磨哈。最后呢，啊，比如说抗癌啊、抗病啊，还是未果哈。所以我觉得我有努力，有没有？就是我们说的正当正确性的努力。但是你有努力过，最后没有办法完全如你所愿的拥有，因为毕竟还是有老化退化的问题哦。你也觉得无妨，就接受它吧。我觉得不生病的身体，对，就非常矛盾，对不对？你有努力去做，但不竟然能够拥有，但还好也不会怨恨哦。就是至少让自己觉得无妨，不生病的身体是可以的。再来呢，爱你的人恰巧你也爱哦。这真的啊，缘分好，所以也要现在觉得释怀无妨了，但你还是没有放弃哦，你还是有所期待的，而且愿意去享受、去分享或者去付出。但如果那么的嘟嘟好，爱你的人恰巧你也爱，好，你也觉得没有办法最后真的拥有的话，就是无妨也可以的。还有呢，哦，就是想走就走的底气，那有时候好像是为自己找借口。我有想要培养类似像这样的底气跟勇气哦，但有时候觉得，哎，如果有人陪伴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还是有一些些的依赖。所以呢，如果最后没有办法完全拥有想走就走的底气，一样是被稀释或磁稀释的，我当然觉得也是很幸福幸运的，觉得很无妨。好，我们待会来看一下第二次分享。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2: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3: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4: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5: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4: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嗯，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5: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4: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5: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4: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5: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7: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二组微粉，想一下你自己的啊，你自己的缺啊，就是在有设定了一个缺，或者是想要去追求跟追寻哦，你现在正在追求的稀缺是哪些呢？有时候呢，追哈，富有正当性跟正确性之后，就算最后没有追到你所设想的那个1%。

那个网络上有很多的一些影片是教你怎么样去适当的去切水果，不至于到果雕啦，但是切水果的那个我觉得那种花招也非常非常的多啊，我也只有看看而已啊。我觉得我的手残手慢的状态是没有办法变出一朵花的。你这样子切起来的感觉呢，诶，我就是还蛮可口的，还蛮啾的。对齁，要吃文旦对吧，要过下礼拜要过中秋了。好，中强呢，中强在追求的稀缺啊，希望是这个不生病的身体哦，因为到某个年龄层年纪的数字，自然这真的很自然，对，它就是会退化啊，发现了有老花眼啊，容易腰酸背痛啊，感觉身体不太一样了，因此呢，它是有意识的，知道希望自己可以身体健康。而另外想要追求的是什么？希望一觉到天亮的安稳睡眠，年纪越大越不好睡，再加上有可能什么超凡的事情很多，压力很大，对不对？好，所以目前设定的目标想要追求的稀缺。那如果呢好，真的努力了尽力了还是没有办法达到你想要的结果，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也没有遗憾嘛，对不对？好，你有为自己而努力觉得无妨的是呢，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何妨反正有就做没有的话做分内的事，好，例行的事，或者是执行别人的事，好，其实也可以是吧，好，你的心态非常的广阔另外呢还有无妨的是什么，在复杂世界中保持真诚的人际关系就是我觉得安全界限守好就好了，对吧？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不必要的说一定要完全的 pure 除非真的是同一国的 pure。 你知道我没有选这一题就因为最多选三个嘛，但我自己认定因为我就是比较属于那种很直接直率真诚，但你真的没有办法去要求别人的这一点必须要讲清楚说明白，而且你要为自己而做到。你所设定的比如说什么真善美大同世界人际关系真的是很少有，如果有的话呢，务必要好好的紧紧的该拉掉掉抓住，而且要努力的去经营，因为是互相的，对，没有可能是单一性质的如果说呢别人不够真诚，就像我说的防人之心不可无，你也是保持安全距离就好了，那不干你的事。好，所以我觉得真的也就像中强所说的，可能没有办法达到的话也无妨，但最重要的是你要好好的来保护自己。好，娟娟说呢正在追求什么呢，不生病的身体，一觉到天亮的安稳睡眠，还有不为钱焦虑生活。好，那哪一种稀缺呢，最后能够觉得无妨的呢，他说不生病的身体你不要觉得这是矛盾的，像我刚刚也说我也有重复到的包含了正在追求的事情以及呢追求不到也无妨，因为有些东西你必须要去很坦然的面对它的真实性，真实的状况。我们都希望每个人很健康不生病的身体，但有时候很难去说，比如说有很多养生的人但他还是会有一些病痛，再加上我们身体机能本来就是会退化会老化就像娟娟他也说了，人的一生中不可能不生病的，好不好？我们是尽可能的保护好自己不要生病好，那最近呢可能也是因为换季秋冬有没有流感其实很多病毒都一直都在还有像刚刚有说的 COVID 的一个部分，也希望大家呢多加的注意一下好，那另外呢也觉得无妨的是什么，一觉到天亮的安稳睡眠没有关系了啦，因为已经习惯睡不着了好，有一点点想要安慰你们，但不好意思说出口，因为我目前都还是那种比较属于快速就定位的模式，三秒睡的一个模式睡不着比较多习惯了，你也接受对吧？好，景红说什么正在追求的呢，希望能够在可能多一点点的时间吧，来做自己真的喜欢的事情，因为这人生当中你要只做一件就是只做喜欢的事情，单一选项真的不可能，就跟那种不生病的身体一样是不可能的，好不好？一定会有充斥着不喜欢的给 game 喜欢的无感的，好啦，一定要硬着头皮去做的，对，那就只是尽可能的，当然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以让自己健康，然后心里快乐幸福的那个滋养
养分会比较多。好，那另外也要追求，

像夏威一样，对不对？就是要冷静冷静冷静，心里可以不慌不乱。还有呢，他也希望期待着追求有人懂你，也有人可以挺你的。那真的觉得最后无妨的呢，好，不生病的身体，好，然后呢一觉到天亮安稳的睡眠，好，也习惯了是吧。还有呢，爱你的人恰巧刚好你也爱，这真的是要缘分缘分缘分啊。

0: 妈咪好会煮哦。
1: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2: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3: 宝贝，谢谢你。
4: 妈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3: 啊呜！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罐罐。
5: 哦，老公，不要再抽烟了啦，抽那么凶又熬夜，鬼走海溜溜啦。
3: 宝贝，不要。
6: 可恶，怎么有人在这边放肆？
7: 爱无色无味，没有形状，当它在各个角落串流，你可能会忽略，也可能会发现，其实它无所不在。传递爱的频率，城市广播网。
8: 修理沙滩，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哦。
9: 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你听见了吗？
10: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创作俱佳的蔡明佑，他最近也发行新专辑了，就是曲风的一个转折，那就还蛮好听的哦，推荐给大家来支持。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哦，稀缺这件事情，你正在追求哪些呢？不要超过三个。那另外呢，你可能呢已经是培养了一个心理建设，心理准备了，就算呢最后如果没有如我所料的那么拥有那么的多那么的好，也可以释怀无妨哦。美金正在追求什么呢？不生病的身体，不为钱焦虑的生活，还有想走就走的底气。那呢能够释怀无妨的呢，就是爱你的人恰巧你也爱，好，没有关系，这种就是讲缘分。还有有人懂你，有人挺你，这也不尽然，就是你自己的中心核心价值够的话，就是当然你也会觉得加一加二加三加五，站在同一阵线挺你的感觉是很好的。那就算呢如果真的没有的话还好，无妨了。好，那另外在复杂世界中保持真诚的人际关系也无妨，就是只要 keep 住你自己就好了。好，乙方正在追求不生病的身体，还有呢一觉到天亮的安稳睡眠。好，那另外呢觉得无妨的，没有也只好面对了，不生病的身体，不焦虑的，不为钱焦虑的生活，以及呢在复杂世界中保持真诚的人际关系。朱梅在追一样健康，不生病的身体，还有呢可以有安稳的睡眠，以及呢不再为钱焦虑的生活。那觉得无妨的是什么？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可能也把其他事情看成自己喜欢的事情。哇塞，那如果这样大转念的话也很行很强耶。还有哦，有人懂你也有人挺你啊，那不然呢也就是保持真诚的人际关系哦。他有稍微的说明说，如果为什么会觉得无妨呢？就是如果没有办法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还好，就是你自己的寄托中心如果是以家庭为重的话，也就是可以懂得牺牲取舍。好，然后懂你，还有呢这相挺的感觉靠自己最实在了。好，那还有如果有些人心态很复杂的自己的真诚别人未必真诚相待，很好啊，你有看破看透看透这一点，就是 keep 自己就好了。好，再看到小珍，小珍追求的是不生病的身体，还有安稳的睡眠，还有可以不被钱追着跑，不为钱焦虑的生活。好，因为有时候你每天忙碌忙忙忙的话，没有办法好好的喘息停下脚步，会觉得非常的疲惫哦，那压力比山大。好，无妨呢觉得有人懂跟有人挺还好，不竟然是需要的，以及呢我自己真诚单纯，不竟然去要求别人。当你去认知到何可说呢不必要去要求别人，其实我觉得你就可以活得比较舒服自在了。好，丽云呢正在追求希望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还有不生病的身体，以及不为钱焦虑的生活。那呢觉得无妨的是什么呢？没关系，想走就走的底气还好。然后呢还有保持真诚的人际关系，应该你们也都是看通透了吧，就不去要求别人，自我 keep 住就好了。

0: 哎，这是什么？
1: 这是同学给我的咖啡包啊。
0: 咖啡包哪里来的？
1: 就上次去唱歌的时候，同学的朋友给的啊。他说比较好喝哎。
0: 这个咖啡包是没看过的牌子，而且标示也不清楚，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哎，说不定是毒品哎，你没有喝吧？
1: 没有啊，我不爱喝咖啡就没打开了。那我要跟同学讲，叫他要小心一点。
0: 哦，那我也要跟老师讲。
2: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新兴毒品味装五花八门，请教导孩子不吃来路不明开封过的食物，注意食物封口是否有重新粘贴过的痕迹，远离不良场所，注意孩子的行踪与交友，教孩子自我保护是远离毒品侵害的第一步。
3: 小如，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4: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3: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5: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6: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5: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4: 这教训的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7: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8: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0: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11: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哒哒
12: 哒哒。好，先聊下午的4:41，城市舒服雷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待会呢再来看一下其他微粉第二次来分享一下，你正在追哪些稀缺的东西啊？如果针对啊那些稀缺的东西没有如你所愿，无法真的完全拥有的话，你觉得还好无妨的又是哪些呢？

一说他追求的有不生病的身体，还有安稳的睡眠，还有呢，哎，可以不为钱焦虑的生活。最后没有办法拥有也无妨的是什么？他觉得有人懂你，也有人挺你，还有呢，保持真诚的人际关系，实在是看透了。好，现在的人想法没有像以前真的非常的单纯，自私的人也看起来越来越多了，很少会去同理啊、体贴啊，然后会珍惜别人付出的多寡。所以呢，你要去奢望真正懂你的人，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虽然一定会有，但不多。而且你也不要就是持有那种相对论哦，就是真诚待人，人家也一定要真诚待你哦，这反而会让你困住自己呢。在夜里碰头喝喝笑，就在正好说他在追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还有不生病的身体，还有安稳的睡眠。另外呢，可以无妨的是什么呢？ OK，心里不慌不乱，那这一题就是啊。还有呢，爱你的人恰巧爱你，有人懂你，也有人挺你，这些东西呢追不到也还好。文琪正在追，也是希望能够 有多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希望呢不要被追钱追得很紧，不为钱焦虑的生活。再来呢，也希望追什么呢？想走就走的底气。觉得无所谓的呢 OK， 安稳睡眠习惯了。好，有人懂你，有人挺你，有时候会变成一种奢望，对吧？好，另外呢，真诚的人际关系 OK， 没有也没关系。

郝宜轩他在马祖东莒旅游，他分享了这民宿拍的照片。哎，天气好好啊！好了，这是度假旅游，还是呢？有把夏小薇放在心上，感恩。哎，那边的那个收听的品质应该还行吧？他说他正在追求，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希望身体不生病，然后还有安稳的睡眠。如果没有追到呢，无妨比如说心里不慌不乱，那就让这个心理的状况情绪，你知道情绪是很自然的，就让他来吧。王云在追求不生病的身体，哎，我记得他好像就是运动啊，超慢跑有没有？还有健行，对吧？啊，另外心里不慌不乱，还有有人懂你跟有人挺你。而如果追不到的话，无妨。他觉得在复杂世界中保持真诚的人际关系还好。像一阵风，轻轻掠过。志文他追求的是不为钱焦虑的生活，还有希望培养一下然后那种强大的想走就走的底气。没有也无妨，就是安稳的睡眠。他说他已经真的是很多朋友都有这种困扰，然后就觉得长时间想方设法 OK 真的也只能接受了，因为已经变成了睡不好习惯了。好，陈美呢追求不生病的身体很难，超级稀缺。然后呢，不为钱焦虑的生活，虽然开销很固定哦，那薪水入账之后呢，就是要安稳入袋之后，他才能够解除那种焦虑，一定要眼见为凭哈、哦，那个入账去扫哈哈，扫账本，通就整个呢把它给登录起来了嘛。好，那另外呢，没有办法拥有无妨的是呢，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要说没有达成没有关系，但表示呢工作很忙，就是一直投入工作，工作变成你的心流世界。而另外呢，保持真诚人际关系。要说哎，其实有时候独来独往也可以啦。那如果有加分的人际关系是好的，没有的话，你要把自己过得很好啊，所以没差。蔡琳在追求不生病的身体，心里不慌不乱，还有呢不为钱焦虑的生活。那如果呢没有办法追到呢，也能够释怀的是什么？人际关系。义军在追的是想走就走的底气啊，如果没有的话呢，无妨的是心里不慌不乱。哎，有些第二次呢发现自己OK， 那当然有些雷同，有些呢就是走不一样的一个方向设定，都很可以的。那我发现真的有困扰的是什么？困扰就是那种安稳睡眠这件事情，真的是现代人普遍麻烦事。

有目标有设定，你有觉得匮乏去追求，我还是再次的说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呢就是用正当的方式，正确的方向让自己更好吧，不管是你的身体，不管是你的心灵层次，还有呢通瓜的层面，就是生活，一起去追吧，也建立起强大的这种心理哈，心理素养啊，心理准备，没有的关啊，没有的话呢也可以去接受，也可以去面对，也可以释怀，也可以无妨。谢啦，谢谢 Dears 今天的互动。

0: 太太请放心，我算是壮年，只是少年白而已。
1: 同学，你拜卡哦，卖紧张，阿妈有运动，看起来不要紧啊。
0: 能看出身心障碍者以及老弱妇孺让座，我 OK，
1: 我嘛 OK。
0: 但不容易从外观上辨识的伤残疲累，也不应该贸然驱赶，我 OK。
1: 阿妈，我嘛可以啦。
2: 让不爱坐不再是狭义的只有身心障碍者及老弱妇孺优先乘坐，也能友善平等的对待有其他实际需要者，不分男女老少，让每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得到礼遇。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与时俱进，同理看待优先席。
3: 我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漂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4: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5: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6: 好好吃哦。
7: 那你要多吃一点啊。
5: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8: 妹妹啊，吃饭了。
9: 哦，我在忙，等一下嘛。
5: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10: 今天不回来吃饭呢、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9: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5: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
11: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0: 我是2026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林心怡。关一盏灯，亮一片天空，我就是光。简单的关灯小动作，节能减碳，是我们随手可以尽的一份心力。今年中秋节，邀请听众朋友们持续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活动。中秋节晚上8点到9点，关灯或关掉不需要的电源，收听广播，走出户外，享受与家人团圆的时光。
1: 嘿，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祝福雷，小一些所第二次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个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下礼拜迎来中秋连假，我们家城市广播网邀请了企业好朋友一群医学美容集团，要送出保养品，让你在秋天换季的时候也能够顾好你的肌肤哦。中秋好礼拿奖的一个方式呢，请搜搜速速的到 DJ 夏威粉丝团看一下游戏规则，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团圆很美好的中秋佳节送你加码好礼哟。 OK， 明天再来上线见啦， See you and Janet。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9月15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A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哇，我觉得这首歌太适合迎接下班的心情了，就是懒人界的国歌，真的是完美呈现了现代人想要彻底躺平的心情，就是 Bruno Mars 的 The Lazy Song。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老师好，我变加较有自信。
3: 老师教我会晓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7: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8: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9: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8: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9: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10: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他马克老板改编自人气职场网络图文漫画《我是马克》。那卢广仲呢，也再度为电影创作，并且演唱了这一首主题曲《工作与休息》，真的是唱出了广大上班族的心声哦。那卢广仲自己也主演《社畜马克》，哇，我真的觉得他演的戏都非常的适合他哦。好了，接下来送上的是维里安的《这样好吗》。

自维里安的这样好吗？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4，接下来关心天气。那天气终于要转凉了，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的北部跟东半部水汽增加，气温明显下滑，也告别了前几天35度以上的高温哦。那北台湾白天是明显转凉，中南部日夜温差则是拉大到大概有10度左右哦。不过呢，下周9月24号开始，秋老虎的天气可能登场哦。那全台天气稳定，晴朗炎热，只有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雨，白天高温会明显的攀升，所以呢，夏天的衣服还先。

0: 我把耳朵借给了你，让你听清楚我的声音。闭上眼睛，你跟着我的声音探索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我们经过森林，听着动物的合唱，进入海洋，享受海底万英里的宁静生活。我们穿梭宇宙，数着飞过的流星，最后来到了这里。你说你最喜欢这个城市，因为这里有最温暖、最熟悉、最想念的声音。原来最美好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1: 我说这个人生啊，每天都要哈口气，遇到人要阿罗哈，朋友没事情哈拉，餐餐都马生菜沙拉，看到美女笑哈哈，想叫哈尼他不搭，工作累了哈个欠，吃个最爱哈密瓜，兴致来了唱嘻哈，买个乐透就回家，每天忙碌心没家，一没注意病磨牙，照顾身体不能哈，以免人生全梭哈，天气诡谲多变化，就怕一个大喷发。多喝水啊，多休息，不叫爸也不叫妈，需要时听医生话，健康才能笑哈哈。
2: 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多多注意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时就医，按时服药，多听音乐放松。

0: 种心情才能快快痊愈哦。我是温岚 Landy， 来听我唱歌，你最爱听的歌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DJ 点唱盘。
0: 好的， DJ 点唱盘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林心怡。暌违六年，林心怡终于推出了数位单曲 Shine 我就是光，那这也是林心怡出道以来首度挑战节奏相当鲜明又充满律动感的律动感的 EDM 快歌作品哦。那这首歌呢是由音乐人大力担任制作人，那林心怡也是首度参与歌词的这个创作。那林心怡希望说透过这首歌就是传达，希望每一个努力向前的人都能够看见自己的光，所以非常非常励志又正面的一首歌曲哦。那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呢，今年已经迈入第20届咯，真的是不简单哦，20年咯。那今年呢也邀请到林心怡担任活动代言人，而且呢林心怡也特地准备了2份小礼物要送给我们城市广播网的听众朋友哦。那这2份礼物呢，其中之一就是她亲手做的摆件哦，那这个你是可以当摆饰又或者是杯垫都可以哦。那另外还有一组就是香港跟这个迪士尼的这个冰箱磁铁，其中这个香港风的这个磁铁它是会发光的哦，还蛮特别蛮可爱的哦。所以呢2份礼物就会抽出2位幸运的朋友。那想要参加林心怡小礼物抽奖的朋友呢，就请你上我们城市广播网的官方脸书，然后在相关 po 文的下方留言你的收听所在地区，再加上林心怡我就是光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并且呢分享贴文，就有机会抽到林心怡赠送的小礼物哦。

好的，这是沈墨雨桐所演唱的《守护者》，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26。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行政院主计总处近日公布了最新工业以及服务业的薪资统计。那根据统计，全国大约1,260,000人是落入低薪标准，年薪低于新台币39万元，占比大约16.8%。好，那接下来是新北市安泰松鹤诊所的吸肝群聚案呢，疾管署今天公布了新增7名确诊者，累计共有20名的确诊个案，4男3女呢，大约介在40多岁到70多岁哦，那只有2个人轻微症状，那疾管署预计呢，确诊者还会增加，目前还有588人待裁检，那以目前阳性率大约1.5%预估，最终确诊个案可能上看30例到40例之间。好，那接下来是南韩人气音乐节水炸弹，上周末呢连续2天在高雄举办，现场不仅有精彩的舞台演出，还设有大型的水战环节，也吸引许多民众参与，但是活动结束后呢，网络上陆续出现民众反映身体不适的贴文，包括皮肤红肿起疹发痒，还有的人是比较严重哦，包括全身荨麻疹，甚至出现结膜炎等等的这个眼部问题哦。那这些不适的症状也引发民众质疑说，诶，现场使用的水质是不是有问题啊？那高雄市卫生局表示已经接获相关通报，目前正在和受影响的民众厘清状况，并且介入调查。

0: 很多人说人生就像云霄飞车，也有人说想爬山，有高山有低谷，有时你在人生的地图上很可能失去导航，找不到出路，或者走过一村又一村却不能确定自己的方向。别难过，刘德华都有唱。
1: 人间处处尽是峰回路转，
0: 遇到挫折瓶颈，这是日常也是正常。别忘了睡前对自己说你已经很好了，也别忘了累的时候打开城市广播网，好音乐为你加油，给你陪伴。
2: 北部90.1，
3: 中部92.9，
4: 南部97.1，
5: 城市广播网。
6: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7: 先生先生，帮忙捐些零钱救助失学的孩子。哎呦，
8: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哎，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9: 如果他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他没有得到什么，他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他，他不会变成流量网红，他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他依然默默无名。他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1: 星星眼睛，
12: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冰球乐团所演唱的《爱的表情》。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9月15日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娇安女神 Iris，
1: 是娇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再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在五股出口这边有一起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发生。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三号北上的168到167公里这边过中港系统内侧车道有一个大路标掉落，以及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335.1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内线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新北市土城，昨天深夜发生了一起惊悚的车祸事故啊。那一辆物流公司的连结车违规从成林路右转开上了台65快速道路，跟一部小轿车发生了碰撞。那小轿车当场成了夹心饼干，被夹在连结车跟分隔岛之间啊。整部车呢是严重扭曲，还好轿车里面的张姓女驾驶只有腰部挫伤。那并没有大碍啊。
0: 对，那这起事故是发生在昨天的深夜11点多，这一名41岁的徐姓男子，他开着物流公司的连结车，他沿着土城区的成林路行驶在中外侧车道，可是呢，他就是无视该处路口是设有禁止15吨以上大货车右转台65线的标志，等于就是说他是不可以上台65线的。
1: 哦，对，
0: 他还是右转，就是往台65线行驶，然后呢，他在汇入匝道的时候，他又没有注意到这个行驶在右侧右转车道这一名35岁张姓女子驾驶的轿车，结果呢两部车在匝道口发生碰撞哦，连结车的车身就跟分隔岛，因为那张姓女子她是右转嘛，所以她比较靠分隔岛，就当场把这个张姓女子的那个轿车就夹成那个夹心饼干。哎，我看到那个照片，我真的觉得天哪，这个小客车真的是好弱势车种哦，整个真的是车体是很变形这样子哦。只是说很幸运的是，这个张姓女子就是只有这个腰部挫伤哦，送医救治之后是没有生命危险。对，所以呢，警方后续也是对徐姓男子违规右转行为呢，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第二款。不依标志标线号制指示，就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款哦。
1: 那接下来呢是根据统计哈，就是呢115年1到8月份国道 A1 的追撞事故总共有25件哦。其中呢小货车、大货车以及连结车合计高达了15件，
0: 对
1: 对，占整体事故的比例高达60%哦。那国道警方表示说，货车装载货物往往车辆会比较重，
0: 对对对，
1: 所以如果驾驶人因为疲劳、注意力不集中，而且呢没有保持行车安全车距的话，往往会难以及时刹车。那加上货车车头前方多半是没有引擎室作为缓冲，所以呢车身能够承受以及吸收的动能会比较少。那对于驾驶人的保护力其实相当有限哈，就是遭遇到强烈撞击的时候，几乎都直接冲击到驾驶人了。对，那警方也统计说，货车驾驶人行车的时候务必要拉大行车之间的安全距离。
0: 对，
1: 那为了突发状况呢，要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跟空间。如果你感觉到精神涣散、疲劳，那请大家到服务区休息站或是下交流道稍作休息之后再继续来行驶。
0: 对，尤其你看嘛，下礼拜就要放这个中秋节跟教师节连假，还有4天的假期。
1: 对，一堆假，
0: 一堆假，就是终于又有连假，你知道吗？我觉得七八月没有假，然后突然9月有假，突然也觉得挺开心的。
1: 中秋节收到这个娇安女神之母，你婆婆还是你妈妈？
0: 我婆婆啦，
1: 你婆婆，
0: 我婆婆，
1: 你打给
0: 女神之打给是不是？
1: 女神的搭杆，不对，搭杆是搭锅
0: ，CY 之阿嬷这样子。
1: 对啊，哦，两个看起来好好吃哦，
0: 很好吃，对不对？哦，我们刚才在讲，就是我婆婆做的那个蛋黄酥，
1: 两个口味各一颗吗？
0: 对，两口各一颗，一个是红豆麻吉，一个是算是蛋黄酥。对，
1: 他就做这一批而已嘛，他不会再加开。
0: 你说加开班次，我可能要请示一下，问看看这样子。
1: 好，
0: 你知道我跟你讲，他送给老师那一盒就你知道我最近打开还好啦，就是
1: 而且那个盒子哪里买的啊？我可能完整版的那个盒子，有一个兔子的盒子。
0: 他那个应该是食品材料行，本来就是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盒子。对，盒子
1: 买来装。
0: 对，盒子倒不是问题，就是他那个手工，你知道吗？我吃了20年，我真的觉得我婆婆手艺真的。
1: 要跟公司配合一下，我们就量产啊。那你等一下就节目上就可以直接拨打
0: 上连结，宝宝们赶快哦！
1: 业务部的电话接不停。 真的啦，真的
0: 接不完这样子，总共什么什么一九八零之类的，
1: 这种家传配方最受欢迎的。
0: 对呀、啊，哦，我婆婆的手艺真的是那个小孩都哎干我娘家，同学之间都流传，他们都知道说阿妈手艺很好、哦，这是真的。对啊，那忠实听众经常听到我在讲婆婆的手艺，
1: 超赞！我等一下就想来吃一颗了，
0: 被她喂养大的，
1: 我等一下把它拿来当点心吃、啊。
0: 你要好好好好吃一颗，好好吃这样子哈、
1: 啊啊。
0: 好啦，那哎我们哎好像讲完了这样子，
1: 因为刚刚讲到那个国道要廉价嘛，
0: 对对对对对。还有高承载管制，对的、
1: yeah.
0: 对了哈，连假第一天呢，就是国一跟国三南下会实施高承载管制。那假期的后三天呢，就是9月26到28号，则是国五的北上会实施高承载管制。还是要请大家多注意这些高承载管制的时段哦。
1: 对，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环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6，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我是哈德赞。
0: 好，那接下来呢有几个连假，你看紧接着下礼拜就是中秋跟教师节连假。我那天跟你讲礼拜一放假，就问你还问什么放什么假，是教师节啦，他刚好中秋节跟教师节连在一起、哦、对不对？
1: 我现在还是不知道、
0: 哦、你现在还是搞不清楚哦，你还是搞不清楚928是要放教师节，
1: 因为这种感觉就跟口袋里摸到200块，
0: 就突然就哦，天哪，放假了，好开心
1: 啊！有时候，我有时候会把礼拜五不小心以为是礼拜六，
0: 哦，
1: 哎、欸，对，礼拜五不小心是礼拜六，
0: 这样不是就开心吗？
1: 在礼拜六的时候，我就以为
0: 礼拜一，
1: 明天要上班了，明天礼拜一了，
0: 你是整个日期都错乱
1: 了。然后那个哈嫂就会提醒我说，没有啊，明天礼拜天啊。然后我就会啊、哦，真的假的？哦、多赚到一天的感觉
0: 哦，也不错、哦，人生小确幸，对不对？
1: 时间都一样在过，
0: 但
1: 是你就会突然觉得很开心，
0: 对，好像多放一天假，其实都是一样的。
1: 9月28有放假哎，
0: 9月28有放假，我们感谢老师，我们赚到一天假了。
1: 走啊走啊，唱歌了，唱歌了。
0: 乱约一通，乱约一通，乱约这样子。
1: 来，那个等一下，整间公司开始约。
0: 然后又要去你家吃咖喱饭。
1: 哦，可以。
0: 我约了2年都没约成。
1: 啊，来，欢迎。
0: 哎、欸，再给你一个惊喜哦。那接下来还有双十连假
1: 哈，双、哦、十连假。
0: 对啊，对不对？
1: 哎、欸，10月光辉。啊、
0: 哦，对。
1: 但光复节我就光复节你就有捡到的感觉。
0: 欸、光复节也是有捡到，以前没有
1: 哎、欸啊啊，
0: 是后来才有的。
1: 走啊走啊，唱歌唱歌
0: 耶，
1: 唱歌，
0: 夜唱夜烤夜游夜，
1: 好好。
0: 很开心哦，好啦，你看有这么多的连假，对不对？很多家庭会安排出游哦、嗯。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哦，如果你是开车出游，一定要帮你家里的小宝贝系好安全带，又或者是在后座呢这个座上，让他坐上儿童安全座椅。所以，请各位家长一定要遵守这个规定哦。
1: 对，因为可能爸爸妈妈会有一个烦恼，就是小朋友可能因为年纪小，没有安全感，就是贼被掉哦，所以都不愿意乖乖的坐在安全座椅上。那这时候爸妈就会心疼，想说抱着小朋友一起坐椅。这样就可以保护小朋友安全，其实观念是大错特错。No.
0: 真的，所以呢，还是跟家长分享一些数据哦。那根据美国的调查报告显示，以10公斤的小朋友来说，你看10公斤就很轻嘛，对不对？可是呢，他在没有乘坐汽车安全座椅的情况之下哦，如果说车辆以时速40公里前进，40公里也是超级无敌慢的哦。但是呢，一旦万一发生这个正面撞击，就会产生相当于300公斤的冲击力。你这个大人的手臂。是完完全全是抓不住的哦，所以呢，这个时候你的手里的小婴儿可能就会像子弹一样，就是往前喷出去。那坐在后座的小朋友有可能就会冲撞到前座的椅背。那如果说坐在前座的话，就更可怕喽，他可能会直接冲撞到挡风玻璃。那其实很多案例就是都是这样的，就是小婴儿冲破了挡风玻璃，那可能就当场就去当天使，这样了。
1: 对，那像那个台南就有一名柯姓的男子哈、他开车载妻子以及2个月大的女儿，经过了台南市永康区。那依照规定，幼童应该要使用后向式的安全座椅嘛？
0: 对。
1: 可是两个人却让妈妈抱着女儿坐在副驾驶座。
0: 哦。
1: 对，那这个就跟你刚刚讲的例子一样，行驶过程中呢，柯姓男子他为了捡拾掉落的奶嘴，就疏忽到路况，导致车辆失控撞击路灯。那后来因为缺乏安全座椅的保护，那女婴的头部猛烈撞击到挡风玻璃，送医不治啊。那台南地方法院就依照过失致死罪判处夫妻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2年。
0: 对，所以你看这样子，婴儿就这样子，我怀胎10个月、9个月，哎、欸，10个月忘记了，就生，就是那么辛苦把小孩生出来，结果就因为这样的疏忽，然后
1: 因为他们很多器官其实都还没有，
0: 对，
1: 刚开始长而已，其实都非常脆弱的。
0: 对，那个家长一定也是会很难过。所以拜托大人千万不要以为说哦，你的手可以牢牢的抱住小孩，千万不要这样认为哦，因为你当万一车祸发生的时候，你完完全全是抓不住哦。也不要想说哎、欸，我安全带我把我跟小孩绑在一起，哎、欸，好像可以防止小朋友飞出去，哎、欸，这个观念也是不对的哦。因为这个如果说车子被大力撞击，那种往前冲的力量哦，其实呢会让小朋友就是被安全带给勒 住。而且呢，如果说你车上有那个安全气囊打开的话，那会把小朋友夹在，你看哦，大人跟安全气囊的中间。天哪，那小朋友你就可以想象那会受到多大的伤害哦，有可能会因为大力的挤压，然后可能会窒息，或者是因为被挤压而受伤哦。
1: 对，
0: 这是多恐怖的一件事情。可是如果说相反的，你正确的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就可以有效的降低车祸，使儿童潜在伤亡率高达70%以上哦。
1: 没错，所以呢，爸爸妈妈一定要让孩子坐安全座椅，还要正确的使用哦。
0: 对，
1: 那年龄在2岁以下的婴幼儿，应该要安置在车辆后座的膝带式婴儿床，或者是后向幼童座椅。
0: 对对对。
1: 那年龄超过2岁到4岁以下，而且体重在18公斤以下的话，应该要坐在车辆后座的幼童专用的安全座椅哦，并且优先选用后向幼童用的座椅比较好哦。
0: 对对对，那如果说体型再大一点，他已经可以使用安全带的小朋友呢，就可以直接系上安全带哦。所以呢，赶快帮我们家的小朋友，尤其是哦，包括了新生儿哈、也要为他们准备适合的儿童安全座椅或者是婴儿用卧床。
1: 对
0: 对，那如果违反规定的话呢，在一般道路上呢，就是会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是高速公路或者是快速公路的话呢，就是再更高一点哦，会处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哦。
1: 对，
0: 那最重要的还是小朋友的安危才是最重要的哦，所以请各位家长一定要遵守哦。
1: 是的，
0: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空军部长梅因克14号指出，美国已经部署了太空控制武器来保护部队免受敌人威胁。梅因克表示，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和俄罗斯等对手不断发展威胁美国太空系统的能力，因此美国必须采取行动维持太空优势和威慑力。但为了避免削弱威慑效果，美方并未透露武器的类型、数量或是部署时间，只强调这是为了确保美国军事和经济安全的必要手段。美国 AI 企业联合示警 AI 恐怕会毁灭人类，罕见立场一致呼吁放缓研发速度。对此，美国总统川普14号发文表示， AI 威胁说和通俄调查以及乌克兰电话门这两起弹劾案没有不同，都是骗局和诈骗。川普进一步指出， AI 唯一需要的管控是一位强大且聪明的总统，目前这些企业已经受到了充分的约束，没必要再增加。美国副总统范斯则质疑 AI 龙头企业居心叵测，可能打算要拉高入行门槛，扼杀规模较小的开源模型以及新创公司。他也呼应了川普的说法，警告美国在 AI 发展划地自限，只会让中国得利。不过民主党却反驳， AI 风险非常真实，绝非骗局。众院的少数党领袖杰弗瑞斯表示，川普团队根本不想要有任何监管，这非常不负责任。中东战火升温，布兰特原油和西德州原油过去一周大涨了8%。美国总统川普13号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喊话，要求停止攻击俄罗斯柴油相关设施。但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乌克兰持续互相猛轰。乌克兰和波兰边界一处固定点遭到新型喷射式无人机突破防线。乌克兰和波兰外交部长召开了联合记者会谴责。波兰总理图斯克警告，局势明显升温，已经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内斯攻击恐怕会日益频繁。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则示警，普丁的恐怖行径已经直逼了北约和欧盟大门。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幕僚长13号表示，美国、俄罗斯、乌克兰三方会谈渴望在10月重启。莫斯科先前也曾经表态不排斥10月举办，不过双方对顿巴斯地区都不愿做出退让。川普女婿库许纳表示，领土是会谈的主要问题，双方依旧存在分歧。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在9月底举行峰会。不过，有日本媒体引述了多名熟悉美中关系的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已经向美国政府明确传达立场，要求会谈前不要批准新的对台军售案，否则习近平可能会取消行程。国内学者分析，这显示了习近平面临的压力很大，一旦川习会前通过了军售案，将会打击习近平的权威。而面对传闻，川普表示并不担心川习会破局，他认为美国和习近平都希望双方能够搞好关系。中国在他任内对美国都很公平，但在过去几十年来，尤其是前总统拜登还有奥巴马的执政时期，中国占尽了美国便宜。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3: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4: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5: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6: 哥，这么人体吃咪，除了爱喝吃，对营养嘛足注意呢。
7: 嘿呀、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都会惊。
6: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咪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 各有配三种酱料，介特别哦。
7: 安尼一款咪，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6: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要0659-51888。
7: 上至关庙面，喝价够了哦。
8: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9: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0: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11: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1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这首酸辣汤也是中古娃娃的代表作之一。好了，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这首浪人情歌，这是911跟胖胖团共同合作的版本。

0: Disco。
1: 诈骗集团，人类贪婪的结晶，是一部组织化的跨国团体，出现在我们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竭尽所能，手法狡诈，要骗取民众的金钱。165反诈骗专线是国家的反诈骗团体，他们以无比的勇气、超人的智慧打击犯罪，拯救善良无助的受骗者。哦，
2: 如果你不是霹雳游侠李麦克，也不是智勇双全的马盖先，当你遇到可疑的电话，收到奇怪的简讯，请勇敢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千变万化，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3: 那是有想要买介有效解酒液的朋友，爱卡一支服务专线，0800000000，阿贤会为你线卡服务哦。
4: 哎、欸，阿贤，
3: 我阿贤啊，等下有什么需要服务的？
4: 你去了介有效解酒液，随啉随有效吗？我后礼拜有酒托呢。啊，饮料哦，要塞车回去，我要买一箱啦。
3: 当然，我们这钙有效解酒液当然有效啊，但是也不是马上喝就有效，啊，这也不是简单啊。啊，你若有酒托吼，就坐客轮车去，唔好家己开车，安尼啉嘛较爽快啊。钙有效解酒液，我算你较俗的。
4: 哦，安尼哦，好啦，我坐客轮车去啉酒啦。诶，钙有效呢，我把只爱买两箱哦。等于厝哦，较入来解酒啦。
3: 感恩党诶，啉酒唔通开车哦。
4: 啊，好啦好啦。

0: 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每一段白天的记忆都是一个清新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1: 好的，城市音乐复刻版今天要带你回味到的是80年代的代表歌手之一童安格，那对他的印象就是气质翩翩哦。那他最知名的代表作之一就是这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城市新闻报道。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台北市长蒋万上任之后，宣示台北市进入大都更时代，也陆续推出了都更八建、围老重建等等的多项政策，但面临到业务量增加、公务员缺口，却仍然有不少的缺额。议员王新怡认为，现阶段首都加给或者是局处升格都没有具体的进展，恐怕会让基层的公务人员压力越来越大，呼吁市府应该要在可行的范围之中协助减压。蒋万表示，目前已经在规划，预计年底之前完成组织扩编的方向以及决策。都发局说，市府今年针对工程单位的重大专案提出绩效奖金，一年会发放两次，额度包含了20,000元、15,000元到12,000元来进行。职务列等的部分，针对二级机关的科长，目前也调高职务列等，从原来的单列8职等到现在的8到9职等，借此留才以及吸引人才，预计年底拍板相关的决策。捷运西东线目前采取中运量系统，不过新北市议员周雅玲在今天总质询表示，市址地区的人口以及开发持续增加，西东线仍采中运量的系统，恐怕会重演捷运文湖线当初运量估算不足，后续加挂车厢甚至减少座椅的情况。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目前西东线车厢将采连通设计，让车内的空间更加的舒适，增加载客量，捷运局也会持续的针对运量来评估。侯友宜强调，自己任内能够完成的建设会尽力完成，如果时间来不及，也一定会交给下一任的市长，希望下一任市长能够延续完成。新北市劳工局跟新北市荣民服务处9月16日在新北市政府6楼举办就业博览会，邀集48家企业进场征才，提供超过2200个工作机会，其中有近500个为兼职的职缺，包含了鼎泰丰料理厨师月薪上看 61K 起，首都客运夜班职业大客车的驾驶起薪 58K, 南京资讯硬体研发高级工程师起薪 55K, 兼职工作时薪最高则达到284元。新北市劳工局表示，中秋节以及国庆连假接连到来，餐饮、旅宿以及零售业进入到人力需求的高峰，这次的征才以餐饮旅宿业职缺最多，占整体的 48%。 鼎泰丰、真鲜、云雀国际、摩斯汉堡等等的业者都释出大量的职缺，涵盖门市储备干部、内外场服务人员以及计时人员，提供正职跟兼职求职者不同的选择。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6:30了，你想好晚餐要？

0: 哇，这里感觉是碳排放灾区耶。
1: 什么啦？
0: 因为不环保啊。2050年净零碳排是全球共识，台湾也跟上脚步，环保署发布了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希望一起迈向低碳新生活。
1: 那可以做哪些行为转型呢？
0: 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涵盖食衣住行娱乐购六大生活层面，像是绿色饮食，吃在地当季和天然食材，规划绿色旅游，可选择环保旅店住宿，并自备盥洗用具，采买东西记得绿色消费，降低塑料与有害物质的使用，还有我们的绿色办公啊，管理部要我们少印纸或纸张双面使用，垃圾分类，环境绿美化等等。
1: 哦，那减碳就是减少人类的生产活动所排放各式各样会造成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对吧？
2: 哦，有通融。
1: 你这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反应，没关系啦。
3: 爱地球也投资地球，城市广播网邀你一起打造净零排放绿生活。

0: 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喂，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2: 好了好了，知道了。
0: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2: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0: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2: 喂，妈，我好想你。
4: 嘿，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5: 城市华语风云榜。

城市快播网，我是毕野克。趁着到九月份，最近的好歌也不少，到底他们能不能继续上榜？又有哪些好听的新歌冒出来？马上为你揭晓本周最新榜的十首华语新歌。

奖最佳演唱组合奖的 Chamblu 坏男小熊宣布跟环球音乐合作之后，带着这首发文台味潮流的新歌《夜市王》，如果想让不懂中文的人朗朗上口。

是耳朵跟心灵都让人很舒服的好歌，来自萧敬腾加阿丽两位旋律派上将梦幻联动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三倍的旋律展现超强的演唱功力。

记得他吗？从星光三出道的林心怡，这些年来声音保持得很好哦。从还敢不敢到念祖说等一个人，到最近的单曲我就是光，好，那林心怡就是光了。恭喜他本周上升到。

0: vibra.
1: Da tu vibra. Y te acompaña a donde vaya.
0: Vivilo con nosotros.
2: Demo.
0: Damn, son.
3: OK， 每次都带来不同惊喜跟新鲜感的秋风泽，带来这首漂浮感的失眠单曲 Insomnia， 在本周上升到第六名，这是一首完成度很高的作品哦。曲子耐听，编曲也很适合歌曲想传达的氛围。

会吧，时间有没有这么快？他出道已经20年了吗？自称是老艺人的蔡敏佑，终于带来首张完成曲目的全新专辑《快乐有时有》。这首具有律动感的同名单曲《快乐有时有》空降本周第5名。新专辑希望抛掉艺术性，走一个生活感的路线。

0: y disfruta.
1: Esto es un demo.
0: El perfil que busco.
2: 好，第四名是小雨宋念宇的歌曲《意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小雨依旧发了一首将近6分钟长度的新歌，果然是音乐人哦。

0: el poder absoluto.
1: Esto es un demo. 104.3.
2: Alright, 榜单进行到最刺激的前三名了。本周强势冲上第三名的就是超人气乐团理想混蛋，为台剧奇幻影集量身打造的同名主题曲《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找理想混蛋来唱根本超甜。

0: 个妹。
1: 哇，太猛了！华语上周潮流新指标派玮俊以这首《别恋》空降第二名，新专辑非常有诚意的交出15首全制作的曲目哦，多变的曲风展现出派玮俊强烈的音乐系独心。

呀，太棒了！恭喜周星哲为《蜘蛛人重生日》献上了片尾曲《All For You》，再度蝉联华语榜冠军。这首歌不但已经成为周星哲突破7万点阅纪录的神曲哦，而正在上映中的《蜘蛛人重生日》必然成为今年夏天不能错过的大片之一。加上这首歌的威力加持，就看票房能飙多高了。

0: 闹钟响，你伸手关掉它。
1: 咖啡香打开了城市广播网，
2: 音乐声唤醒了还在做梦的灵魂。
3: 人潮中快步穿梭，耳边正播着属于你的歌。
4: 工作中忙碌与专注之间，音乐调和你的心弦。
5: 夕阳西下，躺在沙发上，让广播传来的笑声冲淡一天的疲惫。
4: 生活有声音，也有温度。
0: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让城市广播网
1: 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
8: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9: 修理刷汤，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4: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

这是 Tank 所演唱的《你演我猜》。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这是 Tank 曾经的师兄动力火车，这首也是 K 歌之一，也许有一天。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这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0: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1: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0: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4: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晚上的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那今天又到了周二了，是一个愉快的点歌日齁，大家在等一下这个8点钟的时候一起密切关注一下贴文，看看今天又要点什么样的主题。今天以最近的主题来说算是蛮好点的，所以呢欢迎大家今天晚上的时候就来踊跃发挥一下了。好，那现在时序呢也已经进入到初秋了，就是这个秋天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点微微的，不好意思讲起秋，就是刚开始秋天的意思啦。所以呢很多的这种冷饮啊冰饮啊大家还是少喝一点比较好，就水的话也就是喝温开水，然后多喝一点热饮，吃饭的时候配一点热汤。那所以在这一种天气转凉的时候，那些我们夏天好喝的饮料已经快要不太适合喝了。所以今天的前面三首歌曲呢都是准备跟饮料有关系的。来，秋天秋冬应该没有人会喝汽水吧，还是其实还是有哦。这种已经够冷了哦。Aespa 的歌曲 Lemonade 已经快要喝不到柠檬汽水。

来自于上个月才刚来过台湾开演唱会的 Aespa， 接下来的巡回会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啊。那今天正在加拿大举办演唱会当中哦，等一下八点下晚上台湾时间八点开始哦。哇，加拿大的歌迷准备要嗨翻了。然后9月18号是在这个是哪里呀？和埃尔蒙特，翻中文都看不懂了。对，有时候英文翻中文哦，会有一种翻译上的落差。比方说 Michael Jordan， 香港翻译叫米高佐敦啊。米高福克斯 Michael Fox 啊。然后再来9月22号会在美国华盛顿这边办演唱会啊。刚刚听到是柠檬汽水嘛，继续送大家喝一杯 Sugar Honey Iced Tea， 来自于 Baby Monster。

Baby Monster 这首歌曲 Sugar Honey ST 晚上7:13，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夜间部哇喜 DJ 哈德。好的啊，又到了周二晚上了，周二常会让人觉得是最努力工作的一天，好像没有什么悬念，你只能够认真的 work 啦， work 一下啊。好，刚刚听到那个 Baby Monster 宝怪啊，是来自于 YG 娱乐旗下的团体。那讲到 YG 呢，最大的特色就是 YG 旗下的这些歌手，他们的鼻音都很重，鼻音是 YG 的特色啊。不管是Blackpink 或是早期的 To Anyone 或者是 Big Bang 等等，大家都会有一种

配黑咖啡，就会直接变成西西里咖啡，那就可以有效的消水肿。因为大家在出国玩的时候难免吃比较咸，睡眠不足的时候，都会去便利商店直接自己买柠檬汁跟美式咖啡来做西西里咖啡嘛。那现在台湾的便利商店也做得到咯，在店头的柜台附近常会看到一包一包的柠檬汁了，下次可以来试试看啊。何维轩的歌曲《柠檬甜甜的》。

0: 好，我是娃娃魏如萱。今年中秋节晚上8点，请响应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关掉电灯，为节约能源尽一份心力。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上个礼拜杜德伟 Alex Du 在东带我走担任压轴，很多人都很讶异，他今年竟然已经64岁了，我的妈呀，64岁啊。来分享一下杜德伟平常到底怎么保养自己的，学起来说不定你的64岁看起来也能像40几岁哦。非常冻龄的杜德伟，他的保养秘诀第一个就是要多运动，并且要持之以恒的去运动啊，不管是跑步啊，或者是任何运动都可以哦。只要每天养成规律运动15到30分钟的习惯，就能够延缓身体老化的速度。所以杜德伟多年以来一直把运动当成身体的生活的一部分，就算没有演唱会，他也是每个礼拜至少两次的体能训练啊，一次的菜单大概就是 1.5 到2个小时。再来呢，第二个秘诀就是起床先喝水，然后几乎不喝冰的东西。这个我倒是有做到啦，哦，难怪只能达成杜德伟的六分之一啊。他说呢，平常会多喝水，起床之后喝一大杯水，一年四季都以喝热的为主，这个是多年以来一直维持的生活习惯啊。第三，就是他从二十几岁开始，他的饮食就非常的清淡啊，就比较少吃那个炸的、烤的、辣的等等的重口味啊。那平常吃的东西就以少油少盐为主，但他也没有管控的太严格啦，偶尔还是会吃个甜点啊、重口味的东西等等啊。再来第四个就是早睡，不要熬夜，把休息当成是这个保养的一部分，早点睡觉，早点休息，让身体重新充电啊。再来保养秘诀第五个啊，皮肤的话呢，他说每天用冷水洗脸，早上用冷水洗脸，平常做好基本的保养，就这样，就这样而已。这说的倒简单哈，这个都应该是多少有点天生丽质啊。第六个保养最重要的一点，跟他的理念有点像啊，叫做保持年轻的心态，不要让年龄限制自己。年龄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啊！他说他以前有二十几岁的灵魂困在六十几岁的身体里面，所以呢，为了要让身体跟灵魂保持平衡，他非常注重养生。既然他的心理年纪哈，二十几岁的这个灵魂还这么年轻，身体就要好好的保养，才能够跟这个灵魂完美的贴合跟 match。给大家做参考喽。其实以上六点听起来都不是很难啦。但是要落实在生活当中的话，最重要的还是两个字，就是要坚持到底哈。哎，坚持到底是四个字，反正就是要坚持下去。你也可以跟杜德伟一样年轻哦。

来自于 Waste Your Life 这首歌曲 Unbreakable， 晚上7:30，继续来送上的是 Busy。Busy 最近都在跟林师傅打战斗陀螺啊。饶舌歌手 Busy 跟 Yellow 这首歌曲。

0: 在这美好的时刻里，搭配城市广播网最棒的音乐，感受一下片刻的悠闲。大家好，我是陈世安。
1: 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今天信很多，与其说今天信很多，不如说今天信的字都很多哈。来，且听我娓娓道来这一些林雨心墙来信上面的故事。好，首先呢是来自于台南高中部的这个陆竹逼，他说那一天听到新的主题是感谢，想要感谢那个他。那他说呢，从112年进修到现在，他总是每个礼拜抽空来看我，无论刮风下雨他都会在，都会煮我爱吃的菜，不管大小事都会帮我弄好，我想这就是安全感吧。虽然过程中有吵闹过，但他总是会让着我，包容我的一切，还有我的臭脾气。相信此时的你也正在听节目吧，你有时总跟我说我像木头，但这次我不木头了。有些话见面说太肉麻了，但也要对你说。他说你素颜的时候真的很美，哇，那这是真爱啊！但男生好像大部分都喜欢女生素颜啊，很奇怪，对不对？好，那但是这个是真的啊，就是应该是说我们会因为一个女生的素颜而喜欢上另外一个人，但是大家妆都很满的情况下，完妆的情况下，就感觉都差不多差不多。你唯有素颜的那一刻才是决胜负的时候。好，等一下回到信上的内容，念到哪里啦？他说呢，谢谢你一路以来的陪伴跟关爱，回去之后换我陪你，关爱你，愿我们的未来会越来越好。那要点播的歌曲是周杰伦的歌浅。另外要问候台中的轩、佩宇、燕君、小心瓜哥、风哥、五百哥，还有茄定宇、大冠兄弟。今天第一封来信，搁浅。

好，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台北的阿伦哈、哦，阿伦。那因为阿伦的来信呢，上面真的太多人名了哈、哦。我们的林雨欣强自从 2.0 版本之后就不太点人名了，但是你的人名真的太多了，抱歉，竹凡不及备载，我只能以认识阿伦的所有好朋友来代替了。啊、他说呢，祝福吹场众亲友可以早日返乡，不要因为一些小事情闹得不愉快。我知道大家每天都很累，难免有些脾气，但我相信一定会比昨天好。想告诉自己，不要再犯错，愿自己可以早点回家陪伴父母，别因为自己一时的激动耽误到青春以及家人的关心。希望可以一天比一天更好。来听一下阿伦点播这首歌曲，想你的形影，来自于草屯音啊。

0: 这首歌算是我们林雨欣赏的主题曲了哈。想你的形影，每个林雨之中的人都有一个思念的对象，都有一个想你的形影，所以哈德那时候觉得这首歌曲的意义，还有它的整个编曲上面来讲，很适合单元的主题曲，所以就把它当成是我们片头的音乐了哈，也是某种精神所在。再来呢，下面这首歌曲之前来帮这个云林的蔡建阳来送上祝福，他说首次提笔写了这封信，也给未来的自己哈上一个主题。他说呢，至今哦，沉沦在不好的事情里面，反反复复一再伤害家人，更伤害自己的一生。这次真的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不要再让爱的人、关心的心啊，然后这个自己一个未来，绝不再伤害亲人，让他们失望，期许自己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大家共勉之。然后呢，也要祝福红仔生日大快乐，就是今天了哈。好，红仔生日快乐咯。那另外呢，也要代转那个何心梅说建阳想他了。好，再来下面这封来信，故事稍微比较长一点，且让我娓娓道来，来自于瑞瑞点播的歌曲啊。好，那瑞瑞说呢，说到感谢这个主题，当然就要提到他最疼他的奶奶了。从我小时候到叛逆生孩子结婚，钱钱月子家事都是奶奶一个人包办，到事情发生，奶奶也是帮我留住了我的命，也就是我的三个宝贝，宝贝的儿女，要我好好的来进修，她会顾好，不要担心。她说呢，刚进来总是向她索取，还是她从小宠的这个公主病，可是她还是会给我。那进来三年多了，然后惹了不少事情，也没能够早一步回家，又让奶奶流泪了。她说呢，记得最近一次视讯接见的时候，奶奶哭着问她说，什么时候要回来，你好吗，缺什么跟姐姐讲，我会给她，那孩子都很好，眼泪就一直哗啦哗啦的流。那瑞瑞就说呢，我的情绪大溃堤，骂自己怎么那么不孝，看着他逐渐衰老的脸，再看看三个孩子，真的彻彻底底的领悟了，我真的太不孝了。他已经七十多岁，为我奔波操劳，从身体健壮到一天不如一天希望这一次呢，能够顺利的让我出这个大门，还有很多没有跟奶奶说的话，做的事情。他想要跟奶奶说，我最亲爱的奶奶，愿你平安健康，长命百岁，谢谢您，真的谢谢你，整个青春都放在我身上，我爱你，很爱很爱，一定要等我回去。那他说呢，最近也要感谢懂事独立的大儿子恩奎，妈妈出去之后一定会让你跟妹妹还有阿祖阿妈过更好的生活。那另外呢，今天也是一位我很爱他也很爱我的男人的生日，想问问你好吗，我永远忘不掉你，女儿们很好，愿你在那也好好的好吗。瑞瑞啊，加油啊，很多人需要你。
1: 好像在说
0: 点播这首歌曲，韩小倩，你是我曾经拼了命爱过的人。

0: 少年呢，做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哎，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0: 谢谢你，年轻人。
2: 下一站，台北 ，Next Stop， 台北。

0: 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0: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2: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最近天气已经转凉了，记得要多加一件衣服，千万不要着凉感冒咯。大家好，我是周慧。

7:54，严艺格的歌曲 Please Don't Cry。 缺血的朋友可能最近要哭哭了。最近呢，中部医疗用血拉警报了，单日的血库净血量减少超过1000袋。那今天呢，只剩下 6.3 天的用血量，又以 O 型血是最缺的了， O 型血是最缺的。那中部的血库是提供台中彰化南投，就中彰投一带，还有云林四个县市的医院用血，每天会需要1800袋哦。但是最近因为可能天气的影响啊，那上班族也只有假日可以捐血嘛，所以呢，今天血库就剩下 6.3 天，安全库存的标准是要有7天的存血量啊。那现在只剩 6.3 天，已经不到这个安全库存标准了。其中又以 O 型血最缺了，剩下 5.3 天了，所以麻烦呼吁所有的 O 型血的朋友挽起袖子啊，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网查询一下哪边是离你家最近的这个捐血站咯。

好，这两首接的堪称完美哈，非常 perfect， 满意满意。蔡依林《玫瑰少年》，哎，八点钟，哎，快八点了，还有十五秒，哎，等一下贴文了，来点歌啊。今天点的好点好点。来 DJ 哈德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 ，IG 都搜寻一下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3: 有啊，我吃掉了。
2: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3: 你阿哥刚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2: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3: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1: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5: 好，欢迎再回到城市夜节目啦，我是 DJ 哈德。刚刚贴文已经抛出了，我们今天点歌的主题很好点啊，要怎么点歌呢？有第一次加入的朋友吗？有那个 Game 在咯，就是沙龙博找毫无头绪的听众朋友吗？不要怀疑，上脸书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以及 IG 是 HADEROMG，HADEROMG。每一次礼拜二、礼拜四的十元点歌机都会有这个贴文，那贴文下方留言点歌就可以了，就是这么 easy， 就是这么简单。唯一的要求是 IG 的朋友，因为他出现的只会是账号，没有昵称，所以欢迎你，如果第一次要留言点歌的话，请加入自己的昵称，这样哈。要点名的时候比较好点得到你的名字，不然我只能念一串无意义的账号跟数字这样。好，那今天的十元点歌机的主题呢，要来盘点的是铁肺型的歌王歌后。常听到人家讲铁肺歌王、铁肺歌姬啊，那这些人真的我不晓得他们声带怎么做的啊，就头一扭，手一挥，信手拈来，就是我稍微弯一下腰，我就直接就唱上去了。那尤其哈德之前在外面主持，比方说尾牙春酒的时候啊，有时候现场会，我目前为止听过戴爱玲、佳佳、梁文音跟李佳薇，那不是开玩笑的，那真的不是开玩笑，就是那个喇叭，他你会很担心喇叭会不会爆掉。就是他的穿透力就是这么强，非常非常厉害，浑然天成。那这个真的也不是谁都会的，他不是单纯只是音量大而已，而是那个音也很高亢，音色也极具穿透力，非常非常惊人。今天就来盘点一下有哪一些铁肺型的歌王歌后，以及这些歌曲你平常会跟着一起哼唱吗？就算唱不上去也要跟着唱唱看，尤其在洗澡的时候或是骑车的时候、开车的时候，你会跟着他一起唱吗？又有哪一些铁肺歌王歌后是你喜欢的呢？那我们先从国外的铁肺型歌手来听起好了，这是最近要出新专辑的 Kelly Clarkson， 这首歌曲

8:12，今天点播的是铁肺型的歌王歌后。我们时间点歌机每个礼拜二四都会有个主题，然后大家在8点的时候先在天文下面留言，那9点哈德就会一一的帮大家选播，所以还有时间，今天还早，才8点而已啊。我们等到9点才要开始选播了，所以还不知道入口处在哪里的朋友呢，赶快哈问一下。那规则上面如果有不懂的地方，我们城市夜间部的其他听众朋友们都很乐于帮新同学来解答的哈。各位学长姐，你们说对不对啊？对，好，自己自问自答哈。我们每天晚上的日常了，自问自答了。8:13，我们刚刚有听到有一些，我看到有一些人留言哈。那目前为止点出来的歌手，还真的都是铁肺型歌王歌后，怎么那么多铁肺哈？真的好厉害，那一般人很难兼具，对不对？音量很大，音又很高，然后声音又好听的人真的少之又少哦。那身边其实也有很多朋友，他们其实都可以唱得很高，那要么就是声音很大，可是呢歌音色还好，但是唱歌又蛮好听的，也有音色很好但是声音不高，可是呢他很大声，就是很难，这种六边形战士完全都是点满的哦。那接下来这位歌手呢，诶，也算是铁肺型了，他是信。这首歌曲很多男生应该都会唱吧，每次在 KTV 最后啊，大家都已经快要累死的时候，就是会有人点这首歌。那你说你唱嘛又觉得好累，那不唱嘛又觉得好可惜，所以大部分的人还是会拿麦克风起来叫一叫啊。来听一下新乐团离歌。

你刚我跟着唱吗？有跟着唱的举手，我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哎，很多人跟着唱啊，真的是音乐一下，歌声一出来，就忍不住想要跟着唱上去啊、哦。我觉得这里有一种反祖的情节，就是当有一只狗狗在捶高雷的时候，其他狗狗会跟上。所以我就在想，我们老祖先会不会是这样子？远方有一个猿人，一个猴子在呐喊大叫的时候，其他人也会很想跟着一起呐喊大叫。这是不是一种动物本能？有道理吧？这个逻辑是 make sense 的吧？再来是日本的灵魂歌姬，日本的铁肺歌后，来自于米西亚。这首歌曲《愛だこでいま》，现在只想见你。哇，这个音也是高到天际去了，高归高，归零高，不是，那音声音高归高哦，那音色还很厚啊，很温暖，很像沐浴在阳光底下。如果你有一个想念的人，他在远处，在远方，你很难见到他，你很思念他，那就听这首歌吧。现在很想见你。

连续三首歌都是带有一点复古的风情哈。首先刚刚第一首是派伟俊的 From the Star， 这次派伟俊的新专辑里面有很多的歌曲的编排其实都走这种千禧的曲风，90年代千禧年的这种曲风。然后还有 Karen CC 的 Superwoman。 八点半咯，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城市中最好听的声音。再来听到布鲁席这首歌曲，在我完全失去你之前。

0: 是安心呀，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2: 已经来到8:33了，你还在加班吗？你还在公司里面吗？你还在敲键盘吗？你还在就是个昏暗的公司里面。我觉得公司加班最讨厌的一点就是呢，因为不是全整间公司的人都加班嘛，可能只有少部分一两个人或两三个人，那这时候就不会整个公司的灯都是亮着的啊，可能只有你的座位区上方是亮灯的，所以你就会有一种感觉是啊，好像全世界的聚光灯打在自己身上，周围都是黑暗的，然后只剩下一个人在对着电脑萤幕加班。但没有关系，如果你的公司行号，你的这个上班的地方有在收听城市广播网，也同样在收听城市夜间部的朋友们，好消息好消息，只要你撑过了这个礼拜之后呢，下礼拜开始就是周休三天了，每周只工作四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礼拜上完之后，下礼拜就是要迎接中秋节嘛，下礼拜五是放假的状态，然后呢再来就是28号也放假嘛，所以呢这个下礼拜已经上四天了，下下礼拜因为28号放假也上四天，再下一个礼拜因为国庆日连假的关系，10月9号也没上班，所以这个礼拜过完之后，下个礼拜开始周休三天，只上四天班。有时候大家真的很会换个角度想，对不对？就是这么多的连假，你可以把它转换成每周只上四天班，这种感觉就会让人觉得好像有再多一点点继续撑下去的动力，会吗？那人就是要苦中作乐嘛。好，继续来听一下 MP 魔幻力量的专属魔力。

哎，这个接的不错吧？哈，完美贴合了，8:40了。刚跟大家聊到中秋节快到了，很多人在准备烤肉食材嘛。今年传出有一些新的食材可以烤哦，因为那些传统食材大家应该也都烤腻了吧？不外乎就是什么马吉啊、棉花糖，就是莫名其妙被丢上去的东西，但确实蛮好吃的。所以很多网友在讨论说，诶，到底哪一些东西很冷门，但是一丢上去发现超好吃的呢？好，准备咯。他们说烤凤梨超好吃。好，然后还有什么鳕鱼香丝，烤鳕鱼香丝。然后大家之前都烤台湾的香肠嘛，哦，大家说德国香肠用烤的也很好吃。再来还有什么呢？鱼饺、虾饺，烤完之后皮会干干脆脆的，很好吃。红豆泥，还有那个三角油豆腐、刀瓜子、阿给，哦，这个表面刷一下酱，烤一下就很好吃。真的吗？

千禧年代的神团，嘻哈跟电子音乐的组合，他们是 M Flow。2000年代刚好迈入了哈日时代的集大期嘛，其实有点末期了，但没有人料到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最后的黄金十年了。因为谁也没料想到哈，2010年左右开始就是寒风当道了，寒流席卷全球。所以人在幸福的当下往往不会知道这是最后的时候。2000年左右 ,M Flow, 啊，听他们的歌真的有够潮哦。尤其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是用那个什么 EasyPeer 啊。EasyPeer 一个月要99块啊。那你的 MP3 播放器里面一定要有 M Flow 的歌，你就是很潮。你就是很流行，很时尚啊。很 urban 的感觉。啊，刚刚听到就是他们的代表作 Come Again。8:45来听一下原子帮你。这首歌的歌名很有意思，叫做明明早点放弃就没事了。有哪些事情是明明早点放弃就没事了呢？但人有时候就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啊。你一定要就是爱掉加咱家舔啊。你要叫人果断放弃那是很难的。放弃除了需要一点勇气之外，也需要一点决心啊。

0: 没有星期五的无人岛，只有全序广播网，带你体验各种面向的独特风景。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
1: 你知道吗？自然界当中每一种花会依照不同的花期来绽放，有的人是春天才开花，有的花是夏天才开，有的秋天才开，有的冬天才开。那人也是一样，每个人的花期不同，我想这句话应该很多人都有听过吧。每个人的时区是不一样的啊，对不对？人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啊，你在你的专属时区里面，你在你自己的专属时区里面啊。所以不要羡慕别人早开的花，请允许自己是那一朵晚开的花。那常常会有人说呢，有些人呢，像前阵子有研究那个紫微斗数，发现有些人是中老年之后的命格比较好，就是他中老年之后运势会比较开一些，但当然等待的过程是蛮难熬的，到底要怎么样能够熬到那个运势来的一天？会不会它终究没有来呢？这个花含苞待放，会不会最后没有放呢？我想彼此再给自己多一点的耐心，再多一点的毅力继续撑下去，我想属于我们的花期终有一天会到来的。那你前面那些没有开过的花也没办法再回头啦，你不如好好的期待一下我们自己的花盛开的那一天。来听一下李圣杰的晚成，所有担忧，所有的忧虑都交给未来吧。那是因为今天下午我今天下午听 DJ 夏威的节目他们的节目上面互动的主题好像是理想的生活状况是什么吗？还是什么之类的，忘记了。反正大多数的人都说，希望未来的生活可以不用再为钱担忧。而且这个答案不只出现一次两次是我，因为我开车来公司的时候都会听夏威的节目。在这个十个人里面大概有六个人这样回答，想必很多人都很担心就是财务状况或者是钱不够用的问题，可能 maybe 大多数人都刚好卡得刚刚好。那我也觉得我自己好像也是卡得刚刚好。那什么时候这个花会盛开呢？象征金钱的花吗？这也确实是一个值得伤脑筋的问题毕竟我们现在物价那么高通膨又这么高。会的会的，所有还没开成的花通通我都把它解读成大器晚成。李圣杰的歌

李圣杰的歌曲《宛城》，李圣杰，李圣杰啊，翠上面网友们无聊的笑话，你玩一下的台语，李圣杰，李圣杰啊。刚提到花期，每个人花期不同，每个人的成功跟成长的速度都不太一样。有些人需要比较长一点的时间才会成长，有些人可能是前起脚，他一下下就直接迎来他人生中的最高点。所以有时候我们常会为了别人早早盛开感到不安，就是诶，明明我们是同一个起跑点，或是甚至别人起跑的比我们晚，为什么他们已经在怒放了，在盛开了？你的坚持还会，但这个问题就要回到你允不允许这一切发生嘛，你如果不允许就会过得很痛苦啊，你不允许的话就会每天为什么天哪难得好问天问地问不到答案的。所以你要允许哈，允许你自己是一个比较晚开的花，在专属的时间里面才会绽放你的光芒。所以呢不要放弃，来自于苏米恩的歌曲不要放弃，下个小时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八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1: 来，这杯咖啡给你。
0: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1: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0: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Yes. 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啦啦啦
7: 啦啦！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8: 哦，谢谢。
9: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10: 好的，9月15号礼拜二晚上的10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今天要来点播的是铁肺型的这些歌手。那陆续已经看到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在天文下方留言点歌啦。今天赞数有够少，怎么回事呢？忍不住想要发一下牢骚，是大家看不到贴文吗？还是怎么样？应该是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吧。但是没有关系，没有问题的哈。那目前还是有很多的同学们呢已经有点歌了，我们就来安排一下这些点播歌曲的选播。那首先呢，讲到铁肺歌后、铁肺歌姬哈，那这位歌手他当时就是打着铁肺型歌手的这个名号来出道的啊。那尤其因为今天很多人点他的歌，我实在选不出来，我选择障碍，我就干脆都播好了。首先是新同学哈，这位是 Jerry Jew 哈 ，Jerry Jew， 他要点播的歌曲是 Aline 的《自由》。
7: 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10: 好的，我这边先筹一哈，因为我这个系统上面设定错误，搞什么玩意儿？对不起，让大家听了2次片头。哎，我们今天一共掉了20块钱。好了，不要闹了，赶快来听歌了哦。来，第一首歌曲阿林的《自由》，怎么样？大家有醒过来吗？

歌曲自由，再来也是阿令。哎，今天阿令星空演唱会了哈，我们时间点歌机的前十分钟通通献给阿令了。来自于 Kitty 点播的歌曲阿令的《今晚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哈。那你听到现在，如果人没有讲话的话，你仿佛在听 KK Bus 或是 Spotify 啊。那另外还有阿令哈，小白呢也点了阿令的歌，但也不同首。哎，大家今天没默契哦。如果你们都点同一首的话，就是播一次就可以了啊。那小白想要跟嘉伦说，徐徐微风可以舒舒服服的睡觉了。最近季节交替，无力感特别重，我需要你的灌溉喽。来听一下阿令这首歌曲，今晚你想念的人，想念的人是不是我？那另外，活力轩跟宇珍也有提到阿令啊，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喽。

哦，真的是有够铁肺哦，这个 no 着 no 着就不知道 no 去哪里了， no no no no， 然后就越 no 越高，太厉害了，真的。阿令连续两首歌曲，那么阿令的星空演唱会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后面换其他的铁肺歌手、歌王、歌后了。接下来听到刘炯峰点播的歌曲杨培安的《我相信》哦。

杨培安的我相信。那接下来一位是刚刚八点钟的时候示范歌曲也有播过的阿信啊，这首歌曲相当经典，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吧。你在一个密闭空间里吗？你周围有人吗？如果你周围没有人的话，来跟着

十点歌曲第一个部分的这首歌曲，最后一首这个是来自于 JC 点播的歌曲啊。那他也举了好几个范例啊，比方说彭佳慧啊、邓紫棋啊，或者杨培安啊，好，再来就是 Celine Dion 啊，或者是他说他最爱的 Adele Rolling in the Deep。

0: 恋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啦啦啦
1: 啦啦！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喽。
2: 哦，谢谢。
0: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2: 十元点歌机今天点的是铁肺型歌手，铁肺型歌王歌后，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铃铛跟小红点播的《燃烧》。铃铛说呢 ，MV 的题材在那个年代算是蛮禁忌的哈，这个是我的青春啊，没错，这个题材就跟《魔女的条件》一样啊，讲述一段师生之间的禁忌之恋。哎，但这个题材如果移到现在这个时代拍，是不是也蛮禁忌的啊？说不定比那个时候更禁忌哦。那个拍出来应该被延上了吧？各种啊，女权啊，厌男的啊。然后全部都会跳出来吧。哦，好，那好险那个时代已经先拍过了。来听一下孙楠这首歌曲《燃烧》。

真的，很多听众朋友说，今天因为片头重复放了嘛，就一直掉10块哈，感觉是散财童子。然后那个厂商的那个款项也一直不下来，所以最近刚好都为了钱在烦恼。实在是哦，就是应验了下回节目上说的，就是哦，那大部分的人都希望未来可以不要再为了钱烦恼哈。9:35了，第二个阶段的十元点歌机，来听一下啊，这一位是维尼，好，维尼 Ken， 维尼 Ken 想要点播的是邓紫棋的《海阔天空》。那刚好今天有很多人点邓紫棋的歌，要给亲爱的慧慧子。他说呢，一切卡关都会迎刃而解的，谢谢你啊，太好了！念到这段话，感觉自己的卡关也会迎刃而解哦，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

真的很想看一下这些歌手的肺到底有多大颗，他是不是异于常人呢？那个器官的尺寸是不是真的比一般人还要大？邓紫棋的《海阔天空》，今天十元点歌机的主题要点的是铁肺歌王、铁肺歌后。再来是梁承轩跟 Cindy 都有点播的歌曲，彰化的轩他说呢，铁肺歌手第一个想到李佳薇，想要点煎熬。他说国中的时候班上有个同学参加校内歌唱比赛，就唱了正当红的煎熬，然后就被刷掉了。那听说评审老师呢也是听得非常的煎熬哦，一下煎熬一下大火哦，都让评审老师呢是非常的为难，这样吗？哦，不过敢选这种歌去比赛的人一定是对自己有一部分的自信的，可能是那天没有发挥好吧。然后 Cindy 呢也点播这首歌，他说记得大学的时候同楼的室友每个晚上都要听这首歌，也让我认识了这个这么厉害的歌手。

李佳薇的煎熬，来自于 Cindy 跟梁承轩都有点播这首歌曲。好，那讲到了李佳薇，今天也很多人点李佳薇的歌，所以我们一样三选二啊。彰化婉玲也点了李佳薇的大火，然后淑琳跟那个跟这个是谁啊，Anna In 啊，都有点了最近很红的侠义表调。好，所以今天除了阿林连发之外呢，李佳薇也连发了，来连发一下吧。

听说今天中午彼得也有播甲乙丙丁哈，但因为这首歌最近真的太红了、啊，所以应该重复率蛮高的吧？而大街小巷都听得到甲乙丙丁啊，到处的啊，到处。就是歌红嘛，所谓的传遍大街小巷就是这个意思吧，就是中午也有 DJ 播，晚上也有 DJ 播。好啦，不知道明天早上会不会换那个 DJ 品汉播啊，不知道。他播他个24小时啊。继续来听一下铁肺型歌手，哇，今天播着播着呢，就这样大喊大叫的，已经快要来到10点钟啦。那这是台南 Jack 点播的歌曲，戴爱玲的对的人。

好，来，刚刚这些呢都是比较中生代新生代的歌手哈、哦、那接下来要来听一下上古神兽了。上古神兽要提到的不得不说就是苏芮啦。这首歌曲就干那汤杯不，这个是今天谁点的歌曲呢？而且我们今天那个录音室的 WiFi 非常卡，卡到不行。我在点开，每次点开贴文的时候，它都一直转圈圈。所以啊，这个是朔风哈，朔风要点播的歌曲，苏芮的《酒干那汤杯无》。

讲到那个酒干倘卖无，有一阵子那个台啤在做活动啊，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应该没有了，就是玻璃干那也可以用啊。啊，他那个瓶盖后面不是会写再来一瓶吗？啊，就是有时候那个打开来之后，哎，再来一瓶哎，但是他要去那个公卖局换嘛。然后有时候就去公卖局又换了一瓶，啊，换了一瓶回来之后打开之后又再来一瓶，又去公卖局又换一瓶，换一瓶带回家打开再来一瓶，又去公卖局再来一瓶，这是什么永动机吗？它永远不会停止哈，永没想到永动机已经被发明出来了。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啊，来自于 Vincent Wu 点播的歌曲。那这位歌手确实是铁肺型的歌手，但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没有那么比较没有那么铁肺，是展现出他比较细腻的唱功。他就是林志炫，这首歌曲《离人》啊，非常适合作为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来，再次的感谢大家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以及大家热情踊跃的点播了。也感谢今天的主题是由活力轩提供，我把它稍微修改了一下，活力轩提供的是说那个会让人听了想要跟着一起叫的歌曲，然后我就把这个题目稍微修一下，改成铁肺型歌手啦。明天晚上7点再见咯，大家晚安了，送给大家林志炫的《离人》来结束今天晚上吧。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齁，今天又可以线上跟大家来聊天齁。之前有听到节目的朋友呢都知道说小提之前生了一场大病齁。那这个病有多严重呢齁，其实今天就是要来公开啦齁。我之前呢得到的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癌后。什么叫癌后呢？也就叫卵巢癌。这辈子想要当皇后没办法当到，结果得到了一个癌后齁。而且我得到的呢是极恶性的癌症。大家一定没想到说啊，癌症也有分不极恶性的跟极恶性的，还有快速的跟不快速的吗？的确是有的齁。因为我的基因里面啊，我的生父啊，那一系啊，阿伯阿姐齁，全部都是癌症死掉的。那讲到基因这个问题呢，爸爸遗传到女儿身上呢，这个几率是比较高的齁。所以我25岁那一年就已经得了子宫颈癌，后来每一年我都有去做定期的健康检查，绝对不放掉，因为自己会害怕嘛。然后你看我28岁就开了脑齁，那时候是脑下垂体肿瘤，然后到了30几岁的时候又开了我们的淋巴齁，因为有淋巴不明肿大还有乳房的这个肿瘤。不过还好那时候都是良性的，因为我们知道得一次癌症啊，你要拖就是要拖过五年以上呢，你才会就是断绝了这个癌症，我们讲说追踪期齁。那所以呢现在我要开始面对我的新的一个五年。那我的癌症说来也蹊跷齁，因为前3个月我才做过检查齁，那时候医生跟我讲说左边卵巢大概有一个不到1公分的这个肿瘤。那时候因为我也差不多到更年期的时候，就是月经一直要来不来，所以我去拿了催经药。3个月以后呢，有一次我去高雄做志工，然后那时候我就发觉说不对哦，我的肚子好像变得很大。然后我自己呢就去触诊，然后触诊了以后我发觉那颗肿瘤是不会动的齁。所以我就开始有点担心，如果等到我的月经完了以后我就赶快去妇产科做检查。结果呢一照了那个我们所谓的超音波，一照出来我就说不用看了，你直接帮我转介到比较有名的医院，比较会做这种手术的医生齁，帮我转介到他的诊间去。然后就直接转介到我们的马偕医院齁。然后我也是给他们的校长开刀的齁。然后我记得我是12月21号那时候去妇产科，24号到马偕，21号到妇产科的时候，那时候照出来的肿瘤已经有13公分齁，13公分，只有两个月不到三个月吧，我前一次的检查不到 0.1 好，不到1公分，然后到2-3个月以后长到13公分，然后到我开刀，我记得我开刀的时候是12月31，因为我想说开得过就过，开不过齁，所以我那时候开出来的时候已经长到20几公分。这个就叫极恶性肿瘤，我得到的叫做穷浆性卵巢癌。好，大家可以搜寻一下这个名字，穷浆性卵巢癌，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小提那时候是面临到多么危险的这个风险。但是对我来讲齁，因为我作为一个自然医学的医生，我总是觉得说肿瘤能够开刀完就好。但是因为那时候医生不是很敢帮我开啊，我们第一个是判定的是末期。好，我是末期病患，他本来是想说我们是不是先注射化疗的方式让肿瘤消一点。但是因为我得到的是极恶性的卵巢癌，这个可能我们用化疗的方式也没有办法。那因为开刀我当时又很瘦，因为 之前我一直在挑战人体极限38公斤，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一直都是在维持减重的状态之下，那很瘦的状态之下，医生又不敢开，那也是还好那个医生呢，他看我这样子，那我们又是医生对医生，所以呢齁，他就真的是很用心的帮我开了6个小时，从我的卵巢、子宫、输卵管、网膜、腹膜到我的肝脏，全部都把我们的所谓的有癌细胞的地方全部都清除出来。所以你看我这一段经历，很多人没有听到我来做广播，甚至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的 FB 的后台留言说，诶，我们是不是有换了主持人，哦，大家都很厉害，耳朵非常的利啦，齁，都知道说有换了主持人。那我也没有真正去讲这个原因，齁，原因就是因为呢，我得到了这个穷浆性的卵巢癌。那也还好，医生有把我救回来，然后呢，中间我做过6次化疗，从第一次我们还没有开刀之前的指数2700多，因为我们卵巢癌的指数呢是大于35，你就差不多有一些发炎的问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我是到了2700多开刀，开刀完就变成到50几，第一次化疗完以后变 8.8， 第二次化疗完以后变6点多，第三次化疗以外变4点多，现在我已经做完6次化疗都维持在个位数，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小提现在呢还是非常的健康，可以跟大家继续来聊天。但是今天呢，我也要来把我这个化疗之中这中间呢所抗癌的一些东西，然后呢要预防一些我们在扩散啊在复发的东西，一些好的东西把它给讲出来，教大家如何来抗癌，如何怎么吃齁。那等一下我们会欢迎一位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今天要邀请到一位我的好朋友，也是老朋友，也是我一个老大哥。他呢，好，在我们的医药界，在我们的生技界，在我们的学术界，哈，都有一定的名声，也就是我们的王俊杰王博士王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欢迎我们的俊杰老师。
2: 哎，小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
1: 对哈、嗯，哎，王博士现在看到我，哦、其实
2: 我看到你，我真的很难想象，
1: 对
2: 这几个月你的那个状况是怎么度过来的。
1: 对，
2: 但是呢，现在看到你呢，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1: 对，
2: 状况非常的好。
1: 对，因为其实大家
2: 真的不像是一个病人，真的。
1: 刚开始听到我末期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害怕，你知道吗？
2: 是啊，没有，我那时候听到说，怎么可能？
1: 对，
2: 对啊，怎么可能？因为其实小提也是跟俊老师一样嘛，我们都在这个业界，还有就是这个专业知识，其实都有一定的程度。
1: 对，
2: 所以说遇到这个事情哦，都是会有一个说，哎，怎么可能？我们这么平常哦，
1: 这么保养，
2: 都会知道怎么去保养自己的身体，嗯、然后也知道说，哎，哪些东西我们会尽量去避免。
1: 对，
2: 哦，其实说真的，会遇到这个事情，我常常讲，就只有一个，就是老天爷。
1: 对，
2: 决定的，
1: 老天爷决定的，
2: 老天爷决定的。
1: 对，而且我也没有想象中，就是想象中的癌症，大家都想说啊，这个可能就是一期、二期、三期，没有，我们直接末期，
2: 啊、
1: 直接送末期。
2: 而且真的是，我觉得真的不幸中的大幸，真的就是把它切除完之后，把那些不好的这些癌细胞切除。其实我们讲的，为什么会有癌细胞？癌细胞也是我们人体自己生长出来的细胞，
1: 对，
2: 它是跟我们人体是同样一个祖先来的，你知道吗？
1: 真的真的，
2: 对啊，同样祖先来，就只是说这个癌细胞它是突变的，
1: 嗯，
2: 那突变完之后它比我们的正常细胞更活跃。
1: 对，
2: 而且我常常讲说癌细胞啊，其实是我们人体里面它如果越年轻啊，
1: 嗯，
2: 它的癌细胞的活动力是越强的，
1: 没错，
2: 越强，
1: 嗯，
2: 啊，所以说刚好现在目前那个小弟刚好是就是哎，我可以方便讲年纪吗？
1: 可以
2: 就刚好这个年纪，其实癌细胞还真的很活跃，就也是活跃的。
1: 对，
2: 它所以活跃之后，你看就是一下子就长了这么大。
1: 我跟你讲，女生怕五，男生怕九。小提得到这个癌症的时候，刚好是45。
2: 对啊，
1: 没有，我们以就是我的就是玄学来讲的话了哈，女生怕五，男生怕九，
2: 对，
1: 都遇到这个数字。
2: 所以刚好这个，我觉得你看哦，就是这个切除完之后，
1: 嗯，
2: 然后能够让小提在这么快的时间里面能够恢复到现在这个状况，我觉得真的是奇迹了啦，
1: 真的
2: 是奇迹。
1: 医生也说是奇迹啊，哎，连那个我的主治大夫都说，真的医治你哈，是我们全部整个癌症中心啊非常关注的一位，因为你来的时候肿瘤已经太大了，
2: 对，
1: 哦，然后已经到蔓延到肝脏了，然后你又那么瘦。然后你其实我的这个开刀完啊，我并没有马上做一般的什么化学治疗，因为我身体太瘦了，然后又拨到肠子，所以又肠胃出血，所以就变成是说我拖到除夕那一天。你看啊，我是国历12月31号开刀，拖到除夕当天才帮我做第一次化疗，而且那个第一次化疗还是逼不得已才做，因为未来的一个礼拜医院里面没有人帮你做化疗，那只能放你回家。放你回家，他又怕危险，所以在最后一天帮我做化疗。对，嗯，然后一直到现在哦，那我化疗也算蛮顺利的啦齁，
2: 真的。
1: 但是大家绝对想不到，其实化疗不是只有打一瓶药，化疗要打，我是打几瓶呢？我是打三种不一样的化疗药。
2: 是，
1: 所以我光一次化疗我就要花16个小时。
2: 哇，
1: 对。齁，然后我第一
2: 非常难熬的，
1: 对，我包括我第一次去开刀的时候，我就叫上我儿子说，欸，妈妈去开个刀，然后呢他说要一个保证人，你帮我来医院签一下。那我儿子想说，哦，我要跨年呢，会不会很久？那我也没有跟小孩子讲说我到底是什么刀，你知道吗？我想说啊，反正 种事情如果遇到了碰到了你就是去面对啊，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解决就是没办法解决嘛，我也不想让人家多担心，所以其实任何人都不知道。然后呢小孩子在帮我开刀，就是我在开刀帮我签名的时候，医生说你不能走哦，你要在那边等哦，然后他就在那边等，就看那个乖乖桶有没有一桶一桶拿出来，他才吓到说哇怎么那么严重。在这段路上我真的没有什么病逝感，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医疗很好，在我觉得我自己的底子打得很好，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害怕。我第一次害怕是什么时候？我掉头发的时候，因为我头发很长嘛，大家都知道我头发到腰，那以前都是做公益嘛，剪下来就是捐给乳癌协会，对，然后所以我头发是完全不染也不烫，就很长这样。但有一次我

0: 做了电脑断层，做了正子，完全无复发迹象，而且呢也没有转移的迹象。但是他又说，你再坚持再做两次，齁、哦、就过了嘛，你会何必要这样子呢？齁、哦、所以我又很坚持又做了两次。但这两次呢也很好，就是做完以后我再做断层，再做一些资料报告，我也没有任何复发的迹象。现在医生又开始讲了，我建议你呢，因为你这是高复发的癌症，齁、哦、所以我建议你再做三年的标靶。这个时候我才有一点说，哈，我生病了。哦，因为三年很久。
1: 三年
0: 呢。对。对、
1: 啊、
0: 对我来讲很久。
1: 是。
0: 不过标靶的副作用可能就没有化疗那么多。不过讲到这个化疗的副作用，哎，要挺过来的不难。我觉得有些人的信心都是在打标靶的时候被打掉了。嗯嗯、因为你标靶的副作用人家一般都是吐。
1: 是
0: 吃不下
1: 是、
0: 哦、不然的话就是没有力气、哦嗯、不然的话呢就是整个人就是感觉说躺在床上起不来这样子。但这些副作用在我身上没有。那我也要很感谢我们的俊杰大哥，就是他跟我讲说，你要喝这个柠檬酵素。
1: 对，
0: 他说你一定要把你那个身上的一些化学物质把它排掉。当然中间我有吃很多保健食品，譬如说什么铁啦 ,B12 啦齁，维生素 D 啦，牛樟芝啦，那我们一样有喝这个 SOD。
1: 是。
0: 对。因为我们身体上的这些化疗药素你没有排掉的话，真的人很痛苦啦。
1: 对，都在我们体内囤积下来。
0: 对齁。那我也一直跟医生讲，你先帮我测我的肝指数，先帮我测我的肾指数。没有问题我才要打，有问题我就不打。所以他常常都说我是最不乖的病人，但是也是表现最好的病人。
1: 哎、欸，小林，你这样子经过这一次的状况，你觉得要怎么去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要怎么去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
0: 其实我觉得哈，真的，我们你看我39公斤哦、喔，我面临到这个阶段，我现在还能够生龙活虎在这边跟大家来讲讲、
1: 啊、
0: 事情。
1: 你看这么中气十足，
0: 有一件事情，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好，就是。保健这件事情真的不是在保健你现在，而是保障你的未来、嗯、有一天你病倒了，你有没有那个身体，有没有那个体力去跟你的病魔对抗？对
1: 抗，
0: 嘿，真的有一天你倒了，你这是破病笨，你就是从之前说保健出来的。
1: 对，其实我觉得几个啦，就是说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因为俊老师本身在学校在教这个食品营养跟食品科学，
0: 嗯，
1: 其实我们常，而且我在药厂也待了十年，我常常讲说，有病一定要看医生、
0: 嗯、对，
1: 然后生病的时候一定要听从医生的指示，
0: 对，
1: 该要去做什么治疗就要去做什么治疗。
0: 嗯，
1: 那当然医生会评估嘛，医生不会是随便，一定要找对医生啊，就找对，要找大的医生，然后找大的医院，然后找对医生，这很重要。
0: 没错。
1: 然后听医生的指示去做好治疗该做的事情，这我觉得很重要。嗯、那当然刚刚小李讲也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要把身体要我们去面对这个病痛病魔的时候，你身体要够那个本啊，你要本去治疗这些事情，这很重要啊。这本怎么样怎么来的，就平常你就要保养啊，你不是说等到我一直在糟蹋自己的身体，糟蹋到最后结果住院，我跟你讲你要去保养就真的来不及了。一旦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反映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存过本。
0: 对，
1: 那你存本怎么来的？就是从平常的保养来的。
0: 没错，好，来，我们先听一段轻松的音乐，好，等一下我们再回来我们的现场。不要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好，所以现在听到小T的声音呢，大家应该要觉得说，哇，这个女生很厉害。对，好，她真的是非常的
2: 坚强，
1: 而且还照顾别人，
2: 对，很厉害。
1: 我在这化疗中间后，我还去出去做志工，做了好几次。然后呢，人家看到我都会说：“师傅你好。”因为我都不戴帽子，你知道吗？我也不喜欢戴假发，
2: 有感觉有修行的，有修行了。
1: 对对，然后人家都说：“师傅你好。”我就跟他说：“阿弥陀佛。”我常常在讲，我 cosplay， 我只需要穿一个袈裟去就可以了。
2: 对，
1: 好。不过说真的，这段期间呢，我真的有认真在思考，我为什么这样子生这么严重的病呢？但是我的身体却没有任何的，就是感觉到伤害，就是真的是保养的好啦，我只能这样子讲。而在这中间的保养，我也是做过非常多。那像俊磊老师呢，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你一定要喝 SOD。SOD 是什么 ？SOD 其实我们应该是讲说要清除我们身体里面的自由基，尤其是在你化疗的时候，我们化疗的时候一定是把好的细胞都杀掉，坏的细胞都杀掉。我没有说一定没有后遗症，小T的手脚是麻的，没有错。我的手的那个拇指的阶段之前都是黑的哦，然后到现在我化疗停止差不多一个多月，现在完全肤色都变回来了。对，这个都是靠我们俊杰老师的这个 SOD 的功劳。我几乎每天晚上我都会喝一包，好，那现在的话我会把它加强喝到两包，那尽量是排除我体内之前的一些化疗的一些药素的一些残余啦，尽量把它快速也排除掉。那因为化疗这中间大家都变瘦嘛，就只有我变胖。好，那希望我也可以赶快呢借由这个 SOD 赶快瘦回来。因为呢其实这个 SOD 有故事的，真的有故事的。
2: 对，好，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我们俊老师在学校也做研究做非常久，我们 SOD 这个成分，我们是花了大概3年到5年的时间才把它真的开发出来。那它呢最主要的东西有两个，一个是来自我们屏东的绿柠檬。其实绿柠檬，有些人来说啊，绿柠檬什么了不起，我每天都在喝柠檬汁啊，或者说喝柠檬茶、啊、对不对？那其实柠檬汁跟柠檬茶里面很多都是化学合成的柠檬酸。这反而你们现在目前市场上，不管是在这个我们讲珍珠奶茶这种
1: 手摇饮啊，
2: 或是在便利商店啊，去喝到这个柠檬，基本上都是加柠檬酸。所以说它柠檬酸反而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
1: 对，
2: 那我们是从屏东的绿柠檬整颗哦，然后去榨汁，然后把果皮、果肉还有果汁，甚至种子，我们一起去做发酵。那发酵呢，我们大概最少都在3个月的时间，也不能发酵太久，因为太久会让 SOD 下降。我们抓最好的时间就大概3个月，那3个月让它的 SOD 的量达到最高。然后同时呢，这个我们去做检验了之后，发现里面的 SOD 我们可以达到 3.13 乘以10的10次方，等于是有3亿单位。
1: 哇，
2: 可以讲目前可以讲全台湾的 SOD 量最高的就是这个。那除了我们加的屏东绿柠檬之外，我们还搭配了一个就是台南当地生产的诺丽果。我们诺丽大家知道以前是大溪地的诺丽，
1: 对，我们只要是去那种地方都会招待喝
2: 然后那个味道很难闻嘛，对不对？也很难能够入口嘛。那我们就是在后来移植到台南这边去生产，发现种植的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品质也不输大溪地，甚至比它更好。那我们就去把它做发酵。那发酵这个就比较长时间了，发酵完之后呢，那我们两个把它搭配起来，发现它有加成效果，就是1+1=2。虽然 SOD 呢增加之外呢，更可以让我们这样一包里面就有16颗柠檬的抗氧化程度跟 76颗诺丽的抗氧化的效果。所以抗氧化是什么？抗氧化就刚刚小李讲，它是清除自由基。那清除自由基，其实我们人体为什么会有癌细胞出现，就是自由基去破坏我们人体的细胞，让它产生突变，就会产生这些癌细胞了。
1: 没错，
2: 所以我们癌细胞要让它不要产生，或是去让癌细胞能够去减少，SOD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这是非常重要的。那除了说我们刚刚讲它针对 癌细胞的有一个毒杀的效果之外，它我们去做实验，它针对三高，针对降胆固醇、降血糖、降血脂，还有降血栓，还有降血压都有效果。
1: 嗯，其实小提现在做标靶对不对？
2: 是，
1: 医生就讲说我血压会变高，因为以前我都低血压嘛，差不多在90，高的地方在90，低的地方在50。那现在呢平均都是在90到130。
2: 好、okay.
1: 还没有到140啦，但是如果运动一下差不多就140了。
2: 对，所以他对于血压的控制也有。那在我们去做研究，发现它对于幽门杆菌的抑制效果也非常的好。
1: 对，
2: 好、哦，所以它其实一样就是可以抗氧化力，可以抑制幽门杆菌。最重要的就刚刚小迪讲的，它对于体重的控制。
1: 嗯，
2: 那这个不是只有我们在做动物实验、人体实验有这个效果，我们有实际的案例，就是我们台南其实在当地啦，我们有一个做名片的开名片的那个。朋友，
1: 对，
2: 就是专门在
1: 印制名片的，
2: 嗯，然后呢，他本身190几公分，然后体重呢190几公斤，然后就他从就听到我们有这个柠檬加诺丽的酵素，就赶快来找我们、嗯。那他说他要喝看看，然后他就喝了半年，
1: 嗯，
2: 一喝就喝半年了。那喝半年完之后，他其实就每天都大鱼大肉，他不忌口的，
1: 嗯哼，
2: 然后就这样吃。然后吃了半年，他从190几公斤，现在目前的体重大概就是110几到120公斤。那因为他190几公分，所以整个身形变好了。再重点是什么？他的三高哦，指数都下降下来。所以他现在变成什么？自己去做我们的代言人，而且他自己做了一批，每年都做了好几批。然后自己分给亲朋好友，
1: 他就是一个活招牌啦。
2: 对，然后自己就把自己的照片呢、嗯、就印在上面，对，印在产品上面，然后就当做一个自己的产品的活招牌。
1: 真的，
2: 所以他就叫我们帮他做代工这样子。
1: 哎、欸，很好哎、欸，他直接开斜杠哎、欸，
2: 是很厉害。
1: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然后继续聊一下我们的 SOD。

0: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好，说真的，这段期间呢，我真的有认真在思考，我为什么这样子生这么严重的病呢？但是我的身体却没有任何的，就是感觉到伤害，就是真的是保养的好啦，我只能这样子讲。而在这中间的保养，我也是做过非常多。那像俊磊老师呢，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你一定要喝 SOD。
3: 好，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去做，我们同时我们也跟那个中兴大学去做了研究。我们因为我们柠檬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些就是植化素，我们讲的植物化学素，
2: 对，
3: 那里面有一个柠檬苦素，它当然有花青素啦，有非常多的这些东西。它其中有一个柠檬苦素，就是柠檬皮是最多的。我们去做研究，它可以抑制乳癌细胞。所以我们抑制乳癌细胞去做，发现它对于抑制乳癌细胞的效果非常好。
2: 其实哈，像我得到这个癌症，医生第一个就帮我检查就是肠胃，因为它已经喷到上面来了，你知道吗？那肠胃是最近的，结果我肠胃没事。这个也是不幸中的万幸，真的
3: 没错。你说我今天肠道那边，我看这个治疗上面难度又增加非常高了，
2: 对。
3: 好，然后再我们讲诺丽，它其实诺丽现在目前做了非常多对皮肤上面的这些帮助啊，抑制皮肤炎啊，然后这免疫力的提升啊，还有就改善便秘的作用，这个、效果都非常的好。那再来我们还有刚刚讲了两个嘛，齁，再来我们有这四大金刚，就增加两个，一个是苹果醋。
2: 对。
3: 那苹果醋呢，现在目前当然很多人说它对于排便啊，然后刺激胃酸的分泌啊，刺激这让我们的食欲调节啊，齁，都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它对于抗氧化、代谢、抗疲劳，然后这些增进我们的新陈代谢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2: 其实苹果醋啊，如果你跟淀粉一起吃的话，它会让我们的淀粉的
3: 代谢可以增加。
2: 对。
3: 对，
2: 就是等于说你如果很爱吃面包，很爱吃面啊，很爱吃饭啊，这一种的，你苹果醋喝下去的话，对，多喝一点，它其实可以帮你快速代谢掉，那稳定我们的血糖。
3: 没错，所以它可以帮助瘦身减重，稳定血糖，然后可以降血脂。那同时我们讲它对肠道机能的调节啊，然后抗疲劳都有效果，还有改善皮肤的健康，让皮肤可以更健康。这都是有很多的文献可以去就是很多做了非常多的研究跟文献发表的。好，那再对脂肪肝也会有帮助，然后血糖。那在最后一个我们加了一个酸樱桃。有人讲说酸樱桃跟一般我们在市场上买的樱桃有什么不一样？市场樱桃是甜的，
2: 对，
3: 然后它呢可能糖分比较高，它可能只有铁质，可是酸樱桃里面不只有铁质而已哦，它还有多酚、类黄酮、花青素，促进睡眠的效果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特别把酸樱桃加进去，就是让它的睡眠可以变得比较好。
2: 俊杰老师，我跟你讲哈，我之前啊，就是化疗我都会睡不好嘛。
3: 是。
2: 那我说就是吃梨优麦角硫因以外呢，我也会喝这个，就是睡前的时候，晚餐后我就喝一包，然后我会发觉说我会睡得比较稳。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呢，我早上之前起来都会有一掐声。
3: 哦，对。
2: 然后我后来喝了一阵子以后，我就没有一掐声了。
3: 就是他对于这种胃食道逆流，还有就是胃溃疡，
2: 对，
3: 所以我常常讲胃食道逆流、胃溃疡的，其实之前很多药厂的老板，因为我在药厂待了10年，认识很多的老板，他们因为工作紧张嘛，压力大嘛，然后又要应酬嘛，所以都胃溃疡、胃食道逆流。
2: 什么抽烟喝酒了？
3: 对，然后他们就来去买，就是跟俊老师要这个柠檬加诺丽的酵素，我们发酵。浓缩，然后发酵之后再浓缩萃取出来的这个好的成分，
2: 对，
3: 然后去做，然后就搭配早上再搭配一些好的油脂，加我们就讲 30cc 再搭配我们一包的这个 SOD、这样子一起混合起来，早上吃可以养胃，可以抑制胃溃疡，抑制胃幽门杆菌，可以让我们的胃烧逆流可以缓解改善。
2: 对，然后很多听众朋友之前有吃过，就是说 哎、欸，这个我有一恰生啊，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不加一滴水，
3: 对，
2: 所以它的口感是酸的，
3: 没有错、
2: 哦。因为你听到嘛，洛丽果发酵、柠、啊、檬发酵，然后再加上我们苹果醋、酸樱桃，一定就是酸的，
3: 没错。
2: 然后他们都会觉得说啊，这样子我会不会胃更不好？其实是不会的，
3: 是
2: 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呢，虽然口感是酸的，但吃到身体里面是碱的，
3: 对，
2: 它可以去帮你酸碱平衡。
3: 没错，
2: 你如果说胃酸哈、哦、一恰生的问题，你喝下去反而去平衡掉。
3: 其实，在中医里面的理论就是柠檬它本来就是养胃的，
2: 对，
3: 它其实在古书里面它叫做姨母子，
2: 对，
3: 就是不管是小朋友或是妈妈孕妇，其实都可以借由吃柠檬得到养胃的效果。
2: 嗯，对，好，所以我们这个 SLD 焕颜饮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哈。
3: 我再去开发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啦、嗯、就是俊杰老师其实在二十几年前哦，快三十年前，这第一个进去的公司是统一。
2: 嗯，
3: 那我们在统一，我们那时候在做保健食品的研究嘛，
2: 嗯，
3: 那时候就跟美国啊，不跟日本买了非常多的 SOD。 日本 SOD 多贵你知道吗？他们是从那个米糠里面去萃取的，
2: 嗯哼
3: 哼、哦、一公斤都要好几万啊、哦、在二三十年前一公斤就要好几万、
2: 啊、那很贵的材料、欸、
3: 很贵，真的非常贵，所以我们就决定自己来开发，所以我们就把最好的这个台湾我们当地有的，所以能够我们金米尔奇行，真的好的东西还是在我们的台湾的宝岛里面、哦
2: 嗯、
3: 我们好的柠檬好的诺丽把它分离出来萃取出来，最好的 SOD 就在里面。
2: 我跟你讲，我们的订单哈，包括我们的东南亚的附近的地区，
3: 是的，
2: 都有很多人买。
3: 而且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工厂发酵的。
2: 对，
3: 所以很多人想说啊，外面很多人在卖这个什么柠檬酵，我跟你讲，这个我不敢保证。
2: 嗯，
3: 但是我们自己做的产品，是我们从头原从那个
2: 原料采购，
3: 从那个顶端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去。确认它的品质，
2: 而且你们还是圈种
3: 嘛，对，然后确认我们对，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气作的效果，
2: 对，
3: 我们气作完之后把它采收下来，确保它的农药残留是没有的，
2: 对，
3: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呀，让它的整个好的成分能够保留下来，
2: 嗯，
3: 那我们去做萃取，我们就是说发酵完之后才要去萃取，然后去浓缩完之后才变成是我们这么纯的 SOD。
2: 对，
3: 这才是有效果的，
2: 没错哈。所以这个东西呢，真的是我觉得在这一路上哈，化疗这一路上真的是帮助我很多。所以大家都说哦，你真的是癌症末期捡回来的吗？我说是啊，很多人不相信啊，
3: 真的，这个我可以，我现在是亲眼目睹的，我可以做见证的。对，然后跟大家讲，现在真的。这种毒友齁事件真的太多了。平常我们就要有办法去清除这些自由基。
2: 对，自由基一定要
3: 清
2: 除。清
3: 除这些生出来的癌细胞。所以这个就是靠我们现在讲的 SOD。
2: 对。
3: 哦，这是我们现在这个。
2: 而且我们是有测量单位的哦。
3: 我的成分，对。
2: 对，有测量单位。
3: 3.13 乘以10的8次。
2: 对，有3亿哦。
3: 3亿单位。
2: 哦，3亿的活性。好，来。那我知道外面这种齁，我们讲说医美中心好了啦，也有在卖所谓的 SOD， 好，单位没有那么高的都要卖到四五千。那俊杰老师，你这个东西我知道你一定会给我们非常优惠的价格。
3: 有，我们现在一盒啦，这样子、大概在市场上面大概都要卖到3000多块钱。
2: 对，
3: 哦，那在这边呢，当然绝不可能这样子给大家嘛。
2: 对对对，
3: 我希望就是如果有听小题的节目，有听到俊杰老师都知道，我们这边都是真的很优惠的价格，
2: 很佛系的，
3: 真的。然后我们就是一盒呢，就是目前给大家1680，
2: 然后一盒里面我们是有15包
3: ，对。
2: 但是如果说像要减肥的人，他绝对不可能是，如果我真的急着要减肥，我可能是早中晚喝啦，假设啦，好，假设。那我这样子喝下来，其实也没几天啊。那如果我带两盒呢？
3: 两盒就我们讲3360啊。
2: 3360。
3: 对啊 ,3360、啊。
2: 我知道你这个东西已经有压价了啦。
3: 真的很便宜了。
2: 对，
3: 真的。
2: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3: 是。
2: 就是来我的节目一定要多送一盒。
3: 现在是多送一包还是一盒？
2: 一盒。
3: 一盒。
2: 就是要让大家。
3: 你知道一包成本就很高了吗？
2: 我知道，那我们两盒3360，我也不跟你杀价，你就多送一盒，让我们的消费者去体验。第一个去体验他的排便，第二个体验他的睡眠，第三个去体验他的肤质状况。
3: 所以一盒体验吧，
2: 对，
3: 好吧，
2: 就是三盒啦。
3: 这样讲，这等于是买二送一的概念啦。
2: 对，
3: 一盒给大家体验。
2: 对，哦、谢谢啦。
3: 大家希望能够照顾到所有这个听得到的消费者。
2: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800-550-123 0800-550-123哈，如果说今天线上有听到的话呢，我们就是多送一盒让你去体验，0800-550-123 0800-550-123哈。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然后继续聊一下我们的 SOD。

0: 0800-550-0123 0800-550-0123。 我们现在呢幻眼影齁超强 SOD 帮你消除自由基，让你发炎的细胞恢复到正常的细胞。而且呢，如果说你现在呢有减重的需求的话，这个一定要带回去，效果非常的好。我们是有科研合作，每包就有 SOD 三亿个单位哈，所以不要错过今天这么好的机会，一盒1680元，两盒3360元，现在买两盒送一盒，一盒免费体验来试用哈，电话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今天多送一盒是有限额的哦，所以赶快拨电话就对了，0800-550-123。
1: 等等诶，我看你容光焕发，做代志拢真顺利呢。
2: 因为啊，我逐年拢去天公庙参加法会啊。
3: 鼓励高鬼车一到车告，九皇大帝圣诞吉安礼道法会开始报名喽。
4: 到台湾首庙天坛参加法会，得上礼平安面，
3: 购物吉祥七彩琉璃蟾蜍，好你整年招财又纳福。
4: 我要，我要。
3: 台湾首庙天坛，
4: 台南市忠义路二段第一银行后面，电话0622611177。
5: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6: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我们常常在讲自由基，自由基齁。其实自由基它就是属于齁我们的不发电的细胞，因为其实我们的细胞单子它是一对的。啊，它必须要来电，你来电我来电，它才会变成一对嘛。那你不发电的这种电子细胞呢，其实会比你有发电的电子细胞活得更久。然后呢，它会狐群狗党结队，然后在一起以后，他们就会做坏事，就会发炎。好，所以我们这种东西一定要去清除它。其实人体会老化也是因为这一些自由基，
7: 好，
0: 比如说阳光照射在你的皮肤上，你为什么会变黑，就是因为你的不发电的细胞
7: 产生自由基，
0: 对，或者说你有的细胞已经死掉了，它就变不发电细胞，那你就开始长黑斑啊，开始老化，开始长皱纹。所以你说这个 SOD 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它就是一定要去清除掉我们的自由基，你才会年轻，不会老化，然后器官才会活化。然后重点来说，它就是呢帮我们去做一个消炎。齁，你要知道，其实呢消炎这些东西啊，还有就是消除我们体内的一些脏东西啊，你都是一定要有强大的一个数据。所以我们刚才讲，我们这个是有三亿的单位哦，它是可以真的是从头到脚帮你的一些脏东西自由基给清除掉。那我知道外面这种齁，我们讲说医美中心好了啦，也有在卖所谓的 SOD， 好，单位没有那么高的都要卖到4000-5000。那俊杰老师，你这个东西我知道你一定会给我们非常优惠的价格。
7: 有，这个绝对是很优惠，虽然我们工序非常的繁琐，而且现在也是刚刚讲行销到全世界去了，
0: 对 对， 對，
7: 所以我们量真的也不多，量真的也不多，
0: 真的是要排队的哦，
7: 真的，
0: 我们家都在排，
7: 真的，
0: 我们家都在排。
7: 所以呢，你看我们现在一盒啦，这样子大概在市场上面大概都要卖到3000多块钱。
0: 对。
7: 哦，那在这边呢，当然绝不可能这样子给大家嘛。
0: 对对对，
7: 我希望就是如果有听小提的节目，有听到俊杰老师都知道我们这边都是真的很优惠的价格。
0: 很佛系、啊。
7: 真的。然后我们就是一盒呢，就是目前给大家1680。
0: 1680。
7: 对。
0: 那如果
7: 说。然后携带方便它是非常携带方便的铝箔包哦，
0: 铝箔包一包一包的，
7: 一包一包一体的铝箔包。
0: 然后一盒里面有没有是有15包？
7: 对。
0: 但是如果说像要减肥的人，他绝对不可能是，如果我真的急着要减肥，我可能是早中晚喝啦。假设啦，好，假设，那我这样子喝下来，其实也没几天啊。那如果我带两盒呢？
7: 两盒就我们讲3360啊，
0: 3360，
7: 对啊，3360、啊。
0: 我知道你这个东西已经有压价了啦，
7: 真的很便宜了，
0: 对，
7: 真的。
0: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7: 是
0: 就是来我的节目一定要多送一盒。
7: 现在是多送一包还是一盒？
0: 一盒。
7: 一盒，
0: 就是要
7: 让大家，你知道一包成本就很高了吗？
0: 我知道，因为你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家都在排队，你不是俊良老师不是讲假的，因为发酵要三个月以上，
7: 没错，
0: 所以他每次都是要先预定今年的预定额有多少，然后都会先提前问你家你明年大概要多少，那我们都要等，你知道吗？
7: 而且气作本来量就不多啦，
0: 对，都要等，所以像这样子的来讲的话，我们也说真的啦，消费者知道我吃得好，我这个癌症末期捡回来的，我是真的吃得很好。好，那我相信健康的你一定也要吃得很好，
7: 是，
0: 尤其是像现在我们说真的很多环境污染啊，毒油事件啊，不管什么样致癌的东西实在太多了，那所以我们每天呢消除自由基是必要的，那我们两盒3360我也不跟你杀价，你就多送一盒，让我们消费者去体验，第一个去体验它的排便，第二个体验它的睡眠，第三个去体验他的肤质状况，
7: 所以一盒体验吧，哦，
0: 对，
7: 好吧，
0: 就是三盒啦，
7: 这样讲这等于是买二送一的概念啦，
0: 对，
7: 他一盒给大家体验，
0: 对，哦，
7: 好啦，就真的就我就把我们那个研究的经费就拿出来给大家了，
0: 谢谢啦，
7: 大家希望能够照顾到所有这个听得到的消费者，然后当然我们也是要限量嘛，我们就限量100组了，好不好？100组给大家，赶快打电话上来，就只有100位有这样子优惠。
0: 100组哈，
7: 100组对，
0: 100组就是等于你现在应该会给我300盒，
7: 300盒，
0: 好，没问题哈，很阿萨里来，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800-550-123，0800-550-123哈。如果说今天线上有听到的话呢，我们就是多送一盒让你去体验。那如果说你本身是很怕酸的人呢，小提哈，一般呢，如果说怕酸的人，我就会请他加在什么我们的开水或者说气泡水里面，哇，喝起来就很好喝。
7: 茶饮料也可以，
0: 对，
7: 果汁里面也可以。
0: 因为我们说了，我们不加一滴水，不加一滴糖，所以呢，当然它的口感就是比较酸，但是对身体绝对有好处。如果你家里有正在恢复病，就是在疗养病的这种我们的病人
7: 哈，
0: 我跟你讲，真的对他很好，因为像我自己就喝得很好哈，我现在在排我的化学药物，我就每天呢喝个2包。好，那我会发觉睡得很稳，然后隔天排便都很顺畅，真的很赞。好，来0800哈550123，0800-550-123哈，只有限量哈，100位。
7: 好，
0: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只有100组哦哈，0800-550-123。那谢谢俊宇老师今天来到现场，谢谢大家，
7: 谢谢，
0: 好，拜拜，
7: 拜拜。
5: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傲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哦，我不行了。
1: 不行你就回家吧。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差异，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开车了。我家主人真的很喜欢在连假的时候帮我开出来，看吧，又动弹不得了。
1: 我也是啊，从高雄来一路向北，已经塞了6个小时了。
2: 嘿，远方的小车们，你们就继续排队吧，大哥我就先走一步了。
3: 来来来，火车进站喽，还有我。还好我也不会塞车哟，我也是一路畅通。
0: 好羡慕他们不用忍受塞车的痛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
4: 节能减碳，环保爱地球，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一起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一听就上瘾，不听就想念。大家好，我是高尔轩，这个城市最棒的音乐就在 FM 90.1 台北健康

0: 走回来咯。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咯。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咯。
2: 主人，不要救他，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专属自己的主题曲。我是 Selina 任嘉萱，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西元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1: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0: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1: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三份，
0: 使用两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1: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0: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1: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一听就上瘾，不听就想念。大家好，我是秀娄俊硕，这个城市最棒的音乐就在 FM90.1 台北健康。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大家好，我是黄小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用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逾界限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最好玩的国庆抢成功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国庆乡乡长邱美玲，想挑战推战船拿奖金吗？还是飙歌秀歌艺呢？9月1号起开放报名，10月30到11月1号，欢迎大家来南投国庆抢一波就成功。
4: 以上为国庆乡公所广告。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气，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换下

0: 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3: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哦，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杯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逾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行情震荡，真正主流正在换手。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操盘手反攻计划，锁定底部起涨，每周做好1到2档。近期真实会员绩效，大力光大涨52%，阳城38%，全新32%，金居31%，西风子轮涨一棒接一棒，万金小明珠新股出列，立即加入赖 ID 小老鼠 17FA。小老鼠 17FA 加赖询问卡位要快，大赖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90.1。
4: 城市华语风云榜。
5: Thank you, baby.

城市快播榜，我是毕野克。听得到九月份最近的好歌也不少，到底他们能不能继续上榜？又有哪些好听的新歌冒出来？马上为你揭晓本周最新进榜的十首华语新歌。

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的 Temple 坏男小熊宣布跟环球音乐合作之后，带来这首放文台味潮流的新歌《夜市王》。如果想让不懂中文的人朗朗上口，

好是耳朵跟心灵都让人很舒服的好歌，来自萧敬腾加阿丽两位实力派，上下梦幻联动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三倍的旋律展现超强的演唱功力。

记得他吗？从星光三出道的林心怡，最近年来声音保持得很好哦。从还敢不敢到念图说等一个人，到最近单曲我就是光，好，那林心怡就是光了。恭喜他本周上周。

0: y te acompaña a donde vaya.
1: Vivilo con nosotros.
2: Demo.
1: Damn, son.
3: OK， 每次都带来不同惊喜跟新鲜感的秋风泽，带来这首漂浮感的失眠单曲 Insomnia， 在本周上升到第六名。这是一首完整度很高的作品哦，曲子耐听，编曲也很适合歌曲想传达的氛围。

不会吧，时间有没有这么快？他出道已经20年了吗？自称是老艺人的蔡敏佑，终于带来一首将完成曲目的全新专辑《快乐有时有》。这首具有律动感的同名单曲《快乐有时有》空降本周第5名。新专辑希望抛掉艺术性，走一个生活感的路线。

0: y disfruta.
1: Esto es un demo.
0: El perfil que busco.
2: 好，第四名是小雨宋念宇的歌曲《意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小雨依旧发了一首将近6分钟长度的新歌，果然是音乐人哦。

0: el poder absoluto.
1: Esto es un demo.
2: 榜单进行到最刺激的前三名了，本周强势冲上第三名的就是超人气乐团理想混蛋，为台剧喜欢影集量身打造的同名主题曲《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找理想混蛋来唱根本超甜。

Intimate Mesh。哇，太猛了！华语上周潮流新指标派伟俊以这首《别恋》空降第二名，新专辑非常有诚意的交出15首全制作的曲目哦，多变的曲风展现出派伟俊强烈的音乐系独心。

欧耀也太棒了！恭喜周星哲为蜘蛛人重生之日献上了片尾曲《All for You》，再度蝉联华语榜冠军。这首歌不但已经成为周星哲突破7万点阅纪录的神曲哦，而正在上映中的《蜘蛛人重生日》必然成为今年夏天不能错过的大片之一。加上这首歌的威力加持，就看票房能飙多高了。

0: 来到三 C 知识网节目现场，本节目由虚拟科技冠名赞助播出。
1: 请抢答，现代情侣为什么那么常吵架闹分手？
2: 因为已读不回。
1: 答对。现代人为什么饭菜来的都不先吃？
2: 因为打卡第一啊。
1: 为什么现在大人小孩吃饭都不讲话？
2: 还要打卡要上传呢、啊、
3: 还要拍照吗？
1: 很多人脖子僵硬，姿势不正确，视力模糊。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位来宾、答题了，你还在滑手机吗？
4: 放下手机，放下三 C。
2: 城市广播网助你一臂之力，找回单纯的美好。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股周一呢，这个市场持续的来消化 AI 模型要暂缓开发的这个消息哦。那么相关的 AI 科技股呢是出现了卖压，四大指数全数来做拉回。那在这个个股的部分呢，辉达是下跌了 3.36%， 不过呢这个 Google 是逆势的来上涨了 3.22%。 那台股在周二呢再度的来回测这个季线的支撑哦，想要把握这个量缩的好买点，投资朋友可以如何来把握这个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老师呢之前就有在节目中告诉过大家，这个量缩呢就是要把握好买点哦。那么现在呢还有很多人在等这个结算啊，等这个利率决策会议出来，那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大家主要就是资金卡在那个旱厕里面的。那其实我也鼓励大家去抽啦，那我想也不用我鼓励，该抽的能抽的都去抽了。
1: 是，
2: 所以怎么说呢，这个当钱放回来的时候，你会想做什么事？就股市已经跌到这边了嘛。我想大部分的这个中大型的中实户哦，都是愿意站在买方的啦。那么毫无疑问，从这样子来看的话，应该本周就是低点了。我大概分析一下全球这个局势跟现在股市当中你所面临的状况。那第一个就是这个魔鬼终结者讲这个天网言论啊，就是这个 AI 会毁灭人类啊。那关于这个就是话题很科技的啊，应该说很科幻。我觉得我不适合讲太多，真的要深入讲下去的话，那有点进入就是玄学了。不过大致上就是说，AI 字体产生的一些想要突破，像包括密码锁啦，或者是人类给它的限制等等之类的，造成无法控制的毁灭性后果啊，会不会有人利用 AI 去研发病毒啊？会不会有人研发那个？以前来讲的话，可能需要有一些很高门槛才能够得到的一些毒药啦。现在只要随便一个，也不用专业知识的，大家调一调就类似这种等等之类的。然后，像这种东西哈，其实我讲哦，不见得适合我们这样子私底下没有这种人类行为。工作背景的人去谈啦齁。因为你现在去讲齁，你也没有办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只能够确定一件事情，我很少讲到这个大总统说的话。他讲了一句话是对的啦。你限制你自己，别人也不会限制他。
1: 是。
2: 对不对？你说你限制你自己，中国会听你的话吗？不会嘛。要限制是你家自己的事，对不对？那你去限制啊。有本事你要真的敢的话，美国你就限制自己三年，让中国往前跑，你试看看。我就不相信你敢，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讲给谁听呢？没有人会信的哦。那为什么这三巨头要讲这个呢？有人说是苦肉计，我自己个人是觉得有点无聊了哦。讲这个其实也有可能是 OpenAI 觉得今年上市或者是说现在上市价格不好，那等到这个股市再往上走，对不对，费半涨到什么地方的时候再来一下。那也有人有阴谋论啊，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个少年股神吗？那他上一次不是爆仓吗？在爆仓边际有人救了他一把吗？那现在他又重新回到市场，换了一种方式，改用期权玩，人家说要让他再爆一次。那总而言之呢，昨天费半就是跌了一堆啦齁。那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早上亚洲股市没有人甩他。我们都是看阿诺长大的啦齁。太好笑了。拿这个东西来现实社会讲，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回你啦。你的意思就是说 AI 会出现这种自主意识然后毁灭人类，这个我实在是分析不下去了齁。好，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就回到现实生活吧，就一笑置之嘛。那么既然大家都知道不可能，就做做样子，美国让你跌一天，可是你看亚洲股市根本没有人理他嘛。那么所以我觉得所有用过 AI 的人都知道利远大于弊啦。再来就是另外一种说法齁。 如果我们要去限制这个 AI 的能力，我们就必须要执案，对不对？
1: 对，
2: 叫做 AI 反 AI 嘛，齁。但是这有一个错误的逻辑，为什么你知道吗？如果你用 AI 反 AI， 你用 AI 控制 AI 的话，你要两倍的算力，
1: 嗯，
2: 那费半应该暴涨才对。
1: 怎么会？
2: 很抱歉，
1: 反而跌这么深呢？
2: 我要建立一组军队去控制原来的军队，那抱歉，我战车需要两部。
1: 对啊，
2: 所以我跟你们讲啊，这个就是好笑，不要、嗯、不要当真的啦、
1: 嗯。
2: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网络上很多类似什么玄学、灵学、未来，然后量子纠缠的相关的那种影片，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哈哈一笑就回来做股票了。
1: 嗯，
2: 再来我们就继续讲那个升息这件事情。其实上个礼拜五 CPI 出来的时候，美国就已经在涨了，根本没有要跌了、啊嗯。
1: 是。
2: 然后，昨天是因为那个 AI 什么人类灭亡的那个耍一下嘛，对不对？那实际上你也只有沙费半而已啊。然后纳斯达克根本就没有要跌嘛。那你想想看，道琼里面有含辉达，对不对？
1: 嗯，
2: 吃了一颗毒药在那边也没有发作嘛，所以这就表示说行情是很强的啦。那我觉得市场上其实现在的买单跟卖单都已经把升息这件事情给消化在里面了。如果大家都已经认定你要升息了，你升出来的话也只不过就是利空来做了一个确定而已啊。我认为公布的那一瞬间就会大涨了啦。好，那所以我们看到升息这件事情，大家心里已经有底了。那 AI 的末日征服人类言论，其实亚洲股市今天根本没有人甩你了哦。那我想美国应该也就是玩这一天了。我相信这个科幻片毕竟是美国人是大本营嘛哦、
1: 嗯。
2: 他们看科幻片长大的，应该不会被科幻片吓到睡不着觉了哦。那再来就是我们台湾这边的问题了，有两个、嗯、一个是结算嘛、哦、
1: 结算，对，周三要结算，
2: 对，就是明天的嘛。再来一个就是汉测的抽签嘛、
1: 嗯、
2: 那抽完签以后钱就放回市场了嘛。
1: 是，
2: 那今天来讲昨天来讲都是量缩。那我先讲一下量缩的市场、哦、会有什么特征。很多人以为量缩的市场就涨不动而已啊，其实不是这样子而已啊。因为股价其实有它相对的一个合理的位置，量缩的时候你去杀在那种转弱的地方，那一种情形就是我为了要抽汉测杀掉一档股票，请问这会是谁？答案很简单，手上不到300万的人，
1: 嗯，
2: 只有你会做这种事，
1: 嗯，
2: 只有手上不到300万的人会做一种事，我要剁一档股票为了要去抽签。中实户手上有5000万有8000万的，他抽汉测需要剁股票吗？
1: 不用
2: 吗？对不对？
1: 是，
2: 那个就手机拿来刷一下看尾巴零头有多少，就拿有零头的那个户头去抽就好了，
1: 是，
2: 没有零头的就不要理他、嗯、就这样子嘛，啊不然呢。所以呢也就是说呢，在这两天你看到转弱的股票都是谁杀的？钱不足的人杀的、
1: 嗯、
2: 这种人能够决定方向吗？答案是不行。所以杀下去以后隔天会怎么样？弹上来让你哭、
1: 嗯、
2: 像今天我们看到像谁啊，那个上影嘛，对不对、嗯、昨天是不是有人把他杀到跌停、
1: 哦、开到跌，
2: 那你就哭嘛，对不对、
1: 嗯嗯、
2: 就你就杀错了啊。昨天是不是有那个玉金光，是不是、
1: 哦、
2: 还是联谊光，
1: 是，
2: 那你就杀嘛、嗯、对不 对, 对，你今天也是哭啊，联谊
1: 光涨停板，
2: 对不对？
1: 是，
2: 你干嘛杀呢？谁叫你要杀，对不对、嗯、然后就量缩就是这样子啊，量缩你针对强势股去杀、哦、你就杀下去就弹上来、
1: 嗯、
2: 因为市场不在乎你杀嘛。而且今天的杀盘我是讲的比较文雅啦，你觉得主力难道不知道是谁杀的吗？
1: 嗯，
2: 他想也知道是那些没钱的人杀的啊，对不对？那你杀下去就明天就让你弹上来嘛，你的玉金光不是也弹上来。所以没量的时候齁，强势股在做赶底的时候赶掉的都是那些信心不足的筹码啦、
1: 嗯、
2: 那其实隔天就弹上来了，所以不要怕杀。那举一反三的这个天资聪明的人就会这样子想，老蔡那我懂了，杀下来的时候我去低接、
1: 欸、
2: 那我就来吸这些人的血。如果你能做到的话，那恭喜你、
1: 嗯、
2: 你的逻辑啊，就是下一步成功的就是你，就吸他们的血啊，对不对？因为一定是有人冲来冲去，然后你看像现在当冲客、哦、因为你量不足，你 6% 追上去冲不到 8% 到尾盘你没办法留仓，那你会怎么做？还是杀吗？
1: 嗯，
2: 这种股票你杀完了隔天就会涨。
1: 是，
2: 大家都知道你挑的股票是有题材的啊。
1: 嗯，
2: 抓一根有上影线的，前一天只要是那个当冲客冲掉，我就把它拉上去。波段客不就这样想吗？所以其实啊，这个 要先来跟大家讲，我们国内的状况就没有量了。
1: 嗯，
2: 量这个问题其实后天就解决了，那个旱厕就回来。再来就是那个结算嘛，那结算也不是问题啊。
1: 嗯，
2: 结算的话，你过去两次的话，你高档结算完了以后，其实下个月都还有一个高档。那今天来看到就是说，刚刚我们说的 AI 对 AI 了哈，
1: 是
2: 用资安去防堵 AI 的话，我们看到低档区的这个华金，低档区的华鸿资。连拉了两根半的涨停，今天再拉第三根嘛、
1: 哦、
2: 那延续性已经出来了，就代表什么呢？底部的股票其实买了放着会越赚越多，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讲这个现象、
1: 嗯、好的，这个既然现在这个变数啊都会在本周尘埃落定哦，那投资朋友呢就更应该跟着老师来伺机卡位这个好的买点哦。趁现在呢，每个礼拜跟着老师拼一到两档的股票，从现在到双十节之前呢，你也有机会可以来拼翻倍哦。那接下来的黄金48小时呢，我们准备要布局哦，从这个底部刚刚起涨的新股票，欢迎大家呢放下手边的工作，立刻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哦、那我们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这个天下武功呢是唯低不破，而且呢这个底部起涨的机会呢不是常常有的，这个老师呢也提醒过大家很多遍了，所以呢请教老师，投资朋友接下来该怎么来把握机会呢？
2: 我们来看一只股票哦，这股票叫做那个建策的话就是散热族群当中的龙头、领头羊嘛，
1: 是，
2: 然后它今天是跌停的。那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讲一个什么现象呢？我们拿它跟另外一件事情讲在一起哦。比方说你看3443创意不是 Apple ASIC 的龙头吗？
1: 对。
2: 这两档股票等于是高价股当中最强的啦，都是那种就3000块以上的嘛哦。但是你看哦，昨天的这个创意大涨之后它没有创新高成功，今天吐回来半根跌涨停。
1: 嗯。
2: 那你知道吗，就是说5000块的股票哦，半根跌停是多少钱？你去算一下，250块、啊。
1: 对，
2: 你大概一档股票，你现在只要不开高哦，一根掉下来你就少30。那我是说你一张哦，你3张就是100万没了。那么你看哈、哦，这做这些最强势的股票，也是那种高位阶股票哈、哦，在目前这个现象，不是说你抱着到年底不会赚，你有可能会赚了、哦。
1: 是，
2: 那你如果往这个1000去走的1万去走的话，当然你就有机会嘛。但是你看哈、哦，这个。比方说我们讲川湖好了，你从15000回来13000、14000这边大概也才花了2个礼拜。就是说高档的股票齁，你在波涛汹涌的过程当中，你要能够买再拉回再转强的那个低点，你才有那个赚头。如果这件事情是做不到的话齁，其实你把钱放在那个高位阶的股票上面，你只是让自己心里觉得你买的是强势股而已、
1: 哦嗯、
2: 你根本就没有价差。
1: 嗯，是。
2: 但反观来讲的话，如果你买低位的股票，也就是说底部成型的股票，你看我们台湾现在有多少族群还在底部、嗯、比方说矽晶圆是不是在底部？
1: 对，是。
2: 对吗？
1: 嗯。
2: 那功率元件也在底部嘛，
1: 是，
2: 对不对？
1: 嗯。
2: 那你看齁、哦、被动元件也算是在底部。
1: 是。
2: 你看齁、哦、你买了我们讲最弱的两只股票，最弱，全市场最弱的两档股票。
1: 嗯。
2: 一档叫做这个国巨，一档叫做环球金。
1: 嗯。
2: 了不起，你也就是不动而已。
1: 是。
2: 但是你只要一旦涨上来，你不要买这两只大的。你矽晶圆你选到谁？你不是选合金，再不然你就会选这个台盛科的话，你看哦，你飘着飘着大概上来也快一倍
1: 了。也飘上来，嗯。
2: 对不对？
1: 对。
2: 那 OK, 那我们就去买一个都还没动的嘛，强茂或嘉晶嘛。
1: 嗯。
2: 你看哦，你跟着我们买嘉晶的话，像我自己啊，我们上个礼拜是选嘉晶。
1: 嗯。
2: 诶，盘着盘着虽然没有一直涨停，大家看一下手机打开 ,3016, 有没有越盘越高？
1: 有啊。
2: 你一天3%。3天就一根涨停了，2个礼拜就2根涨停了。
1: 是，
2: 你越盘越高，你看像我们这样赚不是很好吗？
1: 嗯，
2: 我觉得蛮好的啊。
1: 嗯，
2: 如果说大家有看这个，你手机打开哈、哦，3624，你看被动元件的光洁，
1: 嗯，
2: 对不对？3016，你看那个嘉晶，
1: 是，
2: 或者是说你看这个，3042也可以，经济，通通都是属于这种状况，就是说我在低档打底很久，我。下不去啊，对不对？你说你买这种在筑底的股票，一旦翻上来你大赚，了不起你等它2天，哪有不好，对不对？你说你一定要去追高，建策够强了吧？
1: 够强。
2: 建策还不算强吗？这个是台湾第一强了啊。
1: 嗯。
2: 你说这个难道那个创意还不够强吗？但是你一直往这个死里往高里追，结果是什么呢？甩的时候一个甩下来就是一根跌停。
1: 嗯。
2: 这个几个能够承受得住啊，对不对？
1: 对，
2: 你两次失败的一个中继上涨，你钱就大概输掉快一半了。我讲这个不夸张诶，你跌下来2根是不是将近就已经差不多20几%了？
1: 嗯，
2: 那你2档都20几%，你不是一半没了吗？我讲真的吧，你是不是股是你资金的一半就没了，钱都还没有赚到，你就一半就没了。你未来要赚100%才能够回到你本金而已，那这样怎么会赢？所以哦，很多的老师啊，当然喜欢带你们去追那种超高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啊，我们在影片当中有一档股票，就是打入中国的这个光通讯嘛，这档股票2305的全友，对不对？
1: 是。
2: 你在低档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叫低档？我的定义很简单，在季线附近就叫低档。
1: 是。
2: 没有那么难的啦，就是在季线附近而已啊，对不对？要不然你要怎么定义低档？你我叫你定义低档，我看有的人还不会不懂怎么定义低档。 对不对？
1: 嗯，
2: 你在季线附近嘛，你不要说涨上去正乖离拉太大 ，OK？ 你报到目前为止是不是已经快一倍了？但如果你现在才去追全友，你问题也很多，要么你是悲观紧闭，要不然就是高档来震荡一下。
1: 嗯，
2: 那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哦，你看你买，你跟着我们买那个具有科技的话，那这是不是也是 ASIC 的题材？
1: 是，
2: 但是你看它的价格。只有创意的多少20分之一？
1: 哎呦！
2: 啊，我问你，创意赚还是具有赚？
1: 嗯，
2: 具有赚太多了，多太多了，对不对？
1: 嗯，
2: 又好买，随便都可以买10张20张。你看，四根涨停板，今天中继一下再创新高，昨天有一根长上影线，今天看起来也不跌嘛。
1: 嗯，
2: 所以哈、哦，我们发展到现在以后，就跟大家讲哦，跟怎么买底部起涨的股票。现在底部起涨的股票的话，我觉得机会还蛮多的啦，对不对？
1: 是。
2: 第一个我们回到什么先进封装这边，我们看一下友威科，然后再看一下中华化。
1: 嗯，
2: 你看中华化电子级硫酸是不是在这边已经横向整理已经四周了，快要打一个底部出来了嘛、嗯、对不对？环球金打一个右脚，合金当然今天已经上来了啦，然后再来就是台盛科跟嘉晶嘛，嘉晶这个部分的话是半导体的磊晶片切入矽光子啊，那价格相对来讲也是刚刚站上百元，这是一个超级转机股。再来我们看一下就是刚刚讲到的资安的部分，连续拉到第三天哦，就已经不是短线了，它形成趋势了嘛。
1: 嗯，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华宏资跟华金。那这两档股票上个礼拜我们有跟大家讲过、哦、因为资服这个族群呢，你在低档区、哦、并不是因为说黄仁勋他看好这个资服，然后再加上这个末日说又出来推波助澜，你就变成是一个波段，对不对？那我问各位一件事，黄仁勋讲散热讲那么多了，黄仁勋讲光通讯讲那么多了、
1: 嗯、
2: 请问一下今天这两个族群有继续涨吗？
1: 没有，
2: 没有嘛、
1: 嗯、
2: 那你说为什么？那当然很简单，人家已经涨十倍了、啊、
1: 是，
2: 对不对？那资安这个东西人家刚讲它当然可以涨嘛、嗯、
1: 是。
2: 所以归根究底还是回到一个重要的中心思想，很简单嘛，你如果是刚刚开始的底部的，大家当然要追啊。
1: 嗯，
2: 你今天如果说相对来讲资安的资服的股票，我举个例子，假如华金现在是一档700块，他已经从30涨到700，你要追吗？你追也没用啊。
1: 对，
2: 对不对？但不是嘛，人家是刚刚从底部刚刚站上季线、
1: 嗯、
2: 才刚刚翻到40而已嘛，对不对？依云股也是啊，你看依云股、华宏资这几只股票都有共同特征，就是它的起涨区距离季线其实相当近了，
1: 嗯，
2: 不是刚穿越就是刚刚站上，再不然就是站上两天而已才有机会出现这种连续拉升，对不对？那把握这样子的一个时机啊、哦、未来来讲的话，既然你刚站上中继换手，我认为还会再攻。再来我们看一下前顶，
1: 嗯，
2: 那前顶光电我们看到这个也是切入矽光子的部分、哦、在 N 字突破以后今天再创一个新高。那今天当然有一个出关的成交量了，出关的成交量的话，一部分的话也是一个获利了结盘嘛，所以你把它消化之后，还有再攻的一个机会。再我们看一下汉策挂牌以后哈、哦，那么未来会有一个比价的空间。当然，这边我们还有什么雍智科哦，6683的雍智科。那雍智科今天续攻哦，这个当然就是搭配我们看到这一次有没有机会在未来拿到这个 TPU 的单子啊。我们整体来讲哦，就是低档低位阶的族群，它是轮流上涨。上个礼拜有跟我们做到友达的朋友，
1: 嗯，
2: 这个礼拜当然又有嘉晶哦，
1: 是，
2: 一周跟我做一档，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1: 好的，这个许多族群呢，现在是在底部轮流来起涨哦，所以呢，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埋伏下一个准备要上涨的族群，想要逢低来卡位立于不败之地的朋友，现在呢就赶快跟上老师的操作，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趁着本周啊这个底部刚刚起涨的这个新股票，可以跟着老师呢在结算前呢一起好好的来把握。那接下来呢这个变数都没有咯，所以呢投资朋友当然呢更要积极的把这个赚钱的心给找回来，跟着老师呢一起拼下一档准备从底部起涨的这个新股票、哦、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2: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3: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
2: 城市
1: Morning Call。
3: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在收听的频道在南部地区 97.1， 北部地区 90.1， 中部地区 92.9。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初六。今天是保护臭氧层国际日，因为随着人类的活动加剧，地球表面的臭氧层也有出现了空洞。这件事情在1974年的时候被美国的学者发现，而到了1987年，当时候全球有40多个国家的代表在加拿大的蒙特楼这个地方签署了一个蒙特楼议定书，那目前有100多个国家签署。而这个蒙特楼议定书呢，也规范大家要来保护臭氧层，而且呢，透过这个蒙特楼议定书的签署，也让这件事情正式成为大家比较是共同有共识的一件事情。否则在此之前，大家都说要保护臭氧层，可是大多都是要做的时候都不办，然后要指着别人的鼻子做，但自己都不做。但等到蒙特楼议定书签署之后，各国才开始比较有被约束。而根据2018年发布的一个臭氧层消耗评估报告里面有说到说，因为蒙特楼议定书的推出，所以2000年之后有一部分的臭氧层正在以每年 1% 到 3% 的速度修复。那科学家估计这个速度北半球就大概在2030年的时候可以完全修复这些臭氧层，南半球呢则是会预估在2050年到2060年这个区间完全的修复臭氧层，所以可以说是一个好消息。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卓文萱《幸福氧气》。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

0: 我也会，拜托都有在听好不好？
1: 每天都在听。
0: 每年开学的第一天
1: 到最后一天，
2: 春夏秋冬，
1: 婚丧喜庆，
3: 喂，
1: 都有城市广播网，
0: 随时随地陪伴你。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甜蜜轻快的歌曲来自大冢爱的他的第二首单曲 Sakuramba， 这个歌叫做樱桃。那这首歌曲也是一个 ska 的曲风，就是反拍，然后有小号啦，有一些铜管乐器，营造出那种明亮的开心的氛围，就是很典型的 ska 的这种音乐风格。继续来关心新闻的消息。天气方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水汽有减少，宜兰跟恒春半岛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跟花东的降雨也会变得比较零星，桃园以南则是多云到晴天气。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跟各地山区可能有阵雨的机会，其中在云林以南的山区要慎防比较大的雨势发生。另外各地的低温早晚是24到25度，白天的北部跟东半部高温28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有32到33度，感受是比较闷热，以及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要留意防晒，并多加补充水分。美国与中国双方领导人将在本月24号与美国会面，对此我国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此行是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回访。而至于美国的对台政策，林佳龙也强调，美国政府一再向我方保证并没有改变，也表示台海的和平稳定符合包含美国在内以及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在中秋节前夕，我国的国防部长顾立雄前往基隆地区卫冕陆军以及海军部队，并实地视察战备征询的整备跟执行情况，也肯定官兵以精实训练守护国家安全。另外，三军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今天开始，将在屏东九鹏基地实施。今年度操演由海军主办，海军的大湖军舰在今天也从高雄港出发，把已经除役的蓝洋军舰拖往东部海域，作为本次的操演靶舰。世界贸易组织最新发布年度报告，并表示，如果世界贸易体系因为美国与中国的争端因素分裂，成为少数几个地缘政治集团或者是更多的区域集团，那么预估到本世纪中，经济活动就会大幅减少。相较之下，世界贸易组织表示，如果能够建立一个深化合作的体系，让多数商品可以在更多国家之间以更低关税贸易，那么预估到2050年全球的出口会增长 17.9%， 全球的经济产出也能够提升 2.9%。美国军方最新首度承认已经在太空部署武器，但是拒绝透露具体细节或者是能力。对此，有安全专家则警告，这样的举动可能会促使其他国家跟进美国扩充太空武器，尤其是中国以及俄罗斯也正在加速发展太空军事计划。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则回应表示，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太空，维护太空安全，反对太空武器化、战场化以及军备竞赛。中国也敦促美方停止在太空扩军备战，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最新公开一份44页的报告，并指出，伊朗军事攻击造成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地阿拉伯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4个波斯湾国家外交设施大约$1.84亿的损失，和台币大约58.4亿元。另外，美国的国会山庄报告也指出，美国与以色列在今年2月底对伊朗开战之后，伊朗军方除了持续攻击波斯湾地区多座美军基地，也重创美国设在当地的外交以及情报据点。截至6月底，这项实施怒火行动成本已经来到了$334亿。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3: 哥，这么冷可以吃咪？除了爱喝吃，对营养嘛就足以呢。
4: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都会惊啊。
3: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咪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 各有配三种酱料，介特别哦。
4: 安尼一款咪，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3: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样，0659518888。
4: 上至关庙面，喝价够了哦。
5: 行情震荡，真正主流正在换手。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操盘手反攻计划，锁定底部起涨，每周做好1到2档。近期真实会员绩效，大力光大涨 52%， 阳城 38%， 全新 32%， 金居 31%， 西公子轮涨一棒接一棒，万金小明珠新股出列。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加 LINE 询问卡位要快。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6: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啦。

很有个性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它就是一个在讲述自己自信心非常的满，然后自己非常的有魅力，就是我就是女王的气场这样的一个歌，来自韩国的歌手柳树整，加上来自美国的歌手的化名 Silo， 两个人一起合作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Shut，SH， 然后它中间那个是 X， 然后最后是一个 T， 它就是一个那个字，然后把它那个 I 的部分把它画成 X， 就让这个歌名有点隐晦，但是它的意思是一样的意思。继续来关心健康的消息。你最近有去日本旅游吗？如果你有去日本玩的话，你应该都会买一点伴手礼回来，买一些当地做的那种包装非常的精美，但是里面到底味道怎么样呢？你可能不知道的和果子这些点心，那买回来吃之后，你大概都会发现日本的这些饼干啦，或者是这种伴手礼都很甜，可是你看他们好像很少在讨论糖尿病这个事情。那关于这件事情，在台湾也有医生来现身说法，就说不能只用一种食物去看慢性病的发生与否，也就是吃甜食是不是一定会有糖尿病，这个可以说是很多人的迷思跟误解。在医学上并不是说你吃甜食就一定会得糖尿病，也不是说你都不吃甜食就一定不会得糖尿病，这个在医学上是确实是这样子的。那么糖尿病大概跟什么有关呢？很多因素，像是体重、腹部的脂肪、你的身体的活动、你整体饮食的品质、老化程度、甚至遗传，这个都会影响你会不会有第二型糖尿病。那单独有讲说吃不吃甜食，这个反而不见得是影响糖尿病的主要的原因。所以是不是一定爱吃甜食才离病呢？不一定。那对于没有慢性疾病压力的朋友来说，也不代表你就完全安全，你还是要去注意你的长期、整体的饮食还有生活形态。而到日本旅游，你去伴手礼店也好，你去便利商店也好，或者你去车站也好，你去到处的买这些饼干啦、小点心啦，吃起来你都觉得怎么这么甜？那其实这个是背后有些历史因素，因为他们会通常习惯配无糖的茶，比方抹茶，那抹茶就很苦嘛，所以加上抹茶的那个苦之后，这些很甜的点心和果子综合起来就还好，就没那么甜，所以它是有一个配套措施的。只是我们通常不喝抹茶，我们可能就直接是吃这个甜点而已，那你就觉得很甜。而且呢，这个也是观光客的角度，就像是在台湾很多观光客来会想要尝试的是什么臭豆腐或者是大肠包小肠，可是不代表在台湾我们就每天每餐都吃这个东西。所以你去日本玩，你看到他们的点心很甜，这是我们观光客的角度，并不代表他们每天日常都在吃这些甜食。那日本的传统饮食是什么呢？就是有鱼、有蔬菜、有豆类、豆腐啦、味噌啦，或者是像海藻、海带，然后菇类跟米饭，这是日本的传统的饮食。红肉的部分反而是比较少的。那在这种传统饮食的影响之下，你就会发现日本人他们其实透过这些饮食让他们的身体相对来说比较不会有糖尿病的机会。不过这是过去啦，传统饮食，因为现在日本很多的年轻人，很多的就是各年龄的族群，他们的饮食也在慢慢的西化，就像台湾一样。根据日本他们政府自己的营养调查发现，2024年糖尿病高度疑似者，就是可能有糖尿病的人，大概在1100万人左右。而日本现在人口大概在1亿人，所以目前这个比例大概是1/10。那台湾也差不多，台湾2300多万人口嘛，20岁以上成年人糖尿病的盛行率大概是 12.8%， 我们可能比日本略高一些，那这差不多都在 10% 上下。所以这样看起来，日本的基因并没有跟台湾人比起来有特别特别特殊的地方，所以不要觉得日本人都没有糖尿病，只是有的话你也不会知道，你也不会去日本玩然后遇到日本人就问说哎，你有没有糖尿病，我们也不会这样做。所以看起来并不是说啊，日本人他们就真的比较没有糖尿病，只是我们一般观光客角度可能不会放在那边。所以你如果去日本玩，或者你有同事你有朋友去日本玩回来带那种超甜的饼干，你不用害怕说啊，吃这一块你就会糖尿病，不用过度纠结。因为比起这个吃一块甜点你就得糖尿病，你还应该要去更关注的你平常饮食吃的是怎么样，你的体脂率怎么样，你的内脏脂肪怎么样，你的腰围怎么样，以及你有没有规律的运动，运动的强度、运动的频率，这些比起那一块的点心饼干来的影响更重，比重权重是更重的。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想要学习像日本人这样子，在很多的调查当中都是长寿的健康的排行榜前几名，我们可以怎么做呢？你就学日本的传统饮食，多吃鱼类，
多摄取蔬菜，膳食纤维。他们除了蔬菜之外，也会吃海带、海藻这类东西，那这些也都有膳食纤维。再来就是豆类、菇类以及米饭，你会发现几乎没有红肉，什么牛肉、猪肉几乎没有，比例有的话也很少，所以就可以往这个传统的饮食去。然后再来是日本，他们也很擅长走路这件事情。日本公共运输很发达，所以他们通勤的人每天都还是会走到很多很多的路，这个就是活动量很大。以及他们饭后来走路这件事情也可以消耗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对于血糖的稳定也是有很明显的好处。另外呢，还有一个重点，日本在过去还没有受到台湾的影响之前，他们的手摇饮料的文化其实并不普遍。日常的日本人水分的来源要么就是水，要么就是乌龙茶，要么就是无糖的绿茶，这些都是无糖的饮料，所以在生活当中他们就少掉摄取很多游离的糖的机会。那这个也是个关键嘛，你一边又开源一边又节流，那你不瘦谁瘦呢？你就可以往这个方向来学习日本人他们的传统的饮食以及他们的生活形态。

0: 塞车了，我家主人真的很喜欢在连假的时候把我开出来，看吧，又动弹不得了。
1: 我也是啊，从高雄来一路向北已经塞了6个小时了。
2: 嘿，远方的小车们，你们就继续排队吧，大哥我就先走一步啦。
3: 来来来，火车进站喽，还有我，还好我也不会塞车哟，我也是一路畅通。
0: 好羡慕他们不用忍受塞车的痛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
4: 节能减碳，环保爱地球，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一起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5: 我把耳朵借给了你，让你听清楚我的声音。闭上眼睛，你跟着我的声音探索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我们经过森林，听着动物的合唱，进入海洋，享受海底1万英里的宁静生活。穿梭宇宙，数着飞过的流星，最后来到了这里。你说你最喜欢这个城市，因为这里有最温暖、最熟悉、最想念的声音。原来最美好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种很久以前，大风悄悄吹着，真心相爱的人都会幸福回答。
1: 大风吹，
2: 吹什么？
1: 吹真心爱着对方的人。
3: 我们是班队，
4: 我们高中就在一起了。
5: 这么早吗？
1: 大风吹，
2: 吹什么？
1: 吹想要有家庭的人。
6: 第一天在公司看到他，
7: 我就想和他一起生活。
1: 大风吹，
2: 吹什么？
8: 还有我们，我们也真心相爱。
9: 还有我们，我们也可以有温暖的家吗？
0: 很久很久以来，大风悄悄吹着，勇敢爱着的人就会感动回答：我爱你，你爱我，这已足够。当爱没有界限，尊重让世界更感动。
10: 随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仿佛是昨天。那些像拼图般拼凑的，就是生命的旅程吗？不免也笑岁月猖狂。生命似萤火，美丽而闪烁，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为自己庆祝，祝福每天生日的快乐，祝福每个离去的无悔。时间分秒最能掌握的，莫过于手中的频率密码，音乐欢愉。
11: 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广播网。
12: 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
13: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来带你关心各地方的新闻消息。大型重型机车过去依照规定必须停放汽车停车格，而台北市停管处最新指出，在10月6号开始开放全市大约 6.3 万席收费机车格停大型重机，可以协停两格，停车费率是每次40元。这个举动也是希望友善大型重型机车环境，也渴望缓解路边汽车车位供不应求的现况。斥资 1.17 亿元的彰化县鹿港卫生所二期大楼工程已经启用，县长王惠美表示，大楼是地下一层、地上六层复合式长照卫福大楼，整合卫生医疗、健康促进、长期照顾、失智服务以及心理健康资源，提供乡亲完整、便利、在地化的照顾服务。台中市建设局创地方政府之先，修正组织编制，设置一位公职律师，协助处理国赔案件、采购争议、契约审理等等。建设局长陈大田表示，公职律师不但能够减轻同仁压力，也更能够掌握局内诉讼案情，捍卫公家权益，市府会继续观察效益。AI 浪潮推升高阶载板需求，桃园市长张善政最新在市政会议宣布，市府将在航空城产三第一期打造载板专区，初期规划40公顷，未来可以扩大到接近100公顷，预计明年下半年进场整地，也期许成为台湾第二座护国神山。行政院对此表态支持，也表示会协助解决产业用水的需求。南科台南园区持续扩张，带动台南善化、安定等地生活圈人口增长。议员质询要求市府交通建设必须超前部署，提出10年蓝图，不能等到问题浮现才处理。市府回应，明年会先向南科管理局争取经费，精进重要干道的车流导引，持续扩充公车，长期则会推动铁路立体化。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台美双核心标股。近期美国资金投资台湾供应链标的金额高达 1.6 兆，无独有偶，外资八月份单月净汇入台股大约是5258亿元，相关标的个股涨势都非常凌厉。9月7号三大法人大买1158亿元，大盘先前也顺势站上47000点。根据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台美双核心标股报道，如果台海地缘政治风险升高，美国又拼命把半导体产能搬回本土，会不会让我们直觉认为美国后续应该要慢慢撤出台湾呢？大部分人的答案应该是会，不过观察2026年资本流向，偏偏却又看到相反的路径。美光大幅增资台湾子公司，收购利基电铜锣 P5 厂， NVIDIA 砸下35亿美元认购联发科可转债， Google 扩大士林 AI 基础建设研发中心， Microsoft 增资台湾微软大约86亿元，以及有 Lam Research 再投入 98.35 亿元强化先进制程设备研发。美国企业不是没看到风险，而是重新算过一遍算盘，发现在 AI 时代不投资台湾本身可能才是更大的技术风险。在数字面，2026年前七个月侨外来台投资来到 139.17 亿美元，这个数字年增 78.13%， 但这并不等于美国资金全面涌入，因为美光以货币债权转增资台湾美光就占了大约70%。